0: 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集中看车比价，
1: 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跑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
0: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0: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看完汽车市场的火热，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惠民家庭的医保新政。河北、上海、广西等区市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保险费用新政，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的管理服务，打通从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
5: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他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6: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7: 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区域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5: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8: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 这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5: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9: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5: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1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保障家庭生育，也守护奔波在城市里的新就业劳动者。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不少居民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他们筑牢权益的防护网。
11: 清晨7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12: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到40%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儿，这种跑得越多，自己拿的越多嘛。11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一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嘛。
11: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3: 国庆期间 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4: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5: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最近广东的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法走红了，他用土豆代替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么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
16: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17: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16: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18: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6: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19: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的作物，也被叫做是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的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6: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18: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的和菜用的，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6: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19: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1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10: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1036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长征祖歌词作者萧华将军诞辰110周年。作为长征亲历者，萧华将人类军事史上这场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凝铸成意蕴深沉的壮丽诗篇，后经谱曲传唱，成就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长征祖歌》。当《长征祖歌》的旋律穿越岁月，在神州大地上一次次唱响，人们不禁重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征途。如同历史的回响，《长征祖歌》承载着代代相传的长征精神，让每一次唱响都成为一场精神洗礼。长征祖歌的词作者萧华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他走过长征全程，多年后以亲历者视角写下长征祖诗，真实还原了长征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将信仰的力量融入艺术的魅力，成就了这部历久弥新的红色文艺经典，竖起了这座歌咏长征的文艺丰碑。1916年，萧华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泥工自无半间房，这是他对自己贫困家庭的描述。受学校和家庭的熏陶，少年时期的萧华便投身革命，在兴国暴动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4岁时，萧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萧华的革命生涯中，长征是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 也是他数十年后提笔创作《长征组歌》的精神根基。1933年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1933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为抵御敌军压境，中共中央决定尽可能地扩大队伍。萧华等人向中央提出建立绍共国际师的建议，得到批准。绍共国际师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队伍，有不少是14、15岁的红小鬼，个头还没有枪高。年仅17岁的萧华调任绍共国际师政委，当时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支部队不就更加富有朝气吗？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萧华率领绍共国际师奔赴前线，先后参加了团村战斗、广昌保卫战、义前防御战、石城阻击战，死死守住中央苏区北部屏障，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1934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萧华接到命令，随中央红军长征。10月16日，绍共国际师渡过于都河，汇入中央红军的洪流，萧华踏上了25000里漫漫征途。长征初期，萧华率部承担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重任，常常昼夜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战斗。从江西到贵州，他们冲过敌人的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打响后，绍共国际师把守湘江的一个渡口，掩护主力部队渡江。这是长征途中一场惨烈的战斗。5天5夜，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在没有粮食供给、弹药也不充足的情况下死守渡口，他们头顶是敌机的狂轰滥炸，地面是不断涌来的敌军，战役打得异常惨烈。湘江的水被战士们的鲜血染红，红军伤亡惨重。湘江战役之后，绍共国际师本来5、6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了2000多人。一同掩护主力撤退的红五军团第34师6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后世称之为绝命后卫师。这一幕幕惨烈景象长久镌刻在萧华的记忆里，化作长征祖师里越过五岭抢湘江、前仆后继杀虎狼的悲壮诗句。萧华后来回忆，写到这一段时，他的脑海里就是湘江两岸牺牲战友的惨烈画面，写稿时数次落泪。湘江战役之后，当地百姓立下了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的誓言，以此表达对烈士的缅怀。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绍共国际师跟着大部队来到遵义，执行外围警戒工作。遵义会议开完后，萧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萧华，绍共国际师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师的编制，经过讨论撤编绍共国际师，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绍共国际师的存续时间虽然仅有1年半，却是红军历史上极具特殊意义的一支部队。炮火淬炼之下，这支部队为党和人民军队锻造出一批军政骨干，走出了10多位开国将军，而绍共国际师当年的战斗记忆也成为萧华一生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遵义会议之后，萧华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在四渡赤水中，他随20师4团等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萧华作为牵线人亲历以海结盟。 亲眼见证红军与彝族同胞结下生死情谊。在强渡大渡河时，他在河岸边亲自吹起冲锋号，鼓舞战士们胜利渡过天险。之后他跟随部队翻越夹金山、孟比山等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松盘草地，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终于走完25000里征途，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这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

0: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首次授衔授勋典礼上，39岁的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硝烟渐渐远去，但长征路上的烽火，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却始终萦绕萧华心间。1962年，他在为《长征画集》作序时写道：“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些画面一下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多少同志永眠在常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这份埋藏心底的生命记忆在岁月中不断沉淀蓄积，直到1964年，他于杭州养病之际，终于化作笔下滚烫的诗篇，成为长征祖歌最深厚的情感源泉。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64年2月，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由于下连队时染上肝炎，在北京301医院治疗。因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于康复，周恩来批示要求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疗养。同年4月，萧华夫妇来到杭州西子湖畔疗养。1964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社会各界都在筹备纪念活动，有媒体向萧华约稿，请他写点纪念文章。其实萧华早就萌生过书写长征的想法，但由于日常繁重的军务，始终难以腾出时间落笔。在杭州养病的这段时间，恰好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契机。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尤其是亲身见证少共国际师大批少年战友血染征途，萧华深感自己有责任把长征的历史与牺牲将士的故事讲给后人。于是他决定以抱病之躯，通过文艺形式开始对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至于用什么样的文艺形式，萧华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用诗歌的形式。他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更集中、更概括、更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在具体创作上，采用一种新的体例，3-7句4-8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由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压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形式既有严格统一的格式，易于朗诵，朗朗上口，又不受平仄对仗的严格限制，能够用通俗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定下了组诗的形式，萧华又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12个节点安排整体结构。这就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这些节点都是萧华亲身经历。

经历，并且不可能忘却的记忆。于是在西子湖畔的小楼里，他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开始了创作。为了真实反映长征这一壮举，萧华查找了大量的文献，读了大量的关于长征的论述。他重温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以把握党中央对长征历史地位及战略意义的权威论断。他还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有关长征的诗词，来寻找创作灵感。他反复锤炼语言，推敲韵律，创作的过程非常艰辛，尤其拖着病体更非易事。据萧华的夫人王新兰回忆，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在创作前他曾与萧华有很多约法和规定，但萧华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不管不顾了。他们所住的那栋小楼常常夜里灯火通明，萧华甚至通宵达旦地进行写作，长征途中的一幕幕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对那些惨烈战场艰难征程的回忆让他连续十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萧华回忆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尽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经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泪的。王新兰也是长征亲历者，在不满11岁时就踏上长征路，并且经历三过草地的艰难历程。他曾饿得倒在草地上爬不起来，是队长用舍不得吃的一点炒面救了他的命。萧华在写作时曾问妻子，长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王新兰回答说，一是觉得怎么路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总是感觉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萧华听后，脑海中瞬间就有了过雪山草地中的前四句：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吹断粮。后来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雪山草地中的这几句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母亲，因为他的经历让这几句诗一下就从他的脑子里浮现了出来。写作的那段时间，萧华瘦了十几斤，转氨酶几度升高，原本要养好的病又加重了。王新兰非常着急，让周恩来劝劝萧华。周恩来打电话给萧华，以命令的口气说，萧华同志，我命令你停止写作。只是这一次萧华没有听周恩来的话。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创作，12段组诗终于完成了。萧华借用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组诗的总题目。他把写好的诗稿从杭州寄回北京，嘱咐秘书李瑶印发给在京部队的一些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并约请他们进行座谈，提出修改意见。
据李敖回忆，这些座谈意见汇总寄回杭州，萧华修改后再寄回，来来回回循环往复至少有八九次之多，直到11月中旬组诗才基本定稿。周恩来看到组诗后非常高兴，他给萧华打电话说，萧华，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我周恩来感谢你。在构思组诗之初，萧华便考虑到文本要易于朗诵，便于歌唱，想让这部作品谱曲之后变成歌曲，更方便传唱。据萧华之女萧霞回忆，写完之后父亲又在想，要是能把长征组诗谱上曲唱出来就更好了。对此想法，周恩来也大力支持。1964年11月中旬，萧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石乐蒙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下属的战友歌舞团团长陈庚，并强调不是让他们合作写一台歌曲，而是分别组成两套班子。总政歌舞团侧重排演带有舞蹈的表演大合唱，战友歌舞团打造面向大众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并允许他们根据作曲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此后来出现了总政版与战友版两个版本的歌曲，但两套版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交响色彩浓厚，偏重于宏大的歌舞表演。1966年2月，仅在北京金溪宾馆礼堂为当时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原计划拍摄舞台艺术片，后因时局变化，计划搁置，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演出，完整乐谱也未对外流传，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我们熟知且至今仍在传唱的是战友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对于这两个版本，周恩来曾问萧华哪个更好，萧华回答各有千秋。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的四位作曲家陈庚、声茂、谭科和李玉秋开始初稿的写作。考虑到组诗的后两段是长征胜利后北上抗日的内容，他们选取了前十首进行谱曲，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稿。1965年4月下旬，他们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逐段试唱谱曲效果。据李玉秋回忆，他们试唱后萧华表示满意，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邀请大家和他住上一段日子。之后萧华不顾疾病缠身，抽出十个上午给他们四人细致讲解了每一首诗的历史背景，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长征期间都发生了什么。十天相处中，四位作曲家大受震动，同时也感受到了萧华的敏捷才思。比如当大家提到四渡赤水出奇兵中毛主席用兵妙如神的妙字不好演唱时，萧华略一思索便改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经典歌词。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李玉秋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杭州返京后，战友歌舞团经过准备，从五月份开始进入正式排练。这期间周恩来对排练提出了不少意见。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萧华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紧接着，解放军文艺7月号也在首篇刊载组诗。此时萧华已经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战友歌舞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后，决定7月下旬到天津预演，同时请萧华审查。
当萧华看到舞台上穿着红军装束的演员，听到他们或气势磅礴或委婉深情的演唱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天津完成预演之后，主创团队又经过多次打磨排练，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首演，演出一炮打响，反响强烈。据李瑶回忆，此后长征组歌连续演出30多场，观众之雀跃，反应之热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演出所罕见。周恩来在一个月之内也先后3次观看演出，每次观演结束都与主创演职人员交流感受，交换意见。之后长征组歌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开启了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了军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收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频繁播出长征组歌演出录音，全国人民争相学唱长征组歌。马国光、贾世俊、马玉涛、耿连凤等一批歌唱家也凭借这部作品被广大群众熟知。自1965年首演以来，长征组歌便开启了跨越时空的传播之旅。1966年，周恩来总理点将长征组歌，随之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连演数十场，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长征组歌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之后的岁月中，长征组歌不断复排。197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决策和推动下，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重新排演长征组歌。彼时刚刚恢复工作的萧华对歌词做了精益求精的修改，比如在突破封锁线中，把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空惆怅，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他还像10年前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复排中，为新参演的年轻演员们讲述长征，指导排练。1976年1月，电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在全国上映，反响热烈。一直到2009年建国60周年，当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再度复排长征组歌，并将它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时，人们依然被其经典的唱段所震撼。今天60余载岁月流转，长征组歌依然唱响大江南北，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饮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指南指出，孤独症是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指南明确干预康复目的是改善缺陷行为，减少挑战性行为，提升社会适应性，并确立早期干预、个体化、科学循证、家庭参与等原则，从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家庭干预、数字干预等9方面提出要求。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提示，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过敏性疾病进入高发时段，关节炎患者要注意保暖，膏药和止痛药不可自行加量，手足口病若如病毒病得过之后仍可能再得，应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出现发热、皮疹、呕吐、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发布会，中医专家解析秋季养生误区。专家指出，秋冻并非刻意挨冻，遇明显降温应及时保暖，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及儿童、老年人不宜秋冻，少心增酸和贴秋膘也非人人适宜，反酸烧心者不宜增酸，湿热重者不宜进补，收敛心神不等于压抑情绪，换季腹泻也不都是受凉所致，应先评估病情并预防脱水，不能只靠食疗或热敷止泻。近期进入流感高发季，儿科专家提醒，9到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黄金窗口期，流感疫苗接种后需2到4周产生保护抗体，提前接种可在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保护。专家厘清常见误区，流感不是普通感冒，儿童感染后并发症风险更高，疫苗需每年接种，若10月底前未接种，整个流行季内接种仍有效，早接种比晚接种好，接种比不接种好。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8: 打喷嚏、漏尿、跳广。

0: 常舞不敢尽兴，下体有坠胀感。很多女性以为这是生过孩子或老了的自然现象，其实这很可能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盆底功能障碍。那盆底在哪儿？为什么它会失灵？剖宫产就能躲过吗？绝经后一定会这样吗？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嗯，那周主任，其实很多人啊，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盆底这个词哈，那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我们说一说，盆底到底在女性什么样的位置？它在身体当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好，其实对于我们女性盆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隐私隐秘的一个部位。那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了一个骨盆的模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骨盆。其实骨盆在我们身体中，它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盆底，它就是封闭我们骨盆平面的这一块软组织，我们就称为盆底，
0: 就最底下那一块。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处于我们人体的盆腹腔的最低处，所以在我们整个人身体站立呀、执行呀、发展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中，它都会受到重力的这个影响，以及它支撑着我们的盆腹腔的整个脏器，所以它的承重负荷都是依靠我们盆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承托功能。
0: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它不仅仅要受到重力往下拉的影响，同时还有上面的我们就是整个腹脏上身的腹脏这个给它的压力，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
1: 对，小盆底大作用。它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一方面它对我们盆腹腔脏器，像我们女性子宫啊、膀胱啊，以及我们的直肠，它能够承托这些脏器呢，在它的盆腔内的正常的解剖位置，让它不至于掉下来。这是第一个方面，承托功能。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像我们排便、排尿以及性活动，都是需要我们的盆底肌来参与着我们这些生理活动的完成。所以呢，我们别看它的位置很隐秘，就是也很小的一块肌肉，但是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0: 那为什么它一旦失灵了，就会出现漏尿啊，或者说脏器脱垂等一系列的问题呢？
1: 对，就是也是与它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那它在正常状态下，它能够起到一个承托的一个作用，对吧？能够协调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那么一旦这个盆底肌受损以后，它的承托力、张力会出现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的支撑力也会造成一个减弱。那么我们的器官支撑不住，也就会出现一个器官的一个解剖位置的发生改变，
0: 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它的肌肉发生了就是一些所谓的磨损，然后这整个我们的脏器就往下坠，是不是？
1: 对，
0: 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哎，那我很想知道，我们刚才说盆底肌出了问题，那这块肌肉它是松了还是无力了？
1: 那么正常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盆底肌状态呢，它是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又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肌力，它是有张有弛，就是该收缩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收缩力度，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放松下来，处于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才能够跟它的正常功能就是维持，能够才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维持。那么所以过紧过松对他来说都是会造成一个影响，都会引起我们的

0: 功能障碍。
1: 嗯，那如果说像女性的漏尿是因为它过松吗？
0: 是与它的松弛是有关系的。
1: 嗯，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它这个盆底肌和我们平常就身体上的其他的肌肉的这个功能基本上也差不多。你看，像我们这个，比如说肱二头肌，它也可以松或弛，只不过它所起到的作用哈，各块肌肉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0: 对，它跟我们人体的，因为它附着在我们的整个骨盆上面，对吧？那么所以呢，它跟我们人体其他部位的骨骼肌是一样的，它一方面呢就完成它在静息状态下的动作，那么静息状态下呢，它对我们的盆腔器官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动态情况下呢，例如讲我们在咳嗽啊、打喷嚏、腹压增加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动态的协调，这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会动员我的盆底肌，它会关闭我们的尿道，不至于漏尿。那如果就是它的张力降低，在该收缩的时候
1: 他
0: 没办
1: 没有
0: 法，
1: 收缩，
0: 对，没办法收缩，不能够有效地关闭我们的尿道，夹壁尿道。那这样子，我们咳嗽、打喷嚏、跳广场舞，腹压增加的时候，那小便就会漏出来，就会出现漏尿。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盆底肌，在漏尿的时候，它的功能一，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第二，是因为它本来是应该是紧的，但是它却松了。那其他地方的肌肉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锻炼的。那按理来说，这个盆底肌也是可以锻炼的。
0: 对呀，是的，因为它也是通我们人体的骨骼肌，骨骼肌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天训练来加强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的盆底肌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它的肌力、耐力，来维持它的正常功能。
1: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吃了一个定心丸。它这个虽然说可能是一个病，但是我们有的治，你不要着急。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她真的有这个漏尿呀、便秘啊，或者是腰腹坠胀的这种情况，但是她不知道这是病，这才是要命的事情。也不好意思说。那您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就盆底功能障碍基本上它会产生哪些问题？就我们就我们从哪些症状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就漏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其实可能这个盆底障碍应该还有很多的病吧。
0: 女性那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是一组疾病的总称。它其中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排尿障碍，就是我们的尿失禁，甚至我们的尿储留，对吧？小便解不出来。然后还有呢，排便障碍，就是便秘以及我们的粪失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也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常常了解的，像我们的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啊、直肠脱垂呀，以及我们的肠疝啊，都属于我们的器官脱垂一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盆腔疼痛啊，以及因为现在对于慢性盆腔疼痛来说呢，就是现在也是我们国际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它这种疼痛呢，是位于我们的脐部以下，我们的膝关节以上，它产生的围绕着我们的骨盆带周围产生的一些疼痛啊。
1: 这么大的范围吗？我认为只有小腹痛，它整个膝盖以上也会痛。
0: 对，膝关节以上以及脐部以下的疼痛，
1: 就
0: 我们
1: 这个
0: 都称
1: 范
0: 为，
1: 围。
0: 都称为慢性盆腔疼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我觉得不在于谈性色变，对吧？不是把它当做很难为情、很羞耻的事情去说。那么，女性性功能障碍，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女性盆底疾病来说，它是一组疾病，它含有了这五大症候群，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往往呢，不能够以一种病症，例如讲我就是漏尿，对吧？那当然也有单纯性的尿失禁。那往往呢，尿失禁与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它这些疾病症状是重叠的，疾病也是并发的，它是多种症状的一个混合的情况出现在临床中。
1: 也就是说，这个盆底的健康，相关的病症其实还是蛮多的，有可能是 一向发，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多发？
0: 哎，对对对，
1: 它是因为它是盆底肌出现了问题，它就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0: 对，它整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不仅仅是漏尿的问题了，
0: 哎，对，
1: 对吧？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漏尿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其实它是关乎到我们整个就盆底健康的大事儿，对吧？
0: 对，
1: 那之前其实我看这个新闻也有。不少的明星自曝他在产后会漏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哈，这个女性在职场上这个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漏尿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在产后才会有漏尿呢？或者说产后是漏尿的一个高发期？
0: 对，产后呢，就是对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它是一个独立性的高危因素，因为对于我们育龄期女性来说，只要结婚生孩子，她都是避免不了妊娠和分娩这两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整体的盆底的疾病防治过程中，非常注重到我们的产后期女性的盆底健康问题。
1: 就女性在就是在生产之后这个盆底健康我们要格外的关注，
0: 对，是一个特殊时期。
1: 那除了这个产后之外还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
0: 产生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它的因素不仅仅是我们的妊娠和分娩，包括我们年龄增长以后激素的这种改变尤其是我们女性激素雌激素的一个减退雌激素减退，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证明，对于我们绝经后女性她发生的尿失禁以及我们盆腔器官的脱垂，比我们育龄期的女性呢就是要高很多倍，其实就是与我们绝经后的我们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系。
1: 就是雌激素水平降低了之后，她的肌肉的能力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对，我们在我们盆底的支持结构中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肌肉群是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结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结缔组织，就是我们的盆腔的筋膜呀，韧带，那这些筋膜韧带呢，它的含有的主要的组织成分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们雌激素呢就是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分泌是有关系的，那么一旦我们年龄增长衰老，对吧，一方面肌肉也会萎缩，因为盆腔循环的就是灌注血流灌注减少，肌肉也会萎缩，对吧，因为年龄大了这是自然衰老，是没办法去抗拒的，
1: 对，
0: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雌激素才是在绝经后女性发生盆底功能障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它会让我们的雌激素受体减少以后，像我们的肌肉中的筋膜结缔组织，那么韧带这些呢，它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又减少，那么我们的流失又增加，那相对来说整个支持结构的张力紧致度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呢对于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呢，其实在我们的盆底疾病防治过程中，其实这是我们防治重点人群的第二类人群。
1: 一个是生产后，
0: 对，
1: 就是妊娠期生产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绝经后。
0: 哎，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老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这个是纯粹就跟他的年龄有关吗？衰老有关吗？
0: 那与它的雌激素分泌也有关系，
1: 也是有关系，
0: 也是有关系啊。
1: 那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就两个高风险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绝经，就
0: 对
1: 于女性来说是两个关键的时期，对吧？
0: 关键时期。
1: 好，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更年期，他说更年期绝经后漏尿突然变严重了，这和雌激素下降有关系吗？用不用吃药？
0: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就跟我前面所讲的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就是雌激素的替代，那么我们一定要结合到我们的内分泌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和检查，因为激素的替代当然了就是现在对于我们就是绝经后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它能够缓解我们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以及我们 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低下啊带来的这个漏尿加重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同时呢，也要根据你漏尿的这个程度来决定到底是我们采取我们的康复干预还是

0: 手术治疗。
1: 哦，那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评估，其实就是评估它是否适合进行进一步的雌激素增加的治疗。
0: 对，替
1: 因为
0: 代
1: 有
0: 治疗。
1: 很多的人他是口服一些雌激素，但是
0: 对。
1: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0: 对，因为口服雌激素的话，包括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乳腺，还有我们的整个雌激素的水平，这个相关的都要经过临床的检查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保证它的一定的安全性，
1: 对，
0: 否则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对，我听说了，就是雌激素可能补充过多或者是补充过量，就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反而得不偿失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评估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产后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准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我到时候剖宫产。我不经过产道，那会不会这个盆底肌的损伤就会小一些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也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宝妈会直接跟我们说，那我想避免我的盆底肌受损，那我选择剖宫产。那么我们在分娩过程中，妊娠分娩过程中，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去看待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我的妊娠过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10月怀胎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整个宫腔，包括胎儿以及胎儿的辅助物，就是我们的羊水呀，以及胎盘的重量，也都是在不断的增加。那这时候呢，原来我们的子宫啊，可能只有50到60克，对吧？它的容积只有5到10毫升。到孕晚期的时候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让我们的盆底肌它的负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加。
1: 对，
0: 那么在10月怀胎的过程中，这种持续的受压、持续的一个牵拉，它会导致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是很高了。所以这是在妊娠期间。那么妊娠期间呢，除了我们负荷的增加呢，还有我们妊娠期间我们会分泌孕激素，还有我们的松弛素。那么松弛素呢，它的作用呢，最主要的让我们整个附着在骨盆上面的肌肉和韧带呢，就是变得松弛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产道的打开，有利于我们的宝宝从我们的，就是沿着我们骨盆的轴线啊往下进行下降，也有利于分娩，就是给分娩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的松弛素的作用呢，又会让我们本身紧张的肌肉又会产生松弛。所以呢，这个是在孕期的这种造成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像一个慢性损伤的这种过程啊。那么虽然你选择了我们的剖宫产的分娩方式，但是你10月怀胎的过程中，你是不可避免的
1: 就是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盆底肌的伤害已经形成了，
0: 对，
1: 只不过好像顺产呢，是最后损伤会更大呢。
0: 对，因为顺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胎头的下降啊，包括我们的阴道腔的这种扩张啊，对吧？有利于宝宝从我们产道分娩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就是盆底肌它受到的是机械性的一个牵拉，是一个急性损伤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盆底肌啊，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肛提肌群，我们的耻骨尾骨肌，它在我们宝宝就是通过我们产道的时候，它的扩张的程度是我们近期状态下的3.26倍，对吧？它这种扩张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产后呢，就是它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恢复，如果恢复不好，那么造成的损伤就是可想
1: 不
0: 而
1: 可
0: 知
1: 逆
0: 的，
1: 的。
0: 不可逆转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顺产和剖宫产是两种不同的分娩方式，但是10月怀胎妊娠过程对我们盆底肌的损伤是剖宫产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虽然呢，它对就是选择了剖宫产，对我们的盆底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经历过产道的这个过程，对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能够完全起到保护。
1: 感谢专家的讲解，盆底健康不是难以启齿的秘密，更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从今天开始，各位女性朋友们重视它，锻炼它，必要时及时就医，关爱自己从盆底开始。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祛丹举余，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不少脂肪肝患者调理很久，病情依旧反反复复，只吃保肝药却不见好转。临床数据显示，八成以上中重度脂肪肝常常伴随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等代谢问题。不同血脂血糖情况该如何选药？多种药物联用存在哪些安全风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为大家讲解脂肪肝合并代谢异常的联合用药思路，帮大家科学改善脂肪肝。
5: 临床统计数据显示，80%以上的中重度脂肪肝都不属于单纯性脂肪堆积，很多人脂肪肝反反复复，调理数年都不见好转，体检指标持续波动，核心根源只有一个，只单独服用保肝药物修复表面肝损伤，不去调理全身代谢性紊乱的根本问题。脂肪肝本质属于代谢性慢性病，超过70%的患者会同时合并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也就是代谢综合征。只单纯保肝，不去解决血脂血糖的异常，油脂糖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肝脏沉积，肝细胞一边修复一边持续受损，肝脏永远无法彻底恢复健康。今天这期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完整的讲解脂肪肝合并三高人群的联合用药方案，内容通俗易懂，普通人群对照自身的体检报告就能看懂，合理参考，同时区分不同血脂血糖情况的用药差异，避开联合用药的风险。首先讲脂肪肝合并高血脂，分两种血脂分型区分用药，对应不同人群。第一种，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数值偏高，属于混合型血脂异常，临床上首选他汀类药物。很多患者长期存在顾虑，他汀类降脂药物会不会损伤肝，脂肪肝人群能不能安全服用，这里给大家权威临床的结论。轻度脂肪肝肝功能稳定人群可以正常服用他汀，而且长期高血脂持续侵浊肝细胞造成的慢性持续性肝损伤远远大于他汀带来的轻微代谢负担，规范服用他汀反而能减少肝脏的脂质沉积，延缓脂肪肝进展。用药监测硬性要求，服药初期每1-3个月复查一次肝功能，观察转氨酶变化，只要转氨酶没有持续成倍升高，就可以长期安全服用。用药期间搭配清淡低脂饮食，降脂效果会大幅度提升。第二种，甘油三酯数值严重偏高，经常大于2.3毫摩/每升，甚至突破3毫摩/每升，这类人群脂肪肝堆积速度会大幅加快，更容易诱发急性脂肪性肝炎。医生会搭配贝特类药物针对性控制甘油三酯。重点风险提醒，他汀和贝特两类降脂药物绝对不能随意叠加服用，必须经过医生全面评估肝肾功能肌肉指标后再联用，否则会大幅度增加肌肉损伤肝脏负担红肌溶解的风险。普通人单一类型的降脂药物即可满足治疗诉求。接下来我们讲脂肪肝合并辅型配方高血糖胰岛素抵抗，这是当代年轻人脂肪肝最主要的发病根源。很多人四肢纤细，唯独腹部膨大，常年节食运动也减不掉内脏的脂肪，这就是典型的胰岛素抵抗。 一线基础药物二甲双胍能够改善全身胰岛素抵抗，减少内脏脂肪向肝脏沉积，是肥胖型脂肪肝人群的基础用药，安全性高，适合人群广泛。目前内分泌科、肝病科同步推广的新型减重降糖药物，能够显著减少肝脏内部脂肪浸润，直接逆转肝脏脂肪性变性，特别适合重度肥胖、调理多年久治不愈的脂肪肝患者，但都属于处方药，需要内分泌科医生评估体重。

0: 血糖、肝肾功能或开具，不可自行网购服用。这里给大家梳理核心治疗逻辑，一定要牢记区分，保肝药只解决已经出现肝损伤、当下的肝脏炎症，属于治标。降脂降糖药物直击脂肪肝发病的代谢根源，从源头减少脂肪堆积，属于治本。脂保肝不调节代谢紊乱，就是单纯的治标不治本，一旦停药脂肪肝极易复发。最后分享三条联合用药的核心原则，缺一不可，所有合并三高的脂肪肝人群都需要遵守。第一，降脂降糖类药物全部属于严格的处方药，绝对不能跟风他人用药。每个人血脂类型、血糖数值、体重、肝损伤程度、基础慢性病完全不同，用药种类、剂量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他人用药方案不一定适合你。第二，多种药物联合服用期间，复查频率需要提高，肝功能、血脂、血糖、肾功能必须同步定期监测，根据指标动态调整用药方案，避免药物叠加损伤脏器。第三，所有药物都要发挥完整的治疗效果，前提永远是严格控油控糖，稳定体重，杜绝长期熬夜。药物仅能起到一个辅助调节作用，生活方式干预是一切治疗的基础，不可本末倒置。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很多的年轻父母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孩子啊看远处的时候经常眯起眼睛，看书写字呢喜欢凑得很近，还频繁的眨眼揉眼睛，或者抱怨某些场景光线太暗了。哎，这才发现孩子啊已经是近视了。原因很多啊，可能是看书写字姿势不对，像户外的活动不够，电子产品玩的太多，又或者是遗传等等。现在追究原因已经没有用了啊，还是来看看怎么止损吧。不只是小孩子，成年人也需要了解这个知识点。近视的人不建议吃甜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甜品跟近视这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竟然有关联吗？2020年12月发表的青少年近视与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当中啊，常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78.49%，不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57.95%。刚说了啊，近视的发生呢是跟很多因素息息相关，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饮食因素。人的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各个系统高度协同运转的整体，这个庞大的各组分高度相关的复杂机体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变化都可能会引发蝴蝶效应。我们已经知道了啊，长期的高糖摄入会直接的影响体内的血糖、胰岛素、胰高血糖素水平，从而影响多元醇途径、胰高血糖素信号通路和胰岛素的信号通路，而高糖饮食则直接影响到这些信号通路，跟近视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吃甜食啊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巩膜呢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啊在代谢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1 呢对视神经有着养护作用，但是呢人摄取过多的甜食，身体在代谢糖分的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来帮忙，而 B1 的含量的高低就会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同时呢吃糖还会降低体内的钙含量，而钙又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很容易使眼球壁强力减弱，助长近视。哎，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甜食跟近视的关系可是越来越密咯。美国呢塔夫茨大学一项的研究指出，少吃糖可以缓解近视。研究人员对比发现啊，高糖饮食会引发视力退化，包括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萎缩以及光受体损伤，低糖饮食啊则不会引发上述的症状。从高糖饮食转变为低糖饮食之后呢，视网膜损伤的症状啊就会得到缓解。那除了高糖饮食，还有一些饮食的坏习惯也会影响眼睛健康。比如说吧，日常的饮食不均衡，偏爱某种食物，缺乏粗粮谷物、水果、蔬菜、鱼虾、水产等食物的摄入，容易使体内啊缺乏维生素跟微量元素，而缺乏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都可能增加眼部的患病风险。此外啊，很多研究结果显示，体内的维生素 E 和 C 的水平含量越高，患白内障的概率就越低。还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D3 的补充可以减缓视觉疲劳跟衰老造成的视觉下降，同时啊，预防老年性的黄斑性病变，这是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来说去呢，还是回到那四个字儿：好好吃饭。均衡的饮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啊，少吃甜食和精细食物，多吃粗粮，补充鱼、奶、豆制品等富含蛋白质和钙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的食物。另外呢，增加户外运动可以降低近视的发生率，控制近视的发展。不过啊，之前我也讲过，在这个环节里边做什么运动不重要，起作用的是光照。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发现，户外的活动时间从每周的5小时增加到14小时，甚至更多，近视的几率会降低1/3。每天啊，至少保证累计2小时的户外运动，最好是在自然光或者阳光下活动，哪怕只是坐着晒晒太阳，都对眼睛有好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法、建筑房地产、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翟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翟主任您好。
2: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是翟卫东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通过律师在线栏目，我将和大家聊一聊民间借贷的一些法律知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翟主任，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民间借贷比较常见，那咱们今天就来挑战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啊。首先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亲朋好友之间借款要留下什么凭证，才能在将来出现纠纷时方便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来进行这个维权。
2: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可能会遇到这种临时性的资金周转紧张，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第一时间就想到找身边的亲戚、找朋友来进行这个借点钱。也有一些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或者找其他个人或者找其他的公司来进行这个周转一下资金，这种情况呢我们通称为民间借贷。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借款不还，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能就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追讨欠款。大家也知道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同时呢打官司遵从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原则，这时候就要求我们在出借资金时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具体来说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借贷合意方面的证据，另一个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先说第一个，关于借贷合意的证据，最好的肯定是让借款人出具欠条或者借条。如果因为关系比较熟、比较亲密，出借人不好意思要求借款人来出具这些书面上的一些凭据，也要尽量去留下微信或者是短信沟通过程中关于借款的一些记录，比如说聊天记录。这些聊天呢要明确说到款项是借款的，要有这种的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最好不要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话，比如说借款人说

0: 说你给我转十万块钱，或者说十万块钱转我一下，这种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对话，就容易在后面司法程序中让法官不太容易来判断这个款项支付的一个真实的意图，无法来明确到底是不是借款还是其他的一个资金转账的一个用途。说完第一部分这个借贷合议，我们要说一下，再说一下这个资金支付方面的证据。这个呢要相对的简单一些，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电子支付是很普遍，大家一般都会用一些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或者是支付宝转账，这样呢很容易就能留下来这一块支付这个资金的证据。重点要强调的是，对于现金出借的这方面，一定要让借款人出具书面的收据或者是收条，实在不能出具的，也要想办法让借款人通过微信或者短信回复一下，说现金已收到，这样就能尽量的避免在事后发生的这种扯皮。好的。
1: 刚刚翟主任也是说到了，最好是从两个方面来准备。第一个就是关于借贷合议方面的证据，另一个呢就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这两个方面来着手准备啊。刚刚听完了翟主任的这个介绍，很多听众都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民间借贷当中啊，利息该如何来合法的约定？那法律保护的利息最高上限是怎么规定的？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其中第24条也明确规定了，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利息，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同时也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也是不予支持。这个规定也就明确约定了，在民间借贷中对于利息是需要有明确要求的，明确约定的，同时对于这个利息的利率以及一个计算标准也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的标准，否则人民法院就会不支持出借人关于利息方面的主张。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以后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尽量在借条、欠条或者是一些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来说清楚自己所出借的资金是需要支付利息的，而且利息的计算标准该怎样来进行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同时呢，在这个最高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条也规定了，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它有一个但是的条款，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这句话的意思包括结合这个司法解释后面的这个规定，也就明确告诉大家，从2020年8月20日之后，法律上只保护一年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法律就不予保护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对于利息的约定最好又不要超过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这个4倍。好的，主持人。
1: 翟主任，您刚刚提到了2020年8月20号之后发生的借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计算，那么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这个借款利息又该怎么来算呢？
0: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在这个司法解释中也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对于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借款利息是要进行一个分段计算的。怎么来计算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民间借贷发生在2020年1月1号，也就在这个8月20号之前，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当时的司法解释是可以按照最高月息2%来计算利息的。那么对于该部分，就是从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8月19日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按照月息2%来计算利息。从2020年8月20日开始往后的利息，就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分段计算。 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个借款不还的这个情况，您啊建议采取哪些比较合适的方式来处理？
0: 好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可以分以下三步来做。第一步就要是一个友好协商，固定证据。出借人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来还款的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个沟通，了解这个借款人是什么样的原因无法及时来还款。如果确实他只是暂时性的这种困难，可以尝试与借款人达成新的协议，比如说分期还款协议，或者是延期还款的一个协议。这个过程中也尽量留下一些书面的凭证，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来进行一个留痕。这样做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一步的固定证据，为后期假如说还没有及时还款诉讼的话留下证据。第二步呢，中断诉讼时效，因为这个诉讼时效你从开始索要的款项开始，它就重新开始计算3年，有这两方面的一个作用。第二步呢，可以谋求第三方调解。在现在这个现实情况中，法院的这个案件量非常大，通过司法程序可能时间会比较久，这时候呢，可以尝试着向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包括司法所、街道，包括一些派出所，它都会有一些调解的部门。在调解成功之后，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在拿到这个司法确认的裁定书之后，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就也不用怕他不还，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第三步，那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时候需要准备好起诉状以及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借条、借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啊，在说前面三种这个步骤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如果说出借人发现借款人有转移财产的迹象，比如说把名下的存款、房产、车辆进行了个转移，这个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向法院起诉，并查封冻结对方名下的财产。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这个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借款只出借给夫妻其中一方，出借人能不能向另一方主张共同来还款这个问题？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也是民间借贷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下具体怎么来判断好。一般对于出借人来说，都会将夫妻双方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夫妻双方是否应当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来考虑。首先，对于夫妻双方都签字确认或者是明确表示愿意偿还的这个债务，这个比较好判断，就属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其次，对于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要分下面的几种情况。第一个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比如说用来还共同的房子的房贷，用来家庭生活开支，这部分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种情况，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经济相对比较独立，一方短时间内连续的这种借款，而且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一些共同的经营，这种就属于个人债务，是不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还的。综合上述情况，即第一步要判断夫妻双方是否做出了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二步我们要来审查这个款项是否被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关于这两点的这个举证责任，还需要结合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状况、日常消费、家庭琐事的经营情况和各方之间的沟通内容来综合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民间借贷所要欠款啊，有没有这个诉讼时效的规定？那出借人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向借款人主张还款？
0: 好的，主持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是受这个诉讼时效的约束的。对于 一些还存在这个保证人的这个借贷关系还受到这个保证期间的这个时效的一个限制。民诉法也规定了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是原告的诉请，就是出借人的诉请，如果超出了诉讼时效，被告就借款人对此提出了时效抗辩，那么原告的胜诉权即要归于这个消灭。也就是说，虽然你有证据，但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法院也就不再保护你的权利了。对于诉讼时效的确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第一点，如果借款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那么诉讼时效就自这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比如说双方在借条上面约定了从2026年12月31日要还款，那么就从2026年12月31日起3年内，这是诉讼时效，要在这个期间内进行起诉。第二点，借贷双方虽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还款，自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还款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时效。比如说在今天我提出要求借款人在2026年12月31日来还我的钱，那么也就是从2026年12月31日我给他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当然例外情况就是，如果借款人在出借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就明确表示我不会还了，我不履行这个义务了，那么诉讼时效就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算。第三点，出借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或者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借款人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均构成对诉讼时效的中断。这也就是我刚才在上面所说的，如果说没有在这个3年内还款，要及时向其进行索要，保留相应的凭据，比如说一些微信记录，比如说一些这个书面的材料，那么诉讼时效将会中断，重新起算。第四点就是，虽然出借人的诉请超出了诉讼时效，但是借款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明确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提起，在诉讼中没有提起这个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就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来驳回原告的这个诉请。就是如果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如果还约定有保证人，那么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这个保证期间，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以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为这个保证人承担这个期间，该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的这种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发来的信息。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2022年借给朋友5万块钱啊，手写的借条只写了借款的金额和借款人的这个姓名，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写还款的时间。现在对方已经拖欠自己2年没有还，如果自己到法院去起诉，能不能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来计算逾期的利息？
0: 好的，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对于这个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起诉之后，法院判决已经生效判决，要求他来履行这个还款的义务，如果他还是不还，法院法律上会给他有一个法定的一个惩罚，这个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通过这个微信借给对方8万块钱，全程没有出具纸质的借条，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银行的转账回执。聊天里对方承认借款，但是没有单独写欠条。想问一下翟主任，万一对方当庭否认了这个借款的事实，这笔钱说自己是赠予他的，想问一下翟主任，首先有什么证据才能够打赢这个官司？
0: 好的，主持人。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一个是有微信转账记录8万元，那么就在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关于支付凭证是有了。其次， 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微信聊天中有承认说是借款，关系借贷合议的有了，如果有这两块证据的话，证据比较充足、比较明确的话，是可以达到通过法院来起诉获取你这个要求对方还款的这个目的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三年前他的这个借条约定是2023年5月还款，到期之后呢，对方多次这个打电话，就是对方就是没有这个回应，也没有接受自己的短信，也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回应，让自己口头这个催款，然后呢，自己手上也没有对方的这个录音啊。现在准备起诉，想问一下，像这种这个证据资料不足的情况，法院会不会接受自己的这个诉求？
0: 嗯，好，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2023年这个要求还款是之前有一个这个借款，还是刚才我在前面说的，法院会不会支持你的诉请，还是在看两方面，一个是借贷合议，第二个是资金支付。如果说你这个借款你们之间过程中有过欠条、借条，或者有过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一些凭据，那么借贷合议就能证明。其次还要举证证明你有这个资金支付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两块都没有的话，那么你要想办法尽量沟通上对方，就像我刚才在前面所说的，先沟通，沟通过程中也是一个固定证据的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翟主任这个节目，现在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给朋友这个借款做担保人，自己就在这个借条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借条的全文没有写明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的保证，也没有写保证的期限，现在这个借款人无力还款，债权人找自己全额还款，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必须全额来承担债务吗？
0: 好的，主持人，第一，按照现行司法解释最新的规定，如果是在借条或者欠条上只写了保证人，那么认定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意思就是说，借款人出借人要先向借款人然后来主张权利，在他无力还款之后才可以向保证人来主张权利。同时啊，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刚才提问过程中我看没有提到说这个这个借款的这个期限，就是履行期限是什么时候，就你的保证这个时效是要在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内，所以你要看一看就是这个他们的约定这个借条上有没有说这个还款期限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超过还款期限6个月，所以这块的话你可以来再看一看，再核对一下。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关于保证、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它有什么区别啊？
0: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就是我也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一般保证它是有一个先后之分，就是作为这个主债务人，也就是借款人，这个出借人是要先找一般保证来说，出借人要先找借款人，然后来还款，在借款人无法还款的情况下，然后才可以去找这个
1: 一般保证人，
0: 一般保证人的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但是对于连带责任保证这个担保来说，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了。出借人可以同时或者是单独找连带保证人进行这个要求还款，所以讲从这个地位来说，连带责任保证要更加就是严苛一些，就是对于保证人要求要更高一些。主要的区别是在这一块，主持人。
1: 也就是说这个连带保证人的这个保证责任肯定是要更大一些的。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借款的担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 他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侠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我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6: 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到，啥
21: 诈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9: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
2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5: 淮南 FM 103.6，
24: 滁州 FM 102.9，
25: 定远 FM 98.5，
24: 灵光 FM 92.3，
25: 凤阳 FM 87.9，
24: 天长 FM 87.7，
25: 陆安 FM 94.9，
24: 霍山 FM 94.2，
25: 霍丘 FM 105.1，
24: 金寨 FM 107.4，
25: 马鞍山 FM 91.3，
24: 芜湖 FM。99.2，
25: 无为 FM 100.1，
2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法、建筑房地产、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翟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民间借贷如何保留证据、利息的计算、诉讼时效等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民间借贷。那翟主任啊，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赌债的报道，想问一下您啊，这些债务受不受法律的合法保护？
3: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呢，跟就是民间借贷有关联的，也就是非法集资、高利贷，包括这个套路贷，还有这个职业放贷人这些一个情况，这些行为呢，存在着涉嫌刑事犯罪或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这个情况。其中最为常见的有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非法集资、赌债这些非法这个债务。对于这些情况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区分来看。第一点就是关于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的行为本质是高利放贷，通过私下约定了高额的利息以及复利计算，以及频繁高额的这个结算的这个新的借条，还有包括收取这个砍头息等形式进行放贷。此类行为的话，根据情节的轻重，部分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还有部分是不被认定为这个刑事犯罪，这个借贷的关系依然也应当认定为无效。若是出借人在民事诉讼中主张这个权利的，就借款人只要返还实际所拿到手的这个本金， 还有支付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内的利息就行了，对于这个其他超出部分或者是一些砍头息就可以不用再支付了。就是第二个，关于这个套路贷，套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的这些借贷或者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的金额，恶意制造借款人违约这些方式来形成这些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借助这个诉讼或者是仲裁公证，或者是采取一些暴力威胁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非法占有了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此类活动中通常会涉及到伪造一些文件文书，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民间借贷在这里只是违法犯罪的一个表面的名义，此时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无效的，受害人应当及时报警，由公安部门对其中涉及刑事犯罪的部分进行处理，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也需要这个分别处理。第三个，关于非法集资这些情况，在前几年这个 P2P 比较这个高发的时候比较多见。当这个投资产品无法兑付时，受害人会依据投资行为中业务员或者公司的这个还款承诺，亦或者是一些名义上的借款合同主张还款。此时应当首先确认相关公司是否因为涉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刑事罪名啊被处理。如果相关的案件已经进入了刑事程序中，公安部门会根据被查处公司的账目来统计犯罪金额、受害人以及受害人这个情况。对于出资人的款项，会在刑事案件中通过追缴的方式予以处理，并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返还给受害人。就这些款项，如果已经在刑事案件中得到了处理，就由这个公安机关来发还了，那么它就不再是属于民事案件处理的范围了。第四个说的是赌债这种一些非法债务，根据法律规定，赌债、毒债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仍然提供借款的，借贷行为是无效的，即不受法律的保护。以赌债等名义起诉到法院来要求偿还的，人民法院是不予处理的。但同时也应当注意的是，在赌博中向他人借款并打下欠条，欠条上写的是其他原因，他有的不会直接写是赌博这个欠款。这个时候，如果到诉讼中，借款人主张是赌债的，那个这样的话，借款人要对这个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是这个赌债，那么法院也不会认可。就是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这个要留下相关的凭据。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现实当中啊，如果大额借钱给他人，可这个借款人生意失败了，还明显存在着这个转移财产的情况，那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3: 好的，主持人。是的，现实中就存在辛辛苦苦挣的钱借出去要不回来了，在准备起诉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在悄悄地转移他的存款，变卖房产车辆，很多人也担心官司还没打完，对方已经人财两空了。现实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见，赢了官司最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事实上，法律对此种情况也是早有应对，那就是诉前财产保全制度。简单来说，诉前财产保全就是在向法院正式提起起诉前，针对一些情况紧急，不立即保全财产，就会导致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也就是出借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采取这个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防止对方恶意转移、隐秘包括挥霍他的财产的这一个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作用是先固定财产，再启动起诉，确保后续的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够顺利执行，防止欠款人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导致后期无法来这个执行这个财产。 好的，主持人。
1: 嗯，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借给对方20万元，约定了利息，去年对方分两次，一共还给自己6万元。当时啊，只是口头说了还钱，没有书面约定这笔款项是优先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想问一下翟主任，法律上会默认先抵扣利息还是本金？
3: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典型的，对于还款没有明确约定的，这个时候按照法律上规定是先息后本，就是先还利息钱，优先是冲抵利息，超出部分才可以抵扣这个本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钱是借给男方的，借条上也

0: 只有男方一个人的这个签字，但是当初转账的时候啊，自己直接把25万元转到了对方妻子的银行卡当中啊，妻子事后也知道这笔借钱是用于家庭开店经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的债务吗？要求这个夫妻两个人共同来偿还。
1: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说，这笔钱用于夫妻双方的一个开店经营，这也就对应了啊，我们在刚才所提出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认定。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确实能拿出证据，或者是说去收集一部分证据，能证明这笔借款夫妻双方用于他们共同的一个开店的生产经营中来，是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嗯，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几年双方约定月息是3分，借款人连续按照这个利息主动支付了1年多的利息，后来对方生意亏损，无力继续付息，现在反过来起诉自己，要求返还已经多支付超过法定保护上限的这个利息。想问一下翟主任，法院会支持他的这个诉求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事实上还是在现实中比较有意思，我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前几年我们要看这个前几年到底要钱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刚才也讲了法律这个保护通过诉讼保护的上限是月息2%，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月息是3%，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如果月息3%还掉了也就还掉了，法院也不会要求你来返还或者抵扣这个本金。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按照这个月息3分，显然是高于了这个司法解释保护的这个上限，就是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么超出的部分法院就是很有可能要求你进行返还，可能以这个不当得利或者以其他理由要求你进行一个返还，所以要看这个时间来确定。好的，
0: 所以这位听众回去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约定的这个借款的时间啊，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官司就算胜诉了，但是借款人名下没有这个房产、存款、车辆，但是自己知道有第三方还欠他一笔到期的工程款没有结算，想问一下翟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去找第三方来要钱，有什么法律的途径？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像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这个问题，在法律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叫代位权。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欠款人欠他的钱已经也是到期了，也是明确的，然后现在呢他无力来偿还，这个欠款人无力来偿还，但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还了解到，这位欠款人在外面有一个到期的一个债权，一个工程款。如果说咱们能拿到相应的证据，或者是通过法院来调取到相应证据，可以直接来起诉，代位权的方式直接来起诉这个次债权人，就是这个欠这个债权的工程款的这个人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啊是出借人，常住是在合肥，借款人啊长期在外地打工，借条上没有约定，发生纠纷是由哪个法院来管辖？想问一下，如果自己要提起诉讼，能不能在这个合肥本地的法院来立案，还是必须跑到借款人的户籍地来进行起诉？
1: 好的，主持人，这是关于管辖权的一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在民诉法中规定，普遍的这个管辖是原告就被告，一般是要就这个被告所在地。但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出借人，就是你本人是在合肥，就是户籍包括这个经常居住地在合肥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就是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也可以进行管辖，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去进行立案，要求法院来管辖的，是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在合肥进行这个起诉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借钱给别人，借条写好之后呢，双方协商，延期1年来进行还款，但是只是在微信上说了，没有在原借条上进行修改或者是重新出具借条。想问一下，这个延期这个约定它有没有效？会不会影响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起算？
1: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 民间借贷它也是一种合同，双方之间就签订了书面的这个借条，它也是一种合同的方式。但双方如果通过微信也留下了一些证据，双方均是一致同意把这个期限还款期限延期一年，事实上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合同是高度的意思自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可以的。所以你们双方约定将还款期限延期一年是合法有效的。这个时候你的诉讼时效是以新的还款期届满之日起算三年，就不用不跟之前面的这个期限又不一样了，也往后延了一年。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我关注到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翟主任，他说：“翟主任您好啊，他说自己儿子去年年底订婚，按照这个女方的要求，给了128,000元的彩礼，三金首饰是价值30,000多元，还办了这个订婚的酒席。订婚之后呢，两人是异地相处半年，经常吵架，性格不合，没有同居，也没有领证，现在双方协商退婚。”女方只愿意退还50,000块钱、说这个酒席啊日常开销都要扣掉。想问一下翟主任，没有领证没有同居，这个彩礼必须全额退款吗？女方扣除酒席钱有没有合法的依据？
1: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一块的话，是也有是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孩子和这个女方之间没有领证也没有这个同居，就是只是在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办了一个这个婚礼，办了这个酒席，这样情况的下是绝大部分是要退还。这个具体的一个退还比例，他法院就是要综合来考量，就是女方男方之间一有没有什么过错，或者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就是虽然没有同居有没有起这种共同生活，他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就是因案而异，他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说一个统一的标准，全退还是退个20%多少，他要因案而异。但是可以说的话，如果没有领证也没有同居，事实上是可以绝大部分来退的。至于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酒席，这个酒席这个问题，就是产生的这个费用，就是我刚才可能也在这个提问中没有明确，是这个女方自己家里这边是举办的一个这个宴席，如果说男方没有这个对这个酒席进行一个消费，我认为的话这个让男方来承担相应费用的话可能也是不太合理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翟主任您好，自己在一家合肥的一家私企上班，劳动合同是去年6月底到期的，公司啊一直没有和自己续签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自己一直在正常的上班，正常的考勤，公司每个月只给自己发650元所谓的社保补贴，一直没有给自己缴纳五险，现在老板看自己工作年限变长了，想逼自己主动离职。想问一下翟主任，这个合同到期不续签，继续用工算不算违法？没有缴纳社保，能不能这个被迫离职？能不能找这个对方要补偿金？还有就是，能不能就是要没有签订合同的双倍工资？三个问题。
1: 好的。三个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说哈。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社保的问题，社保问题现在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社保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不能以这个任何的理由双方来这个就是比如说劳动者说我不买，你把资金补贴给我，但现在都是不允许的。所以社保的问题，如果没有购买社保，可以以此为由提出这个对方这个违反劳动法，然后让对方进行这个一个赔偿。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劳动合同续签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双方之间这个按照刚才我听讲是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就是所以这个到期再续签，应该说是你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这个劳动合同，可能也就没有这个续签的一个说法了。第三个问题，我刚才听到的哈，我不知道听到这个对不对，说是去年六月底是入职的，到今年是今年到现在是10月份，按照法律规定是在这个第一年内就11个月，第一个月到从第一个月开始11个月内，如果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这个双倍工资一个赔偿的。但是具体的一些这个时效性的规定，可能还得再确认一下，还要再查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款，再确认一下。对。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应聘的是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招聘写的是全职司机，月薪保底6,000元，包吃住。入职当天呢，公司不让签订劳动合同，让自己 自己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合同上面写了工作不满3个月离职要扣除3600元的车辆使用费，自己

0: 上岗4天啊，发现这个工作强度太大，作息不规律，实在适应不了，就想辞职。但是公司说啊，必须扣钱，不然不给结工资。想问一下，明明是上班打工，却被套路签订了租赁协议。想问这个协议它有没有效？短期的离职被扣3000多元，它合不合法？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全额工资？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存在着这个公司这个存在着这种违法的地方。首先，对外这个宣传是招聘全职月薪6000，但事实上却让你签了租赁合同，这明显是不符合，这跟这个情况你这个宣传和它是实际是不符合的。所以讲呢，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一个投诉。因为我是入职要来做这个来工作的，但是你让我签了一个租赁协议，把这个求职和这个变成了一个租赁关系，显然跟你这个跟他的宣传和你本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如果进行调解的话，我相信这个公司会给你进行一个补偿或者赔偿的。对，
0: 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的精彩这个分享。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

0: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6到28度，江南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明天全省晴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准备买房、正在办房贷的刚需朋友们注意了，全国统一的房贷贴息新政正式落地了，这也是国家首次推出的全国性房贷利息补贴。很多人啊，只知道能够省钱，却看不懂补贴的规则、享受的时长和准入门槛。接下来呢，文丽就要和大家讲清楚官方完整的政策，先和您用大白话来说说这个政策的本质，到底什么是房贷贴息。以前啊，咱们买房所有的房贷利息都要自己全额承担，现在新政落地，国家帮刚需分担了一部分利息，财政直接补贴年化1%，实打实的给咱们普通人买房减负，全程无套路无噱头。很多人容易混淆两个关键时间的周期，这里呢要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避免大家错失福利。第一个就是政策窗口期，新政暂定执行1年，仅限2026年10月1号以后新审批发放的房贷可以参与，错过这个窗口期就再也没有本次贴息的福利了。第二呢，就是个人补贴的享受期，只要赶上了政策窗口，符合资质，最长可以连续享受5年利息补贴。简单的来说，政策目前只开放1年，但省钱福利能够稳稳的享受整整5年。接下来呢，文丽给您算一笔直观的账单，我们了解到底咱们能够省多少钱。刚需首套贷款100万的话，按照年化1%的贴息标准，5年累计能够省下近5万元的利息，每月月供直接减少几百块，对于普通的刚需家庭来说，减负的

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实在。重点要和您划清官方硬性的准入门槛，三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政策精准帮扶自住刚需，杜绝炒房套利。第一呢，就是仅限10月1号以后新发放的首套商业房的贷款，新房二手房均可以享受，存量老房贷置换贷款不纳入补贴范围。第二就是所购房屋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只覆盖普通刚需自住户型。第三，贴息贷款额度封顶100万本金，哪怕贷款额度更高，也仅针对100万的标准来发放贴息。再和大家说一说最关心的办理方式，全程非常的简单，全自动落地，无需个人跑腿，不用单独申报，没有额外材料。办理房贷的时候，银行系统会自动核验资质，符合条件直接默认享受贴息，每月自动抵扣月供，手机银行短信可以随时查询明细，全程公开透明。那这项新政对于咱们普通人和楼市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其实对于咱们刚需的购房者来说，直接降低房贷利息成本，减轻月供压力，大幅降低买房上车门槛，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自住购房的负担。而对于楼市来说，属于精准定向托底，只支持合理自住的住房消费，不搞大水漫灌，不刺激炒房，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啊，这次房贷贴息是实打实的刚需专属的民生福利，限时政策窗口长期5年减负，精准让利普通自住家庭，既稳住了百姓的安居成本，也拖住了楼市的基本盘，可以说是今年含金量超高的购房利好政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咱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集中咨询的同一个民生福利，那就是咱们安徽落地的长期护理保险。大家非常的关心谁能够参保，缴费贵不贵，老人失能卧床到底能不能报销，能报多少。今天呢，文丽和大家一次性讲透。很多家庭养老最大的顾虑不是普通生病，而是老人重度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专人照料耗时费力，长期护工专业护理的高额费用更是很多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以往呢，咱们只能自己来硬扛，要么家人辞职陪护，要么自费请护工，可以说是经济精神双重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而现在咱们安徽专属的养老兜底保障是正式上线了，新版安徽省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已经落地，咱们安徽将用3年的时间建成全民覆盖的长护险社保体系，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群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难题，为安徽家庭减负兜底。很多人可能不清楚，长护险和医保养老金一样，是国家正规的社保。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一旦重度失能卧床护理，照料费用可以直接报销，不用家庭独自承担。那么，谁能够参保呢？答案很简单，是全民覆盖，应保尽保。无论是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个体户，还是城乡居民、未成年人，全部纳入参保范围，打破城乡职业身份的限制，人人都能够享受同等的保障。落地的节奏啊也非常清晰，2026年试点启动，2027年扩大覆盖，2028年全省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3年内完成制度并轨，后续全省会逐步升级统筹层级，制度会越来越完善。那是第二呢，就是钱从哪儿来，缴费贵不贵。长护险啊，实行的是政府、单位、个人、社会的多元筹资，分人群差异化缴费，在职职工由单位、个人共同承担，退休人员个人缴费参保，未就业居民由个人缴费财政补助，普通人缴费压力小，花小钱就能锁定长期保障，资金统一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第三呢，就是报销待遇怎么样，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只要通过全省统一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待遇，全程没有起付线。在职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未就业居民的报销比例约为50%，同时设置年度报销限额。政策重点倾斜居家社区护理，贴合多数家庭居家养老的需求，就近护理报销呢是更加的划算。同时，全省统一失能评估标准、流程和资质，公开透明、公平规范，支持家庭医生、专业机构参与评估，放开各类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提供护理服务，让优质护理服务更加便民普惠。安徽长护险的落地可以

0: 说是实打实的民生兜底红利，用全民互助的方式解决了失能养老的最大痛点，既减轻家庭经济和照护的压力，也能够让失能老人养老更有尊严，让安徽的养老保障更扎实更暖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的杨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当地有多盏路灯损坏不亮，已经有很多天了，报修后仅维修一半路灯，影响村民的夜间出行。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前往现场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3: 记者在晚间来到芜湖市关斗街道听猛社区中猛村，发现村道路两侧的路灯亮灯情况参差不齐，部分路段出现一段亮一段黑的情况。反映人杨先生告诉记者，之前一段时间由于村里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导致路灯线路损坏，村里的很多路灯都不亮了，村内夜间照明残缺不全，道路昏暗难行，这给夜间出行的村民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村民发现问题后已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但杨先生表示维修并不彻底。杨先生，
4: 半夜回来他修的一半，还有一半他就不修了，他不修我们老年人散步啊，这条马路没路灯，晚上走路很危险。
3: 杨先生希望剩余故障路灯也能尽快修复，恢复全线照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路灯没能全部维修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街道工作人员解释称，针对反映的夜间道路缺失照明问题，考虑到村民夜间基本出行需求，为最大限度降低无照明带来的出行影响，社区先期开展了应急抢修工作，对一批路灯进行了紧急修复，保障基础通行。但由于中孟村片区正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项目，还将要开展全域路灯整体升级工程，所以未能恢复全部路灯。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工作人员，
5: 现在我们街道不是在搞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改造，就是有了这个灯呢，确实也没有亮。现在一个第一个市区马上安排这个进行维修，还有一个现在不是在改造嘛，马上对这个路灯呢全面进行一个提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马上地木市区啊会安排这个进行维修一部分，后面的大面积的就是这块嘛，可能就是全面的这个路灯这块一个提升。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

0: 9537 0551 6345 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是定远县天穹湾小区的住户，小区的垃圾池当初说是临时的，现在已经8年了，天天尘土飞扬，距离住户的窗户只有几米远，窗不能开，衣服不能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督促属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城管部门调查核实。经属地反馈，定远县城管局联合县住建局责成物业服务企业清运存量垃圾，并已拆除该临时堆放点，同时进一步加强全县住宅小区建筑垃圾含住宅装修垃圾的规范管理，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随后安徽省住建厅的工作人员回访时多次拨打这位网友所留的电话号码，但始终无人接听。再次提示一下双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包括拨打电话反映问题时留下一路电话号码，这路电话呢，请您务必要保持畅通，因为我们接到了您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会综合研判之后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那工作人员呢会拨打您留下的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帮您来解决问题。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碰到电话打不通的情况，请大家务必要及时的接听电话，留意保持电话的畅通，避免浪费行政资源。好，近期四县的高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是93年的独生子女，但是从来没有领过独生子女保健费，而其他人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呢都可以领取，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到了高先生的反映之后啊，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2013年6月4号出台的四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四政发2013/29号文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自愿终身只生育或者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在子女满16周岁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从领证之月起，每月按不低于30元的标准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反映人高先生2013年6月文件出台时已满20周岁，所以无法享受当时独生子女保健费的政策。四县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反映人高先生取得联系，并且解释了相关政策，高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工伤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被认定为工伤呢？首先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伤的概念。工伤啊，通常被称为工伤因工负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或者是工作当中负伤。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执行日常工作及企业行政方面临时指定或同意工作，从事紧急情况下虽未经企业行政指定但与企业有利的工作，以及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工作而负伤者，都是工伤。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规定啊，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啊，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第四，是患有职业病的。第五，是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此外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还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第一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二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第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工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严格来说啊，视同工伤实际上并不是工伤，但是由于这些事故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益，视同工伤等认同认定为工伤。那么被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之后啊，都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看说现在啊，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都划转到税务部门去征收了，那么这个划转之后征收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啊，我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到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及我们安徽的有关规定，那么原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那么缴费人呢，向这个林地所在地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的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呢，一直是按照现行的规定来执行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根据国家和咱们安徽的相关规定啊，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是预蔽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基地、火烧基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征收12元，中低价值的林地，也就是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8元，宜林地比如荒山沙地等每平方米是5元。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形加倍征收，比如说生态保护区域，国家和省级公益林地按照基础标准的2倍执行。 城市规划区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领地，无论是否公益林，均按基础标准的两倍征收。例如，城市范围内的灌木林地需要缴纳每平方米16元。同时啊，咱们省里也规定了相关的减免与特殊项目的标准。免征的项目呢，是农村居民住宅、乡村道路、学校等公益项目免征费用，但是行政处罚中按每平方米5元的计算来恢复成本。还有就是分成机制，征收费用按比例缴入各级国库，例如省级收取部分分配比例是省20%，市10%，县70%。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5: 郭阳FM88.9，
1: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精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7: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1: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8: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

0: 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啊，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

0: 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7: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6: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8: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 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9: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10: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0: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 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

0: 免山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1: 安徽各地聚焦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0: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喜迎省党代会。
0: 省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5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系列报道，安徽5年答卷全景式展现江淮大地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过去5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技创新格局实现重大转变，原始创新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近距离触摸安徽奔涌的创新之力。
1: 国庆前夕，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 D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并完成首次亮灯调试，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2年前，它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荒地。中国科学院合肥院等离子体长宋云涛：
2: 经过独创新、从前沿和技术两极化的政策，从头推动的，从我们这个平
1: 台更加

0: 业所困，安徽还积极布局新型研发机构、株式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安徽大学教授叶胜正在科研机器人的辅助下开展药物实验。仅用了数月时间，叶胜团队就设计出一种新型抗菌肽，研究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百倍。安徽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叶胜：平台呢，是分两大块。那么第一块呢，是他们人工智能的
2: AI 的创制的大脑进行这样一个逆向的设计；第二方面呢，就是这里面的
0: 一套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的合成进行验证反馈，那我们也得到了多学科协同工作的能力的提升。从原始突破到产业跃升，奔涌的创新之力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十四五”期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从全国第13位升至第5位。 高新技术企业数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8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 40.3% 提高到 45.4%。 目前，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已跃居全国第8位。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3: 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可以从我的效益方面，可以从我的组织化方面都在明显的提高。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业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的走在前列。安徽台消息。 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乐成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建设新兴制造大省目标，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开展制造业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立法专题调研，加快优质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聚，巩固提升安徽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用好六尺巷工作法，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着力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认真抓好教育督导条例贯彻实施，加大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落实力度，加快技能人才发展条例立法进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定修改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等法规，督促落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会议强调， 要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紧扣全省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始终把旗帜鲜明、奖政治作为人大工作第一位要求，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 持续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

0: 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五 A 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宿松白崖寨山竞赛20公里云旅组男子组冠军张晨曦：
2: 宿松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1: 文博游依然是假日热点，这个国庆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山湖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强：
3: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1: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4: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九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1: 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可以看到，今年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从高速公路近一个月路网车流量变化趋势图来看，期间出现2次高峰，其中10月1日为本次节假日最高峰，出口流量超过351万辆，达到日常车流量的3倍。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方云杰：
5: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1: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排32支省级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各级各部门累计派出2994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督促安全责任落实。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6: 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整体稳定，我们将持续巩固假期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严格结合复工复产管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
7: 以往 企业收到财政奖补，政策红利便就此落袋。今年三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将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企业可融资的信用资产，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让政策红利持续延伸。请听报道。
8: 在蚌埠市的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智能显示板，而在不久前，企业因半导体原材料价格上涨，面临备货资金短缺，一度影响生产经营节奏。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曾拿到80万元免申即享财政奖补。正是凭借这笔奖补记录，银行依托大数据完成授信测算，仅用3天，100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9: 享受这个免申进项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一些优质企业。通过政府的这样的征信呢，做到就是企业年底啊，就可以获得纯信用的这样一块贷款。
8: 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10: 主动的对接我们，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8: 在安徽，享受过免申即享财政奖补的企业近5万家。数据画像显示，多数企业经营稳健，信用良好，成长性较强。但由于财政只管奖补兑付、银行独立授信评估的分割模式，大量优质企业因缺少抵押物，仍然面临融资困境。今年三月，安徽财政依托成熟的免申即享数据底座，创新推出免申贷财经协同模式。蚌埠市财政部门对照合规、产业、政策、经营等4维标准，形成权威可信的免申贷企业白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财政奖补红利转化为融资信用凭证。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9: 发挥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杠杆效应，撬动硕倍乃至硕十倍的这个银行信贷。
8: 这一改革打通了财政金融数据孤岛，沉睡的奖补数据变为可评估、可授信、可放款的优质信用资产，告别以往企业跑腿申报的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搭桥、财政增信、金融赋能的新机制。工商银行蚌埠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超：
11: 银行体系里面有一个融资的打分表，它获得的奖补与中央财政的奖补、地方财政的奖补获得的奖补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融资额度就不一样。看似一个简单的信贷，其实我们大数据是起了关键作用。
8: 凭借数据赋能与机制创新，安徽免申贷实现当年首创、当年铺开的改革速度。短短5个多月，实现全省16个市全覆盖，累计为7871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00亿元，贷款审批时间平均缩短80%。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副处长徐顺：
12: 从免申即享实现资金直达，到免申贷推动信用变现，安徽财政以数字改革打通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从企业找银行向银行找企业转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请听报道。
13: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居民于安山：
14: 在县城医院，县城要多走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个技术相当好了。
13: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滁州市凤阳县中医院院长马玲：
15: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的医学院中医事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事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13: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 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
16: 这个事情过后了，乡下都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但是这政府有这个政策，
13: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履职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四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安徽先来先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明武：
17: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啊，就新品化路线。
13: 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常委范建夫：
18: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13: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履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活动始终聚焦经营主体发展痛点、产业升级难点、群众关注热点，以轻量化、接地气的形式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面对面协商的平台。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张颖松：
19: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13: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7: 电子信息产业是六安市舒城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订单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产业产值同比回落近20%。面对发展路上的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等待时机？请听记者近日在舒城县的调研采访。
20: 走进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不少企业正在升级生产设备，谋划扩充产能。然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园的大多数企业整体效益并不好。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局首席统计员于谦强：
21: 今年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效率不是太好，1至8月份产值只有91个亿，相比去年同期112个亿，下降将近18.7%。
20: 订单收缩，利润承压，效益下滑，企业为何反而抓紧上马新产线？在园区的这家企业负责人汪媛媛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安徽红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22: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个呢，这是我们即将投入的4000平的一个厂房，它在满足我们原有的产能扩产的基础上，也投入研发布局新的工艺能力，来满足我们未来的市场的增量。
20: 汪媛媛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产品以大尺寸、低集成度电子元件为主，伴随 AI 产业发展，轻量化、小型化成为市场新需求，原有产品逐渐跟不上市场迭代节奏，企业把宝压在创新突破上，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另一方面加大自有研发团队建设，持续加码研发经费投入，全力抢占细分赛道技术制高点。安徽红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22: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2900万，研发投入是1800多万，几乎是拼尽全力来进行研发。
20: 在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像红安信这样的企业有62家，共同组成精密电子基础件产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集群企业中，英利电子作为笔记本电脑配套加工企业， 今年遭遇订单收缩，产线产能利用率仅65%。企业曾试水光伏新能源赛道，却未能。

0: 达到预期成效。试错之后，他们果断回归主业，拿出一亿多元盘活闲置厂房，升级产线，在熟悉的领域持续精耕细作，挖掘新增长点。安徽英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鲍灿：
1: 那我们只能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2: 不断地寻求突破，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预计在明年二月份能够投产。
0: 企业苦练内功，主动求变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同步靠前服务，舒城县相关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诉求，帮助企业稳住经营基本盘。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方浩：
2: 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破解研发用工、融资等要素保障难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0: 记者发现，在这个园区，短期市场阵痛正在倒逼产业破旧立新，研发创新、产线升级、赛道调整，一系列逆势谋变的举措，为这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新契机。十五五期间，舒城县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力争到2030年，全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陆安市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陈怀喜：
3: 立足新的发展要求，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研练、补练、强练，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产品升级，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由低端配套型向先进制造型转变。
4: 请听简讯。九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
5: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国轩技知锂电大模型等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4: 近日，合肥往返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线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偏东风二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是12到14度，沿江地区呢是14到16度，江南是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我们来关注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合肥地区是晴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6度。

0: 6度。明天合肥地区呢依然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稍微有点上升，是14度，最高温度26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释怀自己。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为您准时播出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12:30首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22: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老友朋友们关注。
8: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我们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养老服务消费券。养老服务消费券呢，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呢，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截至到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经惠及了超246万人。那么消费券怎么领得好，领得到用得好，如何让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记者啊，最近采访了民政部的有关负责人，解答了听众朋友的一些疑惑。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哪些老年人能够申领。有网友关切说，我的工作地点呢换到了上海，想把父亲呢接来照顾，他在浙江老家被评定为中度失能等级，应该在哪边申请养老服务消费券？需要重新评估吗？我们说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啊，是经过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者是手机应用就可以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代办。申领呢，要看当地实际的居住地。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后做过能力评估，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了。那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贴，或者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重复纳入消费券的发放范围。而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以用券来抵扣。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哪些老年人能够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服务能够用得上。有网友关切说，我家的老人平时啊住养老院，下个月呢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能用养老服务消费券吗？我们先提个醒，消费券是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失效。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呢，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呢，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的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具体的服务清单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补贴项目上进行查询。能否用券来抵扣，关键是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呢，都可以用券来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的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那用券之前，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民政通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使用消费券的机构如何多起来。有网友关切说，我所在的地方能用消费券的机构呢不多，未来能够更多吗？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呢达到了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呢是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需求相比，服务供给的量和质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当前各级民政部门正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地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和引导更多具备失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比如说上海就优化入库流程，加快资金兑付，吸引更多的机构参与。而山东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政策，号召各类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补贴项目。同时呢，不少地方引导优质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相对薄弱的区域开设站点，增加上门服务项目。好，刚才呢给大家说到的是养老服务消费券如何推进应享尽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多措并举满足银发族的文娱需求。今年啊，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的电影。政策助推下，各地影院多措并举满足银发群体的精神文娱和怀旧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
4: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亿，占总人口23.0%。业内分析认为，国内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新一代老年群体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娱体验、社交休闲类占比提升，观影、观展等文化消费需求增长，银发文化消费的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9: 就像现在这种电影不太多，将来希望看到更多更接近我们老年人的生活的，让我们活得更精彩一些。
4: 在广州国庆假期，不少养老社区迎来了放映队，精选近期多部国产佳片，为老年银发群体送上温暖丰富的国庆文化体验，也串联起长者们的青春记忆与家国情怀。在越秀区的一家养老综合社区，80多名老人共同观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老人们手执小国旗，神情专注地观赏完整部电影。
10: 这个题材选得好，因为国庆节嘛，我感觉好像又回到那个年代。我坐在那儿，从激动到亢奋，好多先烈牺牲换来了今天。中国人现在很幸福，中国老人更幸福。
11: 现在年纪大了，出门又不方便，没想到在这里能看上这么好的电影。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这样的好电影。
4: 广州。

0: 都是国庆假期策划《光影一芳华》电影里的奇妙夜系列光影活动，甄选《我和我的祖国》等国产佳片，走进多家康养社区，高品质的文娱活动促进了长者社交互动，为老年银发群体带来视听光影新体验。
1: 银发经济呢，不只是聚焦衣食、医疗照顾，长者同样呢有情怀、社交、文化体验的需求。本次呢，我们挑选的影片呢就很贴合长者年代的记忆，家国情怀的影片，为养老社区的长者提供了公益加普惠电影的线下观影服务。
0: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电影进康养社区，近年来为银发人士提供观影便利，变成一整套可持续化的公共服务，推动银发观影升级，让更多长者走进影院。电影所释放的既是消费新活力，也是社会的关爱。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国庆假期结束啊，出行高峰随之也回落了，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1: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0: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2: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错峰出游，人少景美还省钱，这个捡漏窗口已经打开，说走就走的旅行，赶紧计划起来吧。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

0: 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聊一聊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养生容易呢走入误区，每天高强度的锻炼，精细计算饮食，身心疲惫，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反观有不少的长寿老人，生活是简单松弛，身体依旧硬朗。那长寿的核心并非是刻意的折腾，而是做好三件寻常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从第三名开始哈，第三名就是适度的活动，贵在坚持。运动呢，我们知道切记两个极端，第一呢就是久坐不动，或者呢就是强行的暴走，这两种呢都是很伤身体的。养生运动不必追求大强度，核心是每天都要活动，微微发热最好。日出后散步半小时，以微汗尚可交谈为宜，闲暇的时候可以做做家务，打理打理花草，这些都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不必去追求每天一定要走上万步，不让身体长时间静止，气血才能够顺畅的运行。再来说一说第二名，就是饮食有度，肠胃安宁。吃饭呢，不必过度的忌口，也不能够重油重盐，暴饮暴食。长寿老人饮食呢，多遵循简单的规律，每天每餐七分饱，细嚼慢咽。日常呢，常吃一些绿叶蔬菜，轮换摄入豆制品补充蛋白，肉类呢也是适量即可。不要盲目的去节食，也不能够贪恋剩菜重口味的食物，肠胃安稳，身体负担减轻，睡眠质量也会随之改善。那么位居榜首的高寿三大秘籍第一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睡足睡透胜过补品。夜间我们知道是身体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好睡眠是长寿的第一要务。睡前一小时建议大家远离手机电视，晚餐也是选择清淡，不要吃得太饱，那可以用温水泡脚来助眠，躺下放下烦心事，专注平缓的呼吸。清晨醒后呢，不要久卧赖床，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好，20分钟内即可。下午3点之后啊，就不要再小憩了，坚持一段时间，生物钟会逐步的稳定。我们说长寿呢，不靠名贵的补品，就藏在日常的点滴里，适度动，好好吃饭，踏实安睡，不焦虑，不强求，慢慢调养，身体自会安稳强健。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入睡难的困扰，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脑子停不下来，越急啊，越睡不着。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用吃药、不用熬汤的助眠方法。每天花5分钟，揉通3个穴位，心神安宁了，困意自然就来了。那么到底是哪3个穴位呢？我说的时候啊，您也可以不妨照着去摸一摸、做一做。第一个呢是叫安眠穴，一听就是助睡眠的。那找到耳垂后面的凹陷，再摸到后枕部风池穴的凹陷，这两点连线的终点就是它，叫安眠穴。按下去，耳后有明显的酸胀感，专门帮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是第一个穴位，安眠穴，在耳后、耳垂后的凹陷和后脑勺这个风池穴凹陷的中间部位。第二个呢，叫神门穴，把手掌朝上，手腕横纹靠近小指的一侧，摸到有一根硬筋，筋内侧的小凹陷就是穴位，是心经的安神门户，最适合思虑过度、心烦失眠的人，这叫神门穴。第三个穴位是照海穴，在脚内踝尖往下1寸的小凹陷里，按揉的时候搭配捏脚后跟的动作，能够同时刺激到对应的深脉穴，帮身体把上浮的虚火给引下去，让阴阳回归平衡。这3个穴位教给大家了，安眠穴、神门穴和照海穴。每个穴位操作呢都不用复杂的技巧，力度呢轻柔也不费劲。用双手的食指、中指、指腹按住两侧的安眠穴，顺时针打圈揉，数8下为1个8拍，每次呢揉4个8拍，下午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操作了。用拇指垂直按神门穴，贴住筋边，按到有酸胀麻木的感觉，有酸麻胀感啊，坚持10秒钟再松开，左右两边呢各按3到5次。拇指和食指张开捏脚后跟，对准刚才我们说到的照海穴按揉，同样保持10秒松开，两侧呢各重复3到5次，整套动作做完刚好5分钟。睡前半小时做效果最好，配合缓慢的深呼吸，放松感会很快的传遍全身。好，刚才呢教给大家是每天花5分钟去揉通3个穴位，能够帮助我们睡眠。再额外呢教给您2个助眠的小妙招，不用额外的花钱，搭配刚才我们说到的穴位按摩，效果呢会翻倍。第一呢就是炒酸枣仁，磨成细粉，睡前半小时呢到1小时取3到6克，用开水冲服，能够养心安神。注意呢，大便经常滑泻的朋友啊，不要大量的单吃。这是炒酸枣仁磨成细粉，在睡前取3到6克，开水冲服。第二个方法是睡前平静、平心静气的做简单的冥想，把注意力呢从印堂穴慢慢引导到脚趾，引导气机向下走。其实很多朋友啊还没有走完脚趾就已经慢慢的睡着了。
刚才呢，教给朋友们的是最快入睡的法子哈。有很多朋友，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平时操心的事儿也比较多，容易焦虑，总是躺在床上睡不着。那么今天开始，也可以按照刚才给您介绍的啊，五分钟每天去揉通三个穴位，然后配合我们刚才说的助眠小妙招，可以找一些这个酸枣仁磨成细粉，去睡前冲服，还有就是我们做简单的冥想，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

0: 寒，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到了秋季呢，我发现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说，喉咙总是不舒服，干痒干痒的，喝了很多水还是不管用。还有的家长说呀，小朋友早上起来喷嚏连连，鼻子堵得睡都睡不踏实。这些换季的小毛病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换季的小毛病是感冒前兆呢，还是过敏信号呢？每天喝水不少，为何喉咙还是干得像冒火？鼻塞不通，到底是鼻炎犯了，还是天气作祟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王海峰、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另外呢，中式烹调师蒋应荣也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相关饮膳的烹饪方法，帮助您和家人安心度过秋燥时期。我们一起来听。
1: 欢迎王院长，欢迎郭医生，欢迎二位。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和呼吸系统相关，应该说每个人都非常的关心，尤其是我，因为这一到秋天难免嗓子疼、嗓子干、嗓子痒，有时候会咳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话题。在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话题，这三个问题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问号，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分得清吗？有两个小人儿，上面写着温燥、凉燥。说实话，我对中医还不是特别了解，温燥、凉燥，我猜可能是一个是受热了，一个是受凉了。今天二位专家还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道具箱啊，先说第一个，一根羽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王院长，
2: 亮姐，你手里拿这根羽毛啊，在手背上划了一下，你试试什么感觉？
1: 就是清风拂动的感觉，特别的痒。
2: 这也是我们秋天呀，很多人喉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痒，也不是疼，也不是痛，就是想抓抓不住，想挠挠不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挠脖子，所以说有些人这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若有若无，跟这个羽毛划手背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秋天我们常会遇到的喉咙痒的问题。那这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分得清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跟我们讲一讲。
2: 这个痒和中医的风和燥是相关系的。第一，中医认为阳属于风邪的特征，喉咙痒的时候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遇到冷空气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风的表现，所以说治痒首先要考虑祛风。第二呢，我们秋天主气是燥，但这个肝不是缺水，而是指津液输布异常，肺主宣发和肃降，如果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现障碍，津液不能正常的到达咽喉，咽喉不能得到正常的濡养，就会出现喉咙干痒的状况。
1: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我也想请问问郭医生，您是怎么理解风和燥的呢？
3: 第一呢，就是神经反射机制，咽喉部黏膜呀，上面覆盖着大量感觉神经末梢，在秋冬季的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冷空气可能会反复刺激，这时候我们的咽喉部黏膜呀就会频繁的收缩舒张，神经末梢呢也就会异常的兴奋，这时候啊就会产生痒的感觉，会把这种痒的感觉呀传向大脑中枢。进入秋季以后啊，空气干燥，加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喉部黏液分泌相对减少，上皮细胞的连接变得相对的松散，这时候啊我们咽喉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是轻微的这种空气流动，或者我们普通讲话时声带的震动，都可能会刺激到暴露在外面的这种神经末梢，从而产生痒和干咳的感觉。
1: 那我还想问问您，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温燥、凉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两个词儿讲透？
2: 其实温燥和凉燥，它本身它有几个区别，第一是这个发病时间的区别，温燥相对更早一点，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气仍然很热，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容易感染温燥，而当秋末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凉燥，这是时间上的区别。第二个呢，也是它的症状上的差别，比如我们的温燥就会觉得口

0: 鼻干燥，咽干，就是你觉得哪儿都是干的。我们看很多人嘴皮儿都开始掉皮儿了
1: 是的。
0: 啊，这就是这个燥邪。还有一些温的症状，就比如卡一些黄痰，带一些血丝，甚至是大便都是干的，皮肤都是干的，这就是温燥的典型症状。而凉燥的典型症状呢，它也干，但是可能没有像温燥那么干，毕竟那个是热的。第二呢，他身上会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些症状，就比如怕冷、怕风，然后会吐一些，刚才那个温燥吐的是黄痰，在这儿可能有些人会吐一些稀白痰，舌苔也是白的，而温燥舌苔是黄的，这是症状上的差别。
1: 那您教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自测方法，比较好记的，让我们去自己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凉燥还是温燥，可以吗？
0: 温燥时候热的表现在表面。凉燥时候寒的表现在表面，像温燥的时候，热象明显，口干、嗓子疼、舌红，就舌头是红的，然后舌苔是黄的，这就是温燥的简单的这八个字儿。到凉燥时候呢，怕冷怕风，舌淡苔白，这就出现寒象的症状了。
1: 那说到温燥和凉燥，我想郭医生平常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也存在这个问题啊。您从现代医学角度也给我们补充一下好吗？
2: 其实呢，从我们咽喉部的黏膜来看呀，它温燥和凉燥其实有着不同的病理表现的。温燥呢，其实更接近于这种急性炎症反应，这时候表现为黏膜的水肿、充血、分泌物的粘稠，所以啊，表现为咽痛比较明显。这时候患者的痰呢比较少，这种状态下，患者的黏膜啊，它会释放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比如说一些前列腺素啊，或者是缓激肽。这些炎症介质啊，就会刺激我们黏膜上面的神经末梢，
1: 是，
2: 而产生比较疼痛的这种感觉。而凉燥呢，更接近于黏膜功能的减退。这时候啊，这黏膜啊，它是苍白的，分泌物相对是稀薄的，发白的。患者的黏膜表面的纤毛运动功能是减弱的，这时候整体的这个黏膜的清除功能它是下降的。这时候患者会表现为啊，怕冷啊，鼻塞啊，痰比较稀白。
1: 王院长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遇到喉咙痒啊、干咳啊，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医院买一些药吃，或者做一些偏方自己来吃。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还挺多的。
3: 我喉咙痒的时候就一直干咳，咳得厉害的时候呢，我一般就去药店买药，吃上一些，有止咳的效果。
4: 我在感冒之后呢，经常要咳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一个月也不好。我就会选择在饮食上吃点那种润肺止咳的，比如说吃梨啊，或者是煮梨水，感觉有帮助，喝完还润润的。
5: 一到换季呢，我就咳嗽。我本身平时就爱喝茶，在咳嗽期间，我就会泡点胖大海，每天当水喝一样，补水的同时呢，还有药效。
0: 其实刚才我们这些患者用到的方法呀，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说痒就是上火，刚才说了，我们是这个痒是以风邪居多，
1: 对，
0: 而这个我们从小啊，家人一说就什么都是上火了，上火了，
1: 对，
0: 然后就会让我们只要嗓子痒，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就像这些胖大海呀、金银花呀、板
1: 雪
0: 蓝
1: 梨
0: 根
1: 呀，
0: 呀、雪梨呀、栀子呀等等，我们好多火锅店都有栀子茶，也都是清热的。哎，如果是对于温燥来说，我们这个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凉燥的话，你这个方法就没有效的，因为本来就是凉燥，你再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我们这个肺气啊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干燥就要润，盲目的这个吃梨子呀等这些温润润肺的东西，
1: 对，
0: 其实润的东西有的是温润，有的是清润。就拿梨子来说，很多人就是哎，你秋天就吃梨嘛，你给吃润就完了。药物有性味归经，就是好多这个梨子它的性还是偏凉的，吃那些寒凉的药物其实是类似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健咳止咳。其实我是呼吸科医生啊，我们呼吸科医生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叫辨证治疗、
1: 对，
0: 辨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就是找病因，然后对症治疗，这是对的。你解决不了病因，仅仅去克服它的症状，这是不对的。 就像发热的时候我不能随便的退烧，
1: 是的，
0: 我咳嗽的时候我也不能随便的用止咳药，这样会抑制我们的症状。不管是我们中医还是西医啊，都不主张见咳去止咳，而是应该辨证论治，找到咳嗽的原因，找到这个把病因解决了，这些咳嗽的症状就会自然停止。
1: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得去医院看了，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可以自己喝一些偏方啊去解决。所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这个红灯的一个警示，到达这样的程度就必须得去医院看了，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说。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症状的轻重。第一个是我的症状比较轻，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喝水你这个燥嘛，就是觉得口干呀，眼睛干呀，鼻子干呐，嗓子疼啊，这些如果是比较轻，我通过一些喝水包括一些简单的饮食的调节我就能够过来的话，这个是能够自己去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燥邪已经伤了津液，它比刚才那个症状要更重一点，就是口干的更厉害，甚至会有咳嗽的也更重，甚至会有一些黄痰呐、有些人怕冷就很厉害，这时候就是燥邪伤津了，大便都开始变干了，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有一些就该去医院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燥邪更重了，就是我们叫燥邪已经伤到阴液了，阴阳的阴然后气伤到狠了就是伤阳，津液伤到狠了就是伤到了阴。就比如有的人是会出现皮肤干燥，眼窝凹陷，然后鼻子特别的干，然后甚至出现影响其他的，就比如我的肠道功能也不行了，就吃不下饭，
1: 是
0: 啊，舌头呢也不再会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是淡红舌啊、薄白苔啊，有些人这个舌苔都没有，舌苔就是舌头，我们叫牛肉舌，整个舌头伸出来是干红干红的，舌体很瘦小，由于阴虚嘛，它就会出现一些燥热的情况，手心热呀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大便就会变得特别干燥，有的都是球球，一个星期都不解一次，到这种程度啊。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1: 那么如果是轻症的话，自己发现没那么严重但是又想治疗一下，比如说我判断自己是温燥这种情况，我应该自己做点什么吃呢？
0: 出现温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清，
1: 是
0: 一方面是润，在这方面啊，我推荐两个这个治疗方法吧。一个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雪梨川贝膏，我已经推荐我病人用十几年了。梨子呢我们平常常吃也是能达到清润的这个作用，这个方法比较适合这个治疗我们的温燥干咳的症状。第二种呢是我们的百合杏仁粥。百合呢它是一个我们很常用的药物，能够润肺清心，像杏仁呢能够降气止咳，这两味都是食药并用的，既可以用药也可以适用于日常的调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人正在炒菜啊煮粥啊，
1: 对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是辨证准确不用错就行。
1: 王院长刚才推荐的这两道药膳，第二个百合杏仁粥是比较好做的，其实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和杏仁。那么雪梨川贝粥应该怎么做呢？
6: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雪梨川贝粥。首先咱们说雪梨一定要是这样的雪花梨，汁水会比较丰富，而且挑选的时候尽量选底部平稳顶部饱满的，咱们从梨的顶部大概1/3处切开，当作中盖。在挖心时我们要用小勺沿着梨核旋转一圈，再轻轻一提就能把核完整取出来了。注意不要损伤到梨皮，也不要挖得太深，底部大概留1厘米左右，可以防止增厚塌陷，这两点是中体不漏汤的关键。接下来咱们往雪梨中加入川贝粉和冰糖，川贝粉最好不要超过3克，多了就容易发苦，会盖过梨本身的甜味。咱们放一层川贝一层冰糖，让甜以润逐层渗透，最后盖上梨盖放入锅中，上气后中小火蒸30分钟左右，中途不要开盖。时间到了之后，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咱们找个牙签轻轻扎下雪梨，感觉透而不烂就正合适了， 您看，陈品清亮微黄，汤汁以梨汁和川贝汁凝成的天然蜜露，温润而清甜。
1: 那王院长，刚才我们说了温燥，我们也知道可以做这些好吃的来给滋补一下自己。那么如果是凉燥呢？像您刚才说的，怕冷啊，怕风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吃呢？
0: 凉燥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是凉，一个是燥。治疗的时候呢，中医说是对应就行，你寒了就给它热，热了就给它寒。
1: 是的。
0: 出现这个凉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温，一方面要润，要用相对温和的药物。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呀，用方呀，和这个温燥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推荐的方子啊，就是包括杏仁、陈皮眼，就包括我们用一些杏仁，它是刚刚说过了，有降气止咳的作用。而这个陈皮呢，它是能够温化寒痰，行气宽中，就是把这两个药可以是搁一块儿，然后煮茶代茶饮，效果就很好。一个是针对凉，我要温。陈皮它是有温化的作用啊，而且它有行气的作用，它能推着走。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肚子胀的时候，你也用用陈皮。然后杏仁呢，一方面有止咳作用，另一方面，凡是这样桃仁、杏仁，它都是有油的，所以说它有润的作用。所以说一个是主温，一个是主清，就能够来治疗这个凉燥的这些症状。
1: 关于温燥和凉燥，二位专家已经给我们讲得非常详细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第二个问题，您的水补进去了吗？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体特别的干燥，于是就拼命的喝水，也有朋友反映了，说我一天喝八杯水，可是感觉越喝越干，好像没有补进去，这又是为什么呢？王院长，
0: 这时候啊，我们还是用一个道具，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
1: 一个馒头，好，这个馒头是我们的第二个道具啊，需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0: 您吃一小口
1: 啊，吃一口，
0: 感受一下喉咙的感觉。
1: 好，哎呀，这个还挺干的。特别干，它把我口腔里的水分全吸走了，就像刚才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我都感觉咽不下去。
0: 是的，这也是很多在秋天呀，我们好多病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喉咙特别干，而喝水没办法缓解我的症状，就是像刚才您吃过馒头之后嗓子的感觉，就感觉了被噎住了这种感觉。哎，你刚才喝水了吗？
1: 没有喝，我是硬咽下去，好像那个唾液都被吸干了，整个口腔里非常之干燥。
0: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很多人他不吃馒头，他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嗓子干。老百姓很多认为我口干了，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1: 是呀。
0: 其实水和中医的津液啊，它不是一个概念。水呢，我们喝到肚子里了，它是一个原料，而津液呢，是我们经过把它给提炼消化。我们经过脾胃的运化，肺的宣发肃降，布满全身，然后肾的气化之后，它变成我们身体上这个有用的水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津液。从喝进去的水到变成你身体里的水，它需要一个脾胃的正常的运化，需要肺的宣发和肃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脏器和环节。
1: 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肺的宣发是指什么呢？
2: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咽喉部黏膜呀，有许多一些特殊的结构。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它叫水通道蛋白。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细胞的门，是控制我们水进出细胞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秋天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有这种现代医学的研究显示呢，当秋天干燥的时候啊，这种水通道蛋白的这种活性它就要下降。这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把这个门啊变窄了，
1: 变小了。
2: 对，变小了，这个水分子呀不能正常的出入我们的细胞，很难进入我们的细胞之内。这时候啊，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喝了很多水，但是我觉得这个黏膜呀还是觉得渴，这是因为水分子啊，它被挡在了细胞之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润燥，是吧？说到润燥，我们会想到很多的食材，比如说像石斛啊、麦冬啊、银耳啊，那具体怎么吃呢？是泡水呢，还是炖点羹吃？
0: 像我们出现这些燥的情况， 我们其实很多都有这些，我们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0: 都是有用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这些银耳，它其实性比较平。你看那银耳熬出来啊，那个粥
1: 黏糊糊的
0: 。哎，凡是这种东西都容易补津液。剩下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常用的，像麦冬啊、石斛啊，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润燥的。我们吃的方法，像麦冬，我们也可以用来泡茶呀、
1: 对啊，麦冬饮。
0: 对，麦冬饮，甚至有时候我们配点西洋参，配点麦冬，哎，就两样也挺好喝。
1: 是。
0: 还有，如果你再加一个五味子，这就变成中医的一个名方，叫生麦饮了。
1: 哦，
0: 就可以补气润燥，就是很多是可以既可以泡茶喝，也可以当食物来用。还有个润燥方就是我们的百合、麦冬、雪梨方。像我们的百合刚才说过了，它可以润肺呀、止咳呀。我们的麦冬啊，这个药气挺好的，生津作用特别强。
1: 是，
0: 我们也是我开药就经常用的。那梨子呢，是可以清润。像这几种，如果把它混合起来，可以给它泡茶呀，或者煮粥啊，这样的话既能够温，也能够滋养我们的肺阴。然后这样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更重一点，就是有人嗓子干到冒火了，
1: 对，
0: 然后说话一直持续的嘶哑呀、包括皮肤干燥啊，以及大便干，这些都是更加严重的症状。这时候我们就推荐使用我们的石斛玉竹瘦肉汤。石斛啊，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叫它养阴圣品。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养肺阴，包括我们的胃阴。玉竹呢，能够润肺生津，不寒也不腻。然后我们通过和瘦肉啊这些肉类达到清补的作用，这样的话一块熬汤就适合于我们想说话多呀、熬夜多呀，
1: 是
0: 这些阴虚比较明显的这些人群。
1: 前两个问题啊，我们都解决得非常详细，第三个问题会是什么？您的鼻子在报警。
2: 主持人，您出现过没有这种鼻子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当然，郭医生，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鼻塞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特别难受。
2: 对，确实难受。您把第三个倒计箱打开。
1: 好，
2: 这是两个棉球，您把两个棉球堵在两个鼻孔处。
1: 哦，堵在鼻孔的地方。
2: 啊、
1: 哦，
2: 堵在鼻孔，然后用力呼吸，感觉呼吸怎么样？
1: 当然是非常急促，非常难受，非常不畅。
2: 对了，很多鼻炎的患者每天都是这种状态，鼻子不通，呼吸不畅，讲话时候带有鼻音，头昏脑胀。今天我们就来解决鼻子的问题。
1: 说到鼻子不舒服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讲讲吧。平常这些患者朋友们，他们鼻子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到了秋季好像这一类问题格外多，格外明显，是吧？
2: 秋天啊，主要有三种因素叠加因素相互影响，造成了我们这个鼻炎更容易产生一些警报素。比如说呢，秋天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刺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秋天过敏原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三呢，秋天的这种空气湿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空气干燥。这三重因素啊叠加在一起，导致我们鼻黏膜屏障功能啊它是不堪负重，就开始报警，产生这种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这种临床的症状。
1: 那么这些症状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啊，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也请王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秋天呀，鼻子出问题很常见，根儿是在肺上。我们中医有一个概念叫肺开窍于鼻，就像这个开窍就是你开窗户，
1: 对，
0: 肺上开这个窗户在鼻子上，肺气清利，鼻窍就能够通畅。当我们的肺气不利的时候，鼻窍就会壅塞。当我们秋天燥邪伤到了肺气，肺气不顺，其实最先表现出来的是鼻子的问题。而鼻子它是我们人体呼吸道的第一个门户，再往下就到肺了。
1: 对，
0: 就是外邪进来之后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鼻子。所以说，说到底儿，鼻子反复出问题，表面上是鼻子本身的问题，而其实不只是鼻子的问题，还有它的根儿，就是肺气不足，胃外不固，鼻子这道门就不结实了。
1: 那郭医生，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过敏性鼻炎呢？因为症状都挺相似的，像打喷嚏呀、流鼻涕呀，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第一个就是看鼻部的这种症状。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流的鼻涕一般是清鼻涕。但是呢，两到三天以后啊，这种鼻涕逐渐由清变黄，变得粘稠。
1: 对。
2: 而他打喷嚏的情况啊，是偶发的。一般来说呢，打喷嚏

0: 基本上就是2到3个就结束了。而过敏性鼻炎呢，它的流鼻涕自始至终都是清鼻涕。
1: 嗯，
0: 患者的鼻涕啊就像自来水一样，再说控制不了，哗哗的往下流。
1: 对，
0: 而它的打喷嚏的症状呢，是一阵一阵的阵发性的，特别严重，少则5、6个，多则十几个，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个判断的标准啊，就是看痒不痒。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基本上不会出现鼻痒和眼痒的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的鼻痒和眼痒是非常剧烈的，甚至呢会出现耳朵痒，或者是上颚也痒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患者会出现这种频繁的揉鼻啊、揉眼，这种痒是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一个症状。
2: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润燥生津通鼻窍，科学调养呼吸道。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也是长征组歌词作者萧华将军诞辰110周年。作为长征亲历者，萧华将人类军事史上这场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凝铸成意蕴深沉的壮丽诗篇，后经谱曲传唱，成就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当《长征组歌》的旋律穿越岁月，在神州大地上一次次唱响，人们不禁重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征途。如同历史的回响，长征组歌承载着代代相传的长征精神，让每一次唱响都成为一场精神洗礼。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他走过长征全程，多年后以亲历者视角写下长征组诗，真实还原了长征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将信仰的力量融入艺术的魅力，成就了这部历久弥新的红色文艺经典，竖起了这座歌咏长征的文艺丰碑。1916年，萧华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泥工自无半间房，这是他对自己贫困家庭的描述。受学校和家庭的熏陶，少年时期的萧华便投身革命，在兴国暴动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4岁时，萧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萧华的革命生涯中，长征是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也是他数十年后提笔创作《长征组歌》的精神根基。1933年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为抵御敌军压境，中共中央决定尽可能地扩大队伍。萧华等人向中央提出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得到批准。少共国际师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队伍，有不少是14、5岁的红小鬼，个头还没有枪高。年仅17岁的萧华调任少共国际师政委，当时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支部队不就更加富有朝气吗？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萧华率领少共国际师奔赴前线， 先后参加了团村战斗、广昌保卫战、义前防御战、石城阻击战，死死守住中央苏区北部屏障，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萧华接到命令随中央红军长征。10月16日，少共国际师渡过于都河，汇入中央红军的洪流，萧华踏上了25000里漫漫征途。长征初期，萧华率部承担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重任，常常昼夜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战斗。从江西到贵州，他们冲过敌人的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打响后，少共国际师把守湘江的一个渡口，掩护主力部队渡江。这是长征途中一场惨烈的战斗。5天5夜，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在没有粮食供给、弹药也不充足的情况下死守渡口。他们头顶是敌机的狂轰滥炸，地面是不断涌来的敌军，战役打得异常惨烈。湘江的水被战士们的鲜血染红，红军伤亡惨重。湘江战役之后，少共国际师本来5000-6000人的部队只剩下了2000多人。一同掩护主力撤退的红五军团第34师6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后世称之为绝命后卫师。这一幕幕惨烈景象长久镌刻在萧华的记忆里，化作长征祖师里越过五岭抢湘江、前仆后继杀虎狼的悲壮诗句。萧华后来回忆，写到这一段时，他的脑海里就是湘江两岸牺牲战友的惨烈画面，写稿时数次落泪。湘江战役之后，当地百姓立下了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的誓言，以此表达对烈士的缅怀。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少共国际师跟着大部队来到遵义，执行外围警戒工作。遵义会议开完后，萧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萧华，少共国际师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师的编制，经过讨论撤编少共国际师，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共国际师的存续时间虽然仅有1年半，却是红军历史上极具特殊意义的一支部队。炮火淬炼之下，这支部队为党和人民军队锻造出一批军政骨干，走出了10多位开国将军，而少共国际师当年的战斗记忆也成为萧华一生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遵义会议之后，萧华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在四渡赤水中，他随2师4团等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萧华作为牵线人亲历彝海结盟，亲眼见证红军与彝族同胞结下生死情谊。在强渡大渡河时，他在河岸边亲自吹起冲锋号，鼓舞战士们胜利渡过天险。之后他跟随部队翻越夹金山、孟比山等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松盘草地，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终于走完25000里征途，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这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首次授衔授勋典礼上，39岁的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硝烟渐渐远去，但长征路上的烽火、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却始终萦绕萧华心间。1962年，他在为长征画戟作序时写道： 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些画面一下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多少同志永眠在常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这份埋藏心底的生命记忆在岁月中不断沉淀蓄积，直到1964年他于杭州养病之际，终于化作笔下滚烫的诗篇，成为长征祖歌最深厚的情感源泉。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1964年2月，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由于下连队时染上肝炎，在北京301医院治疗，因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于康复，周恩来批示要求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疗养。同年4月，萧华夫妇来到杭州西子湖畔疗养。1964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社会各界都在筹备纪念活动，有媒体向萧华约稿，请他写点纪念文章。其实萧华早就萌生过书写长征的想法，但又于日常繁重的军务，始终难以腾出时间落笔。在杭州养病的这段时间，恰好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契机。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尤其是亲身见证少共国际师大批少年战友血染征途，萧华深感自己有责任把长征的历史与牺牲将士的故事讲给后人，于是他

0: 定以抱病之躯，通过文艺形式开始对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至于用什么样的文艺形式，萧华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用诗歌的形式。他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更集中、更概括、更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在具体创作上，采用一种新的体例，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由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十二行六十八字组成，一诗一韵，压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形式既有严格统一的格式，易于朗诵，朗朗上口，又不受平仄对仗的严格限制，能够用通俗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定下了组诗的形式，萧华又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十二个节点，安排整体结构。这就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这些节点都是萧华亲身经历并且不可能忘却的记忆。于是在西子湖畔的小楼里，他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开始了创作。为了真实反映长征这一壮举，萧华查找了大量的文献，读了大量的关于长征的论述。他重温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以把握党中央对长征历史地位及战略意义的权威论断。他还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有关长征的诗词，来寻找创作灵感。他反复锤炼语言，推敲韵律，创作的过程非常艰辛，尤其拖着病体更非易事。据萧华的夫人王新兰回忆，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在创作前他曾与萧华有很多约法和规定，但萧华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不管不顾了。他们所住的那栋小楼常常夜里灯火通明，萧华甚至通宵达旦地进行写作。长征途中的一幕幕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对那些惨烈战场艰难征程的回忆让他连续十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萧华回忆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尽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经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泪的。王新兰也是长征亲历者，在不满十一岁时就踏上长征路，并且经历三过草地的艰难历程。他曾饿得倒在草地上爬不起来，是队长用舍不得吃的一点炒面救了他的命。 萧华在写作时曾问妻子，长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王新兰回答说，一是觉得怎么路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总是感觉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萧华听后，脑海中瞬间就有了过雪山草地中的前四句：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吹断粮。后来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雪山草地中的这几句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母亲，因为他的经历让这几句诗一下就从他的脑子里浮现了出来。写作的那段时间，萧华瘦了十几斤，转氨酶几度升高，原本要养好的病又加重了。王新兰非常着急，让周恩来劝劝萧华。周恩来打电话给萧华，以命令的口气说，萧华同志，我命令你停止写作。只是这一次，萧华没有听周恩来的话。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创作，12段组诗终于完成了。萧华借用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组诗的总题目，他把写好的诗稿从杭州寄回北京，嘱咐秘书李瑶印发给在京部队的一些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并约请他们进行座谈，提出修改意见。据李瑶回忆，这些座谈意见汇总寄回杭州，萧华修改后再寄回，来来回回循环往复至少有8-9次之多，直到11月中旬组诗才基本定稿。周恩来看到组诗后非常高兴，他给萧华打电话说，萧华，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我周恩来感谢你。在构思组诗之初，萧华便考虑到文本要易于朗诵，便于歌唱，想让这部作品谱曲之后变成歌曲，更方便传唱。据萧华之女萧霞回忆，写完之后父亲又在想，要是能把长征组诗谱上去唱出来就更好了。对此想法，周恩来也大力支持。1964年11月中旬，萧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石乐蒙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下属的战友歌舞团团长陈庚，并强调不是让他们合作写一台歌曲，而是分别组成两套班子。总政歌舞团侧重排演带有舞蹈的表演大合唱，战友歌舞团打造面向大众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并允许他们根据作曲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此后来出现了总政版与战友版两个版本的歌曲，但两套版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交响色彩浓厚，偏重于宏大的歌舞表演。1966年2月，仅在北京金溪宾馆礼堂为当时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2场。原计划拍摄舞台艺术片，后因时局变化计划搁置，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演出，完整乐谱也未对外流传，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我们熟知且至今仍在传唱的是战友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对于这两个版本，周恩来曾问萧华哪个更好，萧华回答，各有千秋。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的四位作曲家陈根、声茂、谭科和李玉秋开始初稿的写作。考虑到组诗的后2段是长征胜利后北上抗日的内容，他们选取了前10首进行谱曲，仅用2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稿。1965年4月下旬，他们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逐段试唱谱曲效果。据 李玉秋回忆，他们试唱后，萧华表示满意，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邀请大家和他住上一段日子。之后，萧华不顾疾病缠身，抽出十个上午，给他们四人细致讲解了每一首诗的历史背景，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长征期间都发生了什么。十天相处中，四位作曲家大受震动，同时也感受到了萧华的敏捷才思。比如当大家提到《四渡赤水出奇兵》中毛主席用兵妙如神的妙字不好演唱时，萧华略一思索便改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经典歌词。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李玉秋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杭州返京后，战友歌舞团经过准备，从五月份开始进入正式排练。这期间，周恩来对排练提出了不少意见。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萧华的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紧接着，《解放军文艺》七月号也在首篇刊载祖诗。此时，萧华已经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战友歌舞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后，决定七月下旬到天津预演，同时请萧华审查。当萧华看到舞台上穿着红军装束的演员，听到他们或气势磅礴或委婉深情的演唱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天津完成预演之后，主创团队又经过多次打磨排练，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首演，演出一炮打响，反响强烈。据李瑶回忆，此后长征组歌连续演出30多场，观众之雀跃，反应之热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演出所罕见。周恩来在一个月之内也先后3次观看演出，每次观演结束都与主创演职人员交流感受，交换意见。之后，长征组歌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开启了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了军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收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频繁播出长征组歌演出录音，全国人民争相学唱长征组歌。马国光、贾世俊、马玉涛、耿连凤等一批歌唱家也凭借这部作品被广大群众熟知。自1965年首演以来，长征组歌便开启了跨越时空的传播之旅。1966年周恩来总理点将长征组歌，随之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连演数十场，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长征组歌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之后的岁月中，长征组歌不断复排。197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决策和推动下，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重新排演长征组歌。彼时刚刚恢复工作的萧华对歌词做了精益求精的修改，比如在突破封锁线中，把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空惆怅，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他还像10年前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复排中，为新参演的年轻演员们讲述长征，指导排练。1976年1月，电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在全国上映，反响热烈。一直到2009年建国60周年，当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再度复排长征组歌，并将它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时，人们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

0: 手足口病，若如病毒病得过之后仍可能再得，应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出现发热、皮疹、呕吐、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发布会，中医专家解析秋季养生误区。专家指出，秋冻并非刻意挨冻，遇明显降温应及时保暖。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及儿童、老年人不宜秋冻，少心增酸和贴秋膘也非人人适宜。反酸，烧心者不宜增酸，湿热重者不宜进补。收敛心神不等于压抑情绪，换季腹泻也不都是受凉所致，应先评估病情并预防脱水，不能只靠食疗或热敷止泻。近期进入流感高发季，儿科专家提醒，九到十月是接种流感疫苗黄金窗口期。流感疫苗接种后需2到4周产生保护抗体，提前接种可在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保护。专家厘清常见误区，流感不是普通感冒，儿童感染后并发症风险更高，疫苗需每年接种，若十月底前未接种，整个流行季内接种仍有效，早接种比晚接种好，接种比不接种好。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打喷嚏漏尿，跳广场舞不敢尽兴，下体有坠胀感。很多女性以为这是生过孩子或老了的自然现象，其实这很可能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盆底功能障碍。那盆底在哪儿？为什么它会失灵？剖宫产就能躲过吗？绝经后一定会这样吗？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3: 嗯，那周主任，其实很多人啊，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盆底这个词哈，那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我们说一说，盆底到底在女性什么样的位置？它在身体当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好，其实对于我们女性盆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隐私隐秘的一个部位。那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了一个骨盆的模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骨盆。其实骨盆在我们身体中，它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盆底，它就是封闭我们骨盆平面的这一块软组织，我们就称为盆底，
3: 就最底下那一块。
4: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处于我们人体的盆腹腔的最低处，所以在我们整个人身体站立啊、执行啊、发展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中，它都会受到重力的这个影响，以及它支撑着我们的盆腹腔的整个脏器，所以它的承重负荷都是依靠我们盆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承托功能。
3: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它不仅仅要受到重力往下拉的影响，同时还有上面的我们就是整个腹脏上身的腹脏这个给它的压力，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
4: 对，小盆底大作用。它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一方面它对我们盆腹腔脏器，像我们女性子宫啊、膀胱啊，以及我们的直肠，它能够承托这些脏器呢，在它的盆腔内的正常的解剖位置，让它不至于掉下来。这是第一个方面，承托功能。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像我们排便、排尿以及性活动，都是需要我们的盆。

0: 理机来参与着我们这些生理活动的完成。所以呢，我们别看它的位置很隐秘，就是也很小的一块肌肉，但是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那为什么它一旦失灵了，就会出现漏尿啊，或者说脏器脱垂等一系列的问题呢？
0: 对，就是也是与它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那它在正常状态下，它能够起到一个承托的一个作用，对吧？能够协调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那么一旦这个盆底肌受损以后，它的承托力、张力会出现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的支撑力也会造成一个减弱。那么我们的器官支撑不住，也就会出现一个器官的一个解剖位置的发生改变。
1: 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它的肌肉发生了就是一些所谓的磨损，然后这整个我们的脏器就往下坠，是不是？就
0: 对，
1: 不
0: 它
1: 在
0: 承托
1: 原
0: 不
1: 来
0: 住
1: 的位
0: 了。
1: 置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哎，那我很想知道，我们刚才说盆底肌出了问题，那这块肌肉它是松了还是无力了？
0: 那么正常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盆底肌状态呢，它是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又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肌力，它是有张有弛，就是该收缩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收缩力度，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放松下来，处于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才能够跟它的正常功能就是维持，能够才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维持。那么所以过紧、过松对它来说都是会造成一个影响，都会引起我们的功能障碍。
1: 那如果说像女性的漏尿，是因为它过松吗？
0: 是与它的松弛是有关系的。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它这个盆底肌和我们平常就身体上的其他的肌肉的这个功能基本上也差不多。你看，像我们这个，比如说肱二头肌，它也可以松或弛，只不过它所起到的作用哈，各块肌肉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0: 对对对，它跟我们人体的，因为它附着在我们的整个骨盆上面，对吧？那么所以呢，它跟我们人体其他部位的骨骼肌是一样的。它一方面呢，就完成它在静息状态下的动作。那么静息状态下呢，它对我们的盆腔器官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动态情况下呢，例如讲我们在咳嗽啊、打喷嚏、腹压增加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动态的协调。这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会动员我的盆底肌，它会关闭我们的尿道，不至于漏尿。那如果就是它的就是张力降低，在该收缩的时候
1: 他
0: 没办
1: 没有
0: 法，
1: 收缩，
0: 对，没办法收缩，不能够有效地关闭我们的尿道，夹壁尿道。那这样子，我们咳嗽、打喷嚏、跳广场舞，腹压增加的时候，那小便就会漏出来，就会出现漏尿。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盆底肌，在漏尿的时候，它的功能一，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0: 对，
1: 第二，是因为它本来是应该是紧的，但是
0: 对，
1: 它却松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其他地方的肌肉，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锻炼的。那按理来说，这个盆底肌也是可以锻炼的，
0: 对呀，是的，因为它也是通我们人体的骨骼肌，骨骼肌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天训练来加强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的盆底肌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它的肌力、耐力，来维持它的正常功能。
1: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吃了一个定心丸。它这个虽然说可能是一个病，但是我们有的治，你不
0: 对，
1: 要
0: 他
1: 着
0: 可，
1: 急。
0: 对对对，
1: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她真的有这个漏尿呀、便秘啊，或者是腰腹坠胀的这种情况，但是她不知道这是病，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0: 对，是
1: 也不
0: 的。
1: 好意思说。那您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就盆底功能障碍基本上它会产生哪些问题？我们从哪些症状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就漏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其实可能这个盆底障碍应该还有很多的病吧。
0: 女性那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是一组疾病的总称，它其中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排尿障碍，就是我们的尿失禁，甚至我们的尿储留，对吧？小便解不出来，然后还有呢排便障碍，就是便秘以及我们的粪失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也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常常了解的，像我们的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啊、直肠脱垂呀，以及我们的肠疝啊，都属于我们的器官脱垂一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盆腔疼痛啊，以及因为现在对于慢性盆腔疼痛来说呢，就是。

0: 现在也是我们国际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因
1: 哦，
0: 为它这种疼痛呢，是位于我们的脐部以下、我们的膝关节以上，它产生的围绕着我们的骨盆带周围产生的一些疼痛啊。
1: 这么大的范围吗？我认为只有小腹痛，它整个膝盖以上也会痛。
0: 对，膝关节以上以及脐部以下的疼痛，
1: 就
0: 我们
1: 这个
0: 都称
1: 范
0: 为，
1: 围。
0: 哎，对，都称为慢性盆腔疼痛。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我觉得不在于谈性色变，对吧？不是把它当作很难为情、很羞耻的事情去说。那么女性性功能障碍，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女性盆底疾病来说，它是一组疾病，它含有了这五大症候群，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往往呢不能够以一种病症，例如讲我就是漏尿，对吧？那当然也有单纯性的尿失禁。那往往呢，尿失禁与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它这些疾病症状是重叠的，疾病也是并发的，它是多种症状的一个混合的情况出现在临床中。
1: 也就是说，这个盆底的健康，相关的病症其实还是蛮多的，有
0: 对。
1: 可能是一项发，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多发的？
0: 哎，对对对
1: 它是
0: 对。
1: 因为它是盆底肌出现了问题，它就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0: 对，它整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不仅仅是漏尿的问题了，
0: 哎，对，
1: 对吧？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漏尿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其实它是关乎到我们整个就盆底健康的大事儿，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之前其实我看这个新闻也有不少的明星自曝他在产后会漏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哈，这个女性在职场上这个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漏尿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在产后才会有漏尿呢？或者说产后是漏尿的一个高发期？
0: 对，产后呢，就是对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它是一个独立性的高危因素。因为对于我们育龄期女性来说，只要结婚生孩子，它都是避免不了妊娠和分娩这两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整体的盆底的疾病防治过程中，非常注重到我们的产后期女性的盆底健康问题。
1: 就女性在就是在生产之后，这个盆底健康我们要格外的关注。
0: 对，是一个特殊时期。
1: 那除了这个产后之外，还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
0: 产生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啊，它的因素不仅仅是我们的妊娠和分娩，包括我们年龄增长以后激素的这种改变啊，尤其是我们女性激素雌激素的一个减退啊，雌激素减退，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证明，对于我们绝经后女性，它发生的尿失禁以及我们盆腔器官的脱垂，比我们育龄期的女性呢，就是要高很多倍。其实就是与我们绝经后的我们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系。
1: 就是雌激素水平降低了之后，它的肌肉的能力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对，我们在我们盆底的支持结构中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肌肉群是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结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结缔组织，就是我们的盆腔的筋膜呀、韧带，那这些筋膜、韧带呢，它的含有的主要的组织成分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们雌激素呢，就是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分泌是有关系的。那么一旦我们年龄增长，衰老，对吧？一方面肌肉也会萎缩，因为盆腔循环的就是灌注，血流灌注减少，肌肉也会萎缩，对吧？因为年龄大了，这是自然衰老，是没办法去抗拒的。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雌激素才是在绝经后女性发生盆底功能障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它会让我们的雌激素受体减少以后，像我们的肌肉中的筋膜、结缔组织，那么韧带这些呢，它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又减少，那么我们的流失又增加，那相对来说，整个支持结构的张力、紧致度 都会发生改变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呢，其实在我们的盆底疾病防治过程中，其实这是我们防治重点人群的第二类人群。
1: 哦，一个是生产后，就
0: 对，
1: 是妊娠期生产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绝经后。
0: 哎，是的，
1: 哦，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老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这个是，纯粹就跟他的年龄有关吗？衰老有关吗？
0: 那与它的雌激素分泌也有
1: 也
0: 关
1: 是有
0: 系
1: 关
0: 啊，
1: 系
0: 也是有关系啊。
1: 那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就两个高风险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
0: 对，
1: 绝经，就
0: 对，
1: 对于女
0: 是
1: 性
0: 的，
1: 来说
0: 是
1: 是
0: 的，
1: 两个关键的时
0: 对，
1: 期，
0: 是
1: 对
0: 两个
1: 吧？
0: 关键时期。
1: 好，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更年期，他说更年期绝经后漏尿突然变严重了，这和雌激素下降有关系吗？用不用吃药？
0: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就跟我前面所讲的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就是雌激素的替代，那么我们一定要结合到我们的内分泌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和检查。因为激素的替代，当然了，就是现在对于我们就是绝经后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它能够缓解我们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以及我们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低下啊带来的这个漏尿加重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同时呢，也要根据你漏尿的这个程度来决定到底是我们采取我们的康复干预还是手术治疗。
1: 那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评估，其实就是评估它是否适合进行进一步的雌激素增加的治疗。
0: 对，替
1: 因为
0: 代
1: 有
0: 治疗。
1: 很多的人他是口服一些雌激素，但是
0: 对，
1: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0: 对，因为口服雌激素的话，包括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乳腺，还有我们的整个雌激素的水平，这个相关的都要经过临床的检查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保证它的一定的安全性，否则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对，我听说了，就是雌激素可能补充过多或者是补充过量，就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反而得不偿失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1: 所以这
0: 对，
1: 个评估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产后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准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我到时候剖宫产。我不经过产道，那会不会这个盆底肌的损伤就会小一些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也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宝妈会直接跟我们说，那我想避免我的盆底肌受损，那我选择剖宫产。那么我们在分娩过程中，妊娠分娩过程中，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去看待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我的妊娠过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10月怀胎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整个宫腔，包括胎儿以及胎儿的辅助物，就是我们的羊水呀，以及胎盘的重量，也都是在不断的增加。那这时候呢，原来我们的子宫啊，可能只有50到60克，对吧？它的容积只有5到10毫升。到孕晚期的时候，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让我们的盆底肌它的负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加。那么在10月怀胎的过程中，这种持续的受压、持续的一个牵拉，它会导致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是很高了。啊，所以这是在妊娠期间。那么妊娠期间呢，除了我们负荷的增加呢，还有我们妊娠期间我们会分泌孕激素，还有我们的松弛素。那么松弛素呢，它的作用呢，最主要的让我们整个附着在骨盆上面的肌肉和韧带呢，就是变得松弛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产道的打开，有利于我们的宝宝从我们的就是沿着我们骨盆的轴线啊往下进行下降，也有利于分娩，就是给分娩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的松弛素的作用呢，又会让我们本身紧张的肌肉又会产生松弛。所以呢，这个是在孕期的这种造成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像一个慢性损伤的这种过程啊。那么虽然你选择了我们的 剖产的分娩方式，但是你十月怀胎的过程中你是不可避免的，
1: 就是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盆底肌的伤害已经形成了，
0: 对，
1: 只不过好像顺产呢是最后

0: 损伤会更大呢？
1: 对，因为顺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胎头的下降啊，包括我们的阴道腔的这种扩张啊，对吧？有利于宝宝从我们产道分娩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就是盆底肌它受到的是机械性的一个牵拉，是一个急性损伤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盆底肌啊，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肛提肌群，我们的耻骨尾骨肌，它在我们宝宝就是通过我们产道的时候，它的扩张的程度是我们近期状态下的3.26倍，对吧？它这种扩张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产后呢，就是它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恢复，如果恢复不好，那么造成的损伤就是可想
0: 不可
1: 而知
0: 逆
1: 的，
0: 的。
1: 不可逆转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顺产和剖宫产是两种不同的分娩方式，但是10月怀胎妊娠过程对我们盆底肌的损伤是剖宫产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虽然呢，它对就是选择了剖宫产，对我们的盆底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经历过产道的这个过程，对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能够完全起到保护。
0: 感谢专家的讲解，盆底健康不是难以启齿的秘密，更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从今天开始，各位女性朋友们重视它，锻炼它，必要时及时就医，关爱自己从盆底开始。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
1: 呼气。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托，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托，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托，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托，
0: 吸气，
1: 左右开弓，
0: 呼气，
1: 射标，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祛丹举余，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脾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不少脂肪肝患者调理很久，病情依旧反反复复，只吃保肝药却不见好转。临床数据显示，八成以上中重度脂肪肝常常伴随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等代谢问题。不同血脂血糖情况该如何选药？多种药物连用存在哪些安全风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为大家讲解脂肪肝合并代谢异常的联合用药思路，帮大家科学改善脂肪肝。
5: 临床统计数据显示，80%以上的中度度脂肪肝都不属于单纯性脂肪堆积，很多人脂肪肝反反复复，调理数年都不见好转，体检指标持续波动，核心根源只有一个，只单独服用保肝药物修复表面肝损伤，不去调理全身代谢性紊乱的根本问题。脂肪肝本质属于代谢性慢性病，超过70%的患者会同时合并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也就是代谢综合症。只单纯保肝，不去解决血脂血糖的异常，油脂糖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肝脏层级，肝细胞一边修复一边持续受损，肝脏永远无法彻底恢复健康。今天这期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完整地讲解脂肪肝合并三高人群的联合用药方案，内容通俗易懂，普通人群对照自身的体检报告就能看懂，合理参考，同时区分不同血脂血糖情况的用药差异，避开联合用药的风险。首先讲脂肪肝合并高血脂，分两种血脂分型区分用药，对应不同人群。第一种，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数值偏高，属于混合型血脂异常，临床上首选他汀类药物。很多患者长期存在顾虑，他汀类降脂药物会不会损伤肝，脂肪肝人群能不能安全服用？这里给大家权威临床的结论：轻度脂肪肝、肝功能稳定人群可以正常服用他汀，而且长期高血脂持续侵着肝细胞，造成的慢性持续性肝损伤，远远大于他汀带来的轻微代谢负担。规范服用他汀反而能减少肝脏的脂质沉积，延缓脂肪肝进展。用药监测硬性要求。服药初期每1到3个月复查一次肝功能，观察转氨酶变化，只要转氨酶没有持续成倍升高，就可以长期安全服用。用药期间搭配清淡低脂饮食，降脂效果

0: 会大幅度提升。第二种，甘油三酯数值严重偏高，经常大于2.3毫摩尔每升，甚至突破3毫摩尔每升，这类人群脂肪肝堆积速度会大幅加快，更容易诱发急性脂肪性肝炎。医生会搭配贝特类药物针对性控制甘油三酯。重点风险提醒，他汀和贝特两类降脂药物绝对不能随意叠加服用，必须经过医生全面评估肝肾功能肌肉指标后再连用，否则会大幅度增加肌肉损伤、肝脏负担、红肌溶解的风险。普通人单一类型的降脂药物即可满足治疗诉求。接下来我们讲脂肪肝合并辅型配方、高血糖、胰岛素抵抗，这是当代年轻人脂肪肝最主要的发病根源。很多人四肢纤细，唯独腹部膨大，常年节食运动也减不掉内脏的脂肪，这就是典型的胰岛素抵抗。一线基础药物二甲双胍能够改善全身胰岛素抵抗，减少内脏脂肪向肝脏沉积，是肥胖型脂肪肝人群的基础用药，安全性高，适合人群广泛。目前内分泌科、肝病科同步推广的新型减重降糖药物，能够显著减少肝脏内部脂肪浸润，直接逆转肝脏脂肪性变性，特别适合重度肥胖、调理多年久治不愈的脂肪肝患者，但都属于处方药，需要内分泌科医生评估体重、血糖、肝肾功能后开具，不可自行网购服用。这里给大家梳理核心治疗逻辑，一定要牢记区分，保肝药只解决已经出现肝损伤、当下的肝脏炎症，属于治标；降脂降糖药物直击脂肪肝发病的代谢根源，从源头减少脂肪堆积，属于治本；脂保肝不调节代谢紊乱，就是单纯的治标不治本，一旦停药脂肪肝极易复发。最后分享三条联合用药的核心原则，缺一不可，所有合并三高的脂肪肝人群都需要遵守。第一，降脂降糖类药物全部属于严格的处方药，绝对不能跟风他人用药。每个人血脂类型、血糖数值、体重、肝损伤程度、基础慢性病完全不同，用药种类、剂量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他人用药方案不一定适合你。第二，多种药物联合服用期间，复查频率需要提高，肝功能、血脂、血糖、肾功能必须同步定期监测，根据指标动态调整用药方案，避免药物叠加损伤脏器。第三，所有药物都要发挥完整的治疗效果，前提永远是严格控油控糖，稳定体重，杜绝长期熬夜。药物仅能起到一个辅助调节作用，生活方式干预是一切治疗的基础，不可本末倒置。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很多的年轻父母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孩子啊，看远处的时候经常眯起眼睛，看书写字呢，喜欢凑得很近，还频繁地眨眼、揉眼睛，或者抱怨某些场景光线太暗了。哎，这才发现孩子啊已经是近视了。原因很多啊，可能是看书写字姿势不对，像户外的活动不够，电子产品玩得太多，又或者是遗传等等。现在追究原因已经没有用了啊，还是来看看怎么止损吧。不只是小孩子，成年人也需要了解这个知识点。近视的人不建议吃甜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甜品跟近视这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竟然有关联吗？2020年12月发表的青少年近视与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当中啊，常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78.49%，不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57.95%。刚说了啊，近视的发生呢是跟很多因素息息相关，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饮食因素。人的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各个系统高度协同运转的整体，这个庞大的各组分高度相关的复杂机体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变化都可能会引发蝴蝶效应。 我们已经知道了啊，长期的高糖摄入会直接的影响体内的血糖、胰岛素、胰高血糖素水平，从而影响多元醇途径、胰高血糖素信号通路和胰岛素的信号通路。而高糖饮食则直接影响到这些信号通路，跟近视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吃甜食啊，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巩膜呢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啊在代谢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一呢对视神经有着养护作用，但是呢人摄取过多的甜食，身体在代谢糖分的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 一来帮忙。而 B 一的含量的高低就会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同时呢，吃糖还会降低体内的钙含量，而钙又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很容易使眼球壁强力减弱，助长近视。哎，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甜食跟近视的关系可是越来越密喽。美国呢，塔夫茨大学一项的研究指出，少吃糖可以缓解近视。研究人员对比发现啊，高糖饮食会引发视力退化，包括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萎缩以及光受体损伤。低糖饮食啊，则不会引发上述的症状。从高糖饮食转变为低糖饮食之后呢，视网膜损伤的症状啊就会得到缓解。那除了高糖饮食，还有一些饮食的坏习惯也会影响眼睛健康。比如说吧，日常的饮食不均衡，偏爱某种食物，缺乏粗粮谷物、水果、蔬菜、鱼虾、水产等食物的摄入，容易使体内啊缺乏维生素跟微量元素，而缺乏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都可能增加眼部的患病风险。此外啊，很多研究结果显示，体内的维生素 E 和 C 的水平含量越高，患白内障的概率就越低。还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D3 的补充可以减缓视觉疲劳跟衰老造成的视觉下降，同时啊，预防老年性的黄斑性病变，这是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来说去呢，还是回到那四个字儿：好好吃饭。均衡的饮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啊，少吃甜食和精细食物，多吃粗粮，补充鱼、奶、豆制品等富含蛋白质和钙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的食物。另外呢，增加户外运动可以降低近视的发生率，控制近视的发展。不过啊，之前我也讲过，在这个环节里边做什么运动不重要，起作用的是光照。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发现，户外的活动时间从每周的5小时增加到14小时甚至更多，近视的几率会降低1/3。每天啊，至少保证累计2小时的户外运动，最好是在自然光或者阳光下活动，哪怕只是坐着晒晒太阳，都对眼睛有好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 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

0: 比较常见。那咱们今天就来挑战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啊。首先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亲朋好友之间借款要留下什么凭证，才能在将来出现纠纷时方便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来进行这个维权。
1: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可能会遇到这种临时性的资金周转紧张，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第一时间就想到找身边的亲戚、找朋友来进行这个借点钱，也有一些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或者找其他个人或者找其他的公司来进行这个周转一下资金，这种情况呢，我们通称为民间借贷。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借款不还，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能就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追讨欠款。大家也知道，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同时呢，打官司遵从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原则，这时候就要求我们在出借资金时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具体来说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借贷合意方面的证据，另一个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先说第一个，关于借贷合意的证据，最好的肯定是让借款人出具欠条或者借条。如果因为关系比较熟、比较亲密，出借人不好意思要求借款人来出具这些书面上的一些凭据，也要尽量去留下微信或者是短信沟通过程中关于借款的一些记录，比如说聊天记录，这些聊天呢要明确说到款项是借款的，要有这种的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最好不要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话，比如说借款人说你给我转10万块钱，或者说10万块钱转我一下，这种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对话就容易在后面司法程序中让法官不太容易来判断这个款项支付的一个真实的意图，无法来明确到底是不是借款还是其他的一个资金转账的一个用途。说完第一部分这个借贷合意，我们要说一下，再说一下这个资金支付方面的证据，这个呢要相对的简单一些。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电子支付是很普遍，大家一般都会用一些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或者是支付宝转账，这样呢很容易就能留下来这一块支付这个资金的证据。重点要强调的是，对于现金出借的这方面，一定要让借款人出具书面的收据或者是收条，实在不能出具的也要想办法让借款人通过微信或者短信回复一下说现金已收到，这样就能尽量的避免在事后发生的这种扯皮。好的。
0: 刚刚翟主任也是说到了，最好是从两个方面来准备。第一个就是关于借贷合意方面的证据，另一个呢就是支付资金方面的证据，这两个方面来着手准备啊。刚刚听完了翟主任的这个介绍，很多听众都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民间借贷当中啊，利息该如何来合法的约定？那法律保护的利息最高上限是怎么规定的？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其中第24条也明确规定了，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利息，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同时也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也是不予支持。这个规定也就明确约定了，在民间借贷中对于利息是需要有明确要求的，明确约定的，同时对于这个利息的利率以及一个计算标准也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的标准，否则人民法院就会不支持出借人关于利息方面的主张。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以后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尽量在借条、欠条或者是一些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来说清楚自己所出借的资金是需要支付利息的，而且利息的计算标准该怎样来进行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0: 同时呢，在这个最高院在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借贷司法解释》第25条也规定了，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它有一个但是的条款，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了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这句话的意思，包括结合这个司法解释后面的这个规定，也就明确告诉大家，从2020年8月20日之后，法律上只保护1年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法律就不予保护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借资金的过程中，对于利息的约定，最好又不要超过这个1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这个4倍。好的，主持人。
1: 翟主任，您刚刚提到了2020年8月20号之后发生的借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计算。那么，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这个借款利息又该怎么来算呢？
0: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在这个司法解释中也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对于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借款利息，是要进行一个分段计算的。怎么来计算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民间借贷发生在2020年1月1号，也就在这个8月20号之前，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当时的司法解释是可以按照最高月息2%来计算利息的。那么对于该部分，就是从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8月19日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按照月息2%来计算利息。从2020年8月20日开始，往后的利息就按照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分段计算。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个借款不还的这个情况，您啊建议采取哪些比较合适的方式来处理？
0: 好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可以分以下3步来做。第一步就要是一个友好协商，固定证据。出借人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来还款的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个沟通，了解这个借款人是什么样的原因无法及时来还款。如果确实他只是暂时性的这种困难，可以尝试与借款人达成新的协议，比如说分期还款协议，或者是延期还款的一个协议。这个过程中也尽量留下一些书面的凭证，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来进行一个留痕。这样做呢，有2个目的：一个是进一步的固定证据，为后期假如说还没有及时还款诉讼的话留下证据；第二步呢，中断诉讼时效，因为这个诉讼时效你从开始索要的款项开始，它就重新开始计算3年，有这2方面的一个作用。第二步呢，可以谋求第三方调解。在现在这个现实情况中，法院的这个案件量非常大，通过司法程序可能时间会比较久。这时候呢，可以尝试着向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包括司法所、街道，包括一些派出所，它都会有一些调解的部门。在调解成功之后，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在拿到这个司法确认的裁定书之后，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就也不用怕他不还，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第三步，那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时候需要准备好起诉状以及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借条、借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啊，在说前面3种这个步骤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如果说出借人发现借款人有转移财产的迹象，比如说把名下的存款、房产、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这个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向法院起诉，并查封、冻结对方名下的财产。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这个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借款只出借给夫妻其中一方，出借人能不能向另一方主张共同来还款这个问题？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也是民间借贷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说一下具体怎么来判断哈。一般对于出借人来说，都会将夫妻双方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夫妻双方是否应当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来考虑。首先，对于夫妻双方都签字确认或者是明确表示愿意偿还的这个债务，这个比较好判断，就属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其次，对于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要分下面的几种情况。第一个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借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比如说用来还共同的房子的房贷，用来家庭生活开支，这部分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种情况，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经济相对比较独立，一方短时间内连续的这种借款，而且没有证据呢证明他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一些共同的经营，这种就属于个人债务，是不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还的。综合上述情况，即第一步要判断夫妻双方是否做出了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二步我们要来审查这个款项是否被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关于这两点的这个举证责任，还需要结合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状况、日常消费、家庭所涉的经营情况和各方之间的沟通内容来综合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民间借贷所要欠款啊，有没有这个诉讼时效的规定？那出借人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向借款人主张还款？
0: 好的，主持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是受这个诉讼时效的约束的，对于一些还存在这个保证人的这个借贷关系，还受到这个保证期间的这个时效的一个限制。民诉法也规定了，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是原告的诉请，就是出借人的诉请，如果超出了诉讼时效，被告就借款人对此提出了时效抗辩，那么原告的胜诉权即要归于这个消灭。也就是说，虽然你有证据，但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法院也就不再保护你的权利了。对于诉讼时效的确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第一点，如果借款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那么诉讼时效就自这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比如说双方在借条上面约定了从2026年12月31日要还款，那么就从2026年12月31日起3年内，这是诉讼时效，要在这个期间内进行起诉。第二点，借贷双方虽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还款，自出借人要求借款人还款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时效。比如说在今天我提出要求借款人在2026年12月31日来还我的钱，那么也就是从2026年12月31日我给他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当然例外情况就是，如果借款人在出借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就明确表示我不会还了，我不履行这个义务了，那么诉讼时效就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算。第三点，出借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或者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借款人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均构成对诉讼时效的中断。这也就是我刚才在上面所说的，如果说没有在这个3年内还款，要及时向其进行索要，保留相应的凭据，比如说一些微信记录，比如说一些这个书面的材料，那么诉讼时效将会中断，重新起算。第四点就是，虽然出借人的诉请超出了诉讼时效，但是借款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明确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提起，在诉讼中没有提起这个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就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来驳回原告的这个诉请。就是如果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如果还约定有保证人，那么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这个保证期间，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以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为这个保证人承担这个期间， 该期间是处置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的这种

0: 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发来的信息。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一下翟主任，他说啊，2022年借给朋友50000块钱啊，手写的借条只写了借款的金额和借款人的这个姓名，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写还款的时间。现在对方已经拖欠自己2年没有还，如果自己到法院去起诉，能不能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来计算逾期的利息？
0: 好的，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对于这个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起诉之后，法院判决已经生效判决，要求他来履行这个还款的义务，如果他还是不还，法院法律上会给他有一个法定的一个惩罚，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通过这个微信借给对方80000块钱，全程没有出具纸质的借条，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银行的转账回执。聊天里对方承认借款，但是没有单独写欠条。想问一下翟主任，万一对方当庭否认了这个借款的事实，这笔钱说自己是赠与他的，想问一下翟主任，手上有什么证据才能够打赢这个官司？
0: 好的，主持人。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一个是有微信转账记录80000元，那么就在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关于支付凭证是有了。其次，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微信聊天中有承认说是借款，关于借贷合议的有了。如果有这两块证据的话，证据比较充足、比较明确的话，是可以达到通过法院来起诉获取你这个要求对方还款的这个目的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3年前他的这个借条约定是2023年5月还款，到期之后呢，自己手上也没有对方的这个录音啊，现在准备起诉。想问一下，像这种这个证据资料不足的情况，法院会不会接受自己的这个诉求？
0: 好，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2023年这个要求还款是之前有一个这个借款，还是刚才我在前面说的，法院会不会支持你的诉请，还是在看两方面，一个是借贷合议，第二个是资金支付。如果说你这个借款，你们之间过程中有过欠条、借条，或者有过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一些凭据，那么借贷合议就能证明。其次还要举证证明你有这个资金支付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两块都没有的话，那么你要想办法尽量沟通上对方，就像我刚才在前面所说的，先沟通，沟通过程中也是一个固定证据的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翟主任这个节目，现在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给朋友这个借款做担保人，自己就在这个借条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借条的全文没有写明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的保证，也没有写保证的期限，现在这个借款人无力还款，债权人找自己全额还款，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必须全额来承担债务吗？
0: 好的，主持人。第一，按照现行司法解释最新的规定，如果是在借条或者欠条上只写了保证人，那么认定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意思就是说，借款人出借人要先向借款人然后来主张权利，在他无力还款之后才可以向保证人来主张权利。同时啊，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刚才提问过程中我看没有提到说这个借款的这个期限，就是履行期限是什么时候，就你的保证这个时效是要在这个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内，所以你要看一看，就是这个他们的约定这个借条上有没有说这个还款期限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超过还款期限6个月，所以这块的话你可以来再看一看，再核对一下。好的，主持人。
1: 那翟主任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关于保证，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它有什么区别啊？
0: 好的，主持人。刚才就是我也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一般保证它是有一个先后之分，就是作为这个主债务人，也就是借款人，先这个出借人是要先找，一般保证来说，出借人要先找借款人，然后来还款，在借款人无法还款的情况下，然后才可以去找这个
1: 一般保证人
0: 的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但是对于连带责任保证这个担保来说，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了。

0: 确认可以同时或者是单独找连带保证人进行这个要求还款。所以讲从这个地位来说，连带责任保证要更加就是严苛一些，就是对于保证人要求要更高一些。
1: 嗯，
0: 主要的区别是在这一块，主持人。对，
1: 也就是说，这个连带保证人的这个保证责任肯定是要更大一些的、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借款的担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3: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8: 请十二号病人
19: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9: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9: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8: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
14: 安徽新百生育保险。

0: 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翟卫东律师。翟律师现担任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从事合同法、建筑房地产、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翟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民间借贷如何保留证据、利息的计算、诉讼时效等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民间借贷。那翟主任啊，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赌债的报道，想问一下您啊，这些债务受不受法律的合法保护？
1: 好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啊，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呢，跟就是民间借贷有关联的，也就是非法集资、高利贷，包括这个套路贷，还有这个职业放贷人这些一个情况，这些行为呢存在着涉嫌刑事犯罪或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这个情况。其中最为常见的有这个职业放贷人、套路贷、非法集资、赌债这些非法这个债务。对于这些情况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区分来看。第一点就是关于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的行为本质是高利放贷，通过私下约定了高额的利息以及复利计算，以及频繁高额的这个结算的这个新的借条，还有包括收取这个砍头息等形式进行放贷。此类行为的话，根据情节的轻重，部分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还有部分是不被认定为这个刑事犯罪，这个借贷的关系依然也应当认定为无效。若是出借人在民事诉讼中主张这个权利的，就借款人只要返还实际所拿到手的这个本金，还有支付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内的利息就行了，对于这个其他超出部分或者是一些砍头息就可以不用再支付了。就是第二个，关于这个套路贷，套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的这些借贷或者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的金额、恶意制造借款人违约这些方式来形成这些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借助这个诉讼或者是仲裁、公证，或者是采取一些暴力威胁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非法占有了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此类活动中通常会涉及到伪造一些文件文书，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民间借贷在这里只是违法犯罪的一个表面的名义，此时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无效的，受害人应当及时报警，由公安部门对其中涉及刑事犯罪的部分进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也需要这个分别处理。第三个，关于非法集资这些情况，在前几年这个 P2P 比较这个高发的时候比较多见。当这个投资产品无法兑付时，受害人会依据投资行为中业务员或者公司的这个还款承诺，亦或者是一些名义上的借款合同主张还款。此时应当首先确认相关公司是否因为涉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刑事罪名被处理。如果相关的案件已经进入了刑事程序中，公安部门会根据被查处公司的账目来统计犯罪金额、受害人以及受害人这个情况。对于出资人的款项，会在刑事案件中通过追缴的方式予以处理，并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返还给受害人。就这些款项如果已经在刑事案件中得到了处理，就由这个公安机关来发还了，那么它就不再是属于民事案件处理的范围了。第四个说的是赌债这种一些非法债务，根据法律规定，赌债、赌债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仍然提供借款的， 借贷行为是无效的，即不受法律的保护，以赌债的名义起诉到法院来要求偿还呢，人民法院是不予处理的。但同时也应当注意的是，在赌博中向他人借款并打下欠条，欠条上写的是其他原因，他有的不会直接写是赌博这个欠款。这个时候如果到诉讼中，借款人主张是赌债的，这样的话，借款人要对这个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是这个赌债，那么法院也不会认可。就是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这个要留下相关的凭据。好的，主持人。
0: 那翟主任，现实当中啊，如果大额借钱给他人，可这个借款人生意失败了，还明显存在着这个转移财产的情况，那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好的，主持人。是的，现实中就存在辛辛苦苦挣的钱借出去要不回来了，在准备起诉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在悄悄地转移他的存款，变卖房产车辆，很多人也担心官司还没打完，对方已经人财两空了。现实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见，赢了官司最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事实上，法律对此种情况也是早有应对，那就是诉前财产保全制度。简单来说，诉前财产保全就是在向法院正式提起起诉前，针对一些情况紧急，不立即保全财产，就会导致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也就是出借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采取这个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防止对方恶意转移、隐秘，包括挥霍他的财产的这一个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作用是先固定财产，再启动起诉，确保后续的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够顺利执行，防止欠款人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导致后期无法来这个执行这个财产。好的，主持人。
0: 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借给对方20万元，约定了利息，去年对方分两次，一共还给自己6万元，当时啊只是口头说了还钱，没有书面约定这笔款项是优先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想问一下翟主任，法律上会默认先抵扣利息还是本金？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对于还款没有明确约定的，这个时候按照法律上规定是先息后本，就是先还你的钱，优先是冲抵利息，超出部分才可以抵扣这个本金。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钱是借给男方的，借条上也只有男方一个人的这个签字，但是当初转账的时候啊，自己直接把25万元转到了对方妻子的银行卡当中啊，妻子事后也知道这笔借钱是用于家庭开店经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的债务吗？要求这个夫妻两个人共同来偿还。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说这笔钱用于夫妻双方的一个开店经营，这也就对应了我们在刚才所提出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认定。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确实能拿出证据，或者是说去收集一部分证据，能证明这笔借款夫妻双方用于他们共同的一个开店的生产经营中来，是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几年双方约定月息是3分，借款人连续按照这个利息主动支付了1年多的利息，后来对方生意亏损，无力继续付息，现在反过来起诉自己，要求返还已经多支付超过法定保护上限的这个利息。想问一下翟主任，法院会支持他的这个诉求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事实上还是在现实中比较有意思，我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前几年，我们要看这个前几年到底要钱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 刚才也讲了，法律这个保护通过诉讼保护的上限是月息2%。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月息是3%，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如果月息3%还掉了，也就还掉了，法院也不会要求你来返还或者抵扣这个本金。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按照这个月息3%。显然是高于了这个司法解释保护的这个上限，就是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么超出的部分，法院就是很有可能要求你进行返还，可能以这个不当得利或者以其他理由要求你进行一个返还，所以要看这个时间来确定。好的，
0: 所以这位听众回去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约定的这个借款的时间啊，非常的重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官司就算胜诉了，但是借款人名下没有这个房产、存款、车辆，但是自己知道有第三方还欠他一笔到期的工程款没有结算，想问一下翟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去找第三方来要钱，有什么法律的途径？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像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这个问题，在法律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叫代位权。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欠款人欠他的钱已经也是到期了，也是明确的，然后现在呢他无力来偿还，这个欠款人无力来偿还，但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还了解到，这位欠款人在外面有一个到期的一个债权，一个工程款。如果说咱们能拿到相应的证据，或者是通过法院来调取到相应证据，可以直接来起诉，代位权的方式直接来起诉这个次债权人，就是这个欠这个债权的工程款的这个人，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啊是出借人，常住是在合肥，借款人啊长期在外地打工，借条上没有约定，发生纠纷是由哪个法院来管辖？想问一下，如果自己要提起诉讼，能不能在这个合肥本地的法院来立案，还是必须跑到借款人的户籍地来进行起诉？
1: 好的，主持人，这是关于管辖权的一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在民诉法中规定，普遍的这个管辖是原告就被告，一般是要就这个被告所在地。但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出借人，就是你本人是在合肥，就是户籍包括这个经常居住地在合肥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就是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也可以进行管辖，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去进行立案，要求法院来管辖的，是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在合肥进行这个起诉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借钱给别人，借条写好之后呢，双方协商，延期一年来进行还款，但是只是在微信上说了，没有在原借条上进行修改或者是重新出具借条。想问一下，这个延期这个约定它有没有效？会不会影响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起算？
1: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民间借贷它也是一种合同，双方之间签订了书面的这个借条，它也是一种合同的方式。但双方如果通过微信也留下了一些证据，双方均是一致同意把这个期限还款期限延期一年，事实上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合同是高度的意思自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可以的。所以你们双方约定将还款期限延期一年是合法有效的，这个时候你的诉讼时效是以新的还款期届满之日起算3年，就不用不跟之前面的这个期限又不一样了，也往后延了一年。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关注到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翟主任，他说翟主任您好啊，他说自己儿子去年年底订婚，按照这个女方的要求给了128000元的彩礼，三金首饰是价值3万多元，还办了这个订婚的酒席。订婚之后呢，两人是异地相处半年，经常吵架，性格不合，没有同居也没有领证，现在双方协商退婚，女方只愿意退还5万块钱，说这个酒席啊日常开销都要扣掉。想问一下翟主任，没有领证没有同居，这个彩礼必须全额退款吗？女方扣除酒席钱有没有合法的依据？
1: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一块的话是也有是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就是孩子和这个女方之间没有领证也没有这个同居，就是只是在可能是 传统意义上办了一个这个婚礼，办了这个酒席，这样情况下是绝大部分是要退还，这个具体的一个退还比例，他法院就是要综合来考量，就是女方男方之间一有没有什么过错，或者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就是虽然没有同居，有没有起这种共同生活，他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就是因案而异，他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说一个统一的标准，全退还是退个百分之多少，他因案而异。但是可以说的话，如果没有领证，也没有同居，事实上是可以绝大部分来退的。至于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酒席。这个酒席这个问题就是产生的这个费用，就是我刚才可能也在这个提问中没有明确，是这个女方自己家里这边是举办的一个这个宴席，如果说男方没有这个对这个酒席进行一个消费，我认为的话这个让男方来承担相应费用的话可能也是不太合理的。
0: 嗯，好的，
1: 好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翟主任您好，自己在一家合肥的一家私企上班，劳动合同是去年六月底到期的，公司啊一直没有和自己续签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自己一直在正常的上班，正常的考勤，公司每个月只给自己发650元所谓的社保补贴，一直没有给自己缴纳五险，现在老板看自己工作年限变长了，想逼自己主动离职。想问一下翟主任，这个合同到期不续签继续用工算不算违法？没有缴纳社保能不能这个被迫离职，能不能找这个对方要补偿金？还有就是能不能就是要没有签订合同的双倍工资？三个问题。
1: 嗯，好的，三个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说哈。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社保的问题，社保问题现在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社保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不能以这个任何的理由双方来这个就是比如说劳动者说我不买，你把资金补贴给我，但现在都是不允许的。所以社保的问题，如果没有购买社保，可以以此为由提出这个对方这个违反劳动法，然后让对方进行这个一个赔偿。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劳动合同续签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双方之间这个按照刚才我听讲是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就是所以这个到期再续签，应该说是你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这个劳动合同，可能也就没有这个续签的一个说法了。第三个问题，我刚才听到的哈，我不知道听到这个对不对，说是去年六月底是入职的，到今年是今年到现在是十月份，按照法律规定是在这个第一年内就十一个月，第一个月到从第一个月开始十一个月内，如果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这个双倍工资一个赔偿的。但是具体的一些这个时效性的规定，可能还得再确认一下，还要再查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款，再确认一下。对。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应聘的是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招聘写的是全职司机，月薪保底6000元，包吃住。入职当天呢，公司不让签订劳动合同，让自己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合同上面写了，工作不满3个月离职，要扣除3600元的车辆使用费。自己上岗4天啊，发现这个工作强度太大，作息不规律，实在适应不了就想辞职，但是公司说啊必须扣钱，不然不给结工资。想问一下，明明是上班打工，却被套路签订了租赁协议，想问这个协议它有没有效？短期的离职被扣3000多元，它合不合法？想问一下翟主任，自己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全额工资？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存在着这个公司这个存在着这种违法的地方。首先，对外这个宣传是招聘全职月薪6000，但事实上却让你签了租赁合同，这明显是不符合，这跟这个情况你这个宣传和它是实际是不符合的。所以讲呢，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一个投诉。因为我是入职要来做这个来工作的，但是你让我签了个租赁协议，把这个求职和这个变成了一个租赁关系，显然跟你这个跟他的宣传和你本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如果进行调解的话，我相信这个公司会给你进行一个补偿或者赔偿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翟主任的精彩这个分享。 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那这两天啊，全省继续开启晴天的模式，不过呢，雨水即将来袭。据安徽气象预报，下周啊将会有一股冷空气来袭，部分地区呢将迎来中雨或大雨。我们具体来看，1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会有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呢，我省最高气温普遍是24到27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6到17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具体来看，周末全省晴天。下周一到周二全省晴到多云，周三全省多云，15号也就是周四，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局部有小雨。再来关注合肥市，预计未来7天合肥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12到16度，最高温度26度左右，夜间易发大雾，注意出行安全。寒露之后气温仍有起伏，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爱抱怨的小鸭子》。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

0: 朗杨健，收听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刚刚已经说了哈，就是爱抱怨的小鸭子。那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对吧？那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要去抱怨闹脾气，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呢？那这一只爱抱怨的小鸭子啊，它的名字叫黄黄，它就是非常喜欢抱怨。不过它后来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呢，为什么爱抱怨呢？他对身边的事情总是挑三拣四，满腹牢骚。什么叫挑三拣四啊？就是东西在这儿了哈，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没有自己喜欢的。满腹牢骚就肚子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抱怨啊，有很多的不满。比如说他会觉得草地太软，河水太凉，玩水太累，饭菜不好吃，所以他觉得每天啊自己过的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那后来因为他特别爱抱怨，朋友也就越来越少了。后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他自己也开始不开心了。他终于呀能够听进去鸭妈妈跟他说的话，后来他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你也是喜欢抱怨的小同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鸭子他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一只浑身毛茸茸的小鸭子，它的名字叫黄黄。它呀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抱怨这抱怨那，做什么都不开心。这一次啊，妈妈呢带它去小河里玩水。哎呀，可能很多同学听到玩水，哎呀我好喜欢呀，我就想去玩水，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我们看看黄黄，它皱着眉看着一点儿也不开心。可能你们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呢？为什么玩水也不开心呢？因为没走几步路啊，他就开始抱怨啦，草地太软啦，走起来不舒服，还不如躺在家里睡觉。看到小河呢，他又说河水这么凉，还脏脏的，又不想下水。于是鸭妈妈只好自己下水了，小鸭子就自己在岸上待着了。那鸭妈妈这个时候呢还开始和黄黄讲道理，说不要总是去抱怨，你试着开开心心的玩耍，不要想太多，你可能就会更快乐哟。可是呢，黄黄啊压根儿都听不进去，他只顾着不开心了。诶，就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小青蛙跳了上来，拉着黄黄说，黄黄黄黄，我们一起去河里玩水，我们去追水花呀，可好玩了。那黄黄冰冷冷地说，哎，玩水太累了，追水花更没有意思。哇，他的语气好生硬啊，小青蛙被拒绝了，心情也变得糟糟的，他只好独自去玩耍了。没一会儿呢，小青蛙又恢复了好心情，它在水里跳来跳去，笑得特别开心。那大家想想看，小青蛙为什么后来又恢复了这个好的心情了呢？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呀，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 啊，你比如说他一开始觉得黄黄为什么这么说呀，真是的，好吧，不跟他玩就不跟他玩。但是呢，哎，小青蛙自己去玩水了，他呢换了一个环境啊，又开始玩水了，所以他觉得哎很好玩，他就不会再去计较黄黄得罪他的事情了。所以各位同学，你是像小青蛙这样还是像黄黄这样呢？啊，总是抱怨，总是闷闷不乐，还是可以不开心，但是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可以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然后就不会再被一开始不开心的事情啊所影响了。后来呢，到了中午啊，鸭妈妈准备了营养的午餐，有小鸭子特别爱吃的水草、米饭、小鱼。可是黄黄又撅着嘴，又开始抱怨了，好像啊，他的嘴里啊，总是说不出一些好话，总是说出来的都是一些抱怨的话。那我们看看哈，他又开始抱怨什么了呢？他说，看着就不好吃。于是他一口饭菜都没吃。这一天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件事好像能够让黄黄开心的。那各位同学想想看啊，真的是事情太糟糕了吗？还是小鸭子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糟糕了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小鸭子一直在抱怨，是吧？好久都没有笑过了。那么你想想看，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他的朋友是多还是少呢？他的朋友也就越来越少了。啊，后来啊，鸭妈妈看到小鸭这个样子，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呢，就开始耐心地开导黄黄。他说，黄黄呀，你看，你现在总是喜欢闹脾气，总是喜欢抱怨。是的，可能身边是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事儿，但是并不代表全部都是糟糕的。你呢，可以试着去看一看身边美好的事儿。如果你总是看不到身边的美好，你就会越来越不快乐。而你试着去看看美好的事儿呢，你就会变得积极，就会变得乐观，每天才会甜甜的。黄黄呢，这一次啊，听完妈妈说的话呀，哎，他开始思考起来了。妈妈跟他说，要学会发现身边的美好。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啊，这段时间他总是不停地抱怨、挑剔、闹脾气，好像呢，每一天过得都不开心，都不快乐。于是黄黄这一次呢，他决定改掉这个坏习惯了。他呢，就先从开始尝一尝妈妈准备的晚饭开始。接着他又抬头看了看漂亮的晚霞，而且他还打算明天尝试着下水去游泳。哇哦！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闹脾气，他重新的去做这些事儿，他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事情也没那么糟糕嘛，他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来越多了。从这以后啊，小鸭子黄黄遇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他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闹脾气，也不再去抱怨了，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他保持了乐观的好心态，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每一天的天气，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有好的心情来面对每天的天气。比如说下雨，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下雨好烦呐、下雨出一趟门弄得身上脏兮兮的。但是想想看，下雨也挺好的呀，它把这个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然后它也让这些户外的小花小草小树能够喝水喝得饱饱的，是不是啊，这也是它的好处嘛。 啊，所以我们看黄黄最后他听从了妈妈的建议，尝试着不抱怨不闹脾气，用乐观的心态去感受生活呀，他才发现原来身边其实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的啊。那么问问大家，你们要不要做爱抱怨的小同学呢？我想很多同学会说，我才不做这个爱抱怨的小同学呢，这样事情解决不了还让自己永远不开心，对吧？是的，那遇到小事儿不开心，我们要学会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怎么保持好的心情呢？哎，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有点难了哈，但是你们可以尝试着去练习，就是在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里面去找到有没有好的地方。就像说了，下雨不好，那是因为你不能出门，但是对于别人来说，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它就没有好的地方吗？它也是有好的地方的，是不是？所以下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想想这个还能不能有一些好的地方呢？那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像小青蛙一样啊，对不对？我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不就好了吗？一会儿我就把这个事给忘了啊。好，那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少抱怨多乐观，遇到小事不要总是抱怨，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才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你才会收获快乐。还有呢，叫接纳不完美，知足常乐，因为生活不可能按照你所想象的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说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啊，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想法去发生。所以我们不要对小事斤斤计较，也不要过度的去挑剔，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才能让我们拥有好的心情。还有呢，小鸭子最大的问题不是身边的好吃的没有，环境太差，而是什么呀？而是他的心态不正确啊！他的心态总是负面的，他总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去找他不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下，改变你的心态，也就改变你的生活了。你不再去抱怨啊，你不再去闹脾气，你真正的尝试着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也许你就会变得很快乐了，也许你的朋友就会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要改变消极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生活呀才会变得更加的甜美啦。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

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各位同学哈，每当到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班上有些同学要开始请假啦，隔壁座位的同桌他擤鼻涕的声音啊，就好像呢在吹这个小喇叭一样。还有的人咳嗽的时候把自己裹得像个小粽子，哎，那是因为秋冬天到了，天气变冷了，一些看不见的小坏蛋啊，也就是病菌病毒，他们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呢最喜欢在天气冷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不开窗户的时候，偷偷地溜进我们的身体里，干嘛呢？他们要捣乱。那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秋冬季常见的传染病，学会怎么去保护我们自己，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哇哦！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秋冬季最常见的几位捣蛋鬼。第一位就是流行性感冒，它简称叫流感，这个词儿你们都不陌生啊。流感呢，它不是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感冒你可能会流鼻涕打喷嚏啊，但是流感呢，它会让你突然发高烧，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全身又酸又痛，还有的同学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嗓子啊，像吞了刀片一样疼。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活动，没有办法去学校，你可能只想躺在床上不想动。流感病毒的传染性也是很强的，打一个喷嚏，这个病毒啊就能飞到好几米远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位，叫做流感。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这个坏蛋啊，他们专门攻击我们的肚子啊。如果你感染了这个诺如病毒啊，你容易拉肚子，容易呕吐，会觉得肚子疼。他特别喜欢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藏在食物和水里，还喜欢躲在门把手、课桌还有玩具上。那么你如果摸了这些东西，你再去拿吃的，你很可能就会中招了。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经常跟你们说啊，拿东西吃之前一定要先去洗洗手啊，不然这些病毒就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再拿东西吃，就跟着东西进入到你的肚子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了，呕吐拉肚子啊，就会肚子疼。这是第二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位，叫手足口病。手就是你的小手，足就是你的脚，口就是你的嘴巴啊。虽然手足口病哈，在春天和夏天更多见，但是呢秋天和冬天也会出现的。手足口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感染了之后，手上脚上嘴

里都会有红色的小疱疹。那么你想想看，嘴巴里面长了小疱疹，还能够想吃什么吃什么吗？啊，吃东西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你的嘴巴会很疼。而且他很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啊，但你不要觉得说啊，那我六岁了，哎，也不能是这样去想啊，因为大孩子和大人也可能被传染，只是他最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但并不代表说你六岁了就不会被他找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干净，注意卫生，注意健康。刚刚我们一共是说了三位哈，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它呢会让你发高烧，会全身酸疼，而且呢嗓子像吞刀片一样。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它会让你呕吐拉肚子。第三位是手足口病啊，会长一些小疱疹。还有第四位和第五位呢，第四位啊水痘，它会让身上长出很多红色的小疙瘩，然后变成亮晶晶的小水泡，就会特别痒，而且它的传染性也特别强，一个人得了，周围很多人可能也就会被感染上了。第五位叫支原体肺炎，支原体它不是病毒，也不是普通的细菌，它是在两者之间的一种微生物。这几年支原体肺炎在秋冬季节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会让你持续的咳嗽啊，有时候你咳好几个星期都不好，还有可能会发烧。它呢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啊，也就是别人咳嗽啊，打喷嚏啊，哎呀喷出来的小水滴啊，所以这个呢就会容易感染上的啊，那只有特定的抗生素才会对支原体有效，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不幸中招了，一定要听医生的安排啊，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吃药。刚刚我们是说了五个坏蛋是吧，诺如病毒、手足口病、支原体肺炎、水痘啊，还有流行性感冒。那你们可能要问了啊，这些坏蛋是怎么跑到我们身体里的呢？他们呀是有三条路到我们身体里。第一条就是我们刚才反反复复会提到的，叫飞沫传播。什么叫飞沫传播呀？就当你身边的人打喷嚏咳嗽大声说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你可能看不见啊，但是呢它会喷出很多这个小飞沫。如果这个飞沫有病毒，你吸进去了，你有可能就会被感染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在一些公共场合最好是戴上口罩啊，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保持距离，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捂住口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条路，它是通过飞沫传播。第二条路呢叫接触传播。什么叫接触传播啊？就是比如说你摸了被病毒污染的东西啊，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门把手啊、电梯按钮啊、文具呀、游乐场的滑滑梯呀，你摸完了之后你要吃东西，你有没有洗手啊？你没有洗手，这时候眼睛又痒，你又去揉揉眼睛，鼻子不舒服抠抠鼻子啊，甚至有的同学不小心还摸着嘴巴，那这些病毒就从这些地方钻进到我们的身体里了。所以这就是经常会说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第三条路呢叫什么呢？从嘴巴里，如果你吃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用了被污染的一些餐具，这个病毒就会从嘴巴进入到你的身体。诺如病毒它最喜欢走的就是这条路了啊。我们知道了有三条路，第一条呢是飞沫，第二条呢是接触，第三条就是从嘴巴里进来。那我们知道了敌人从哪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了。接下来给大家六招啊，每一招就像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盾牌一样，当我们使用这六招，我们就是合格的秋冬防病的小卫士了。哇哦！注意竖起耳朵认真听。第一招就是正确洗手，赶走坏蛋。洗手啊是防病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什么时候要洗手呢？有几个关键时刻。饭前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还有叫便后，就是你上完厕所之后要洗手，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外出回家要洗手，你在外面玩了，玩得很开心，那手也不知道摸了什么，对吧？回到家第一件事记住要洗手。
第三，在公共物品你摸过的情况下也要记得洗手啊。你摸完了之后，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沾染什么样的病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细菌，因为它是公共场合，所以你记住了，一定要赶快洗手。如果你时间久了你忘了，这个时候又有好吃的，你手一拿，你看它就会通过什么呀，它通过食物，通过我们的嘴巴就进入到我们身体里了。还有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咳嗽打喷嚏之后你也记得要洗手。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哎呀看到小猫咪啊看到小动物特别喜欢就用手去摸，对不对？你接触过小动物你也要记得要去洗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要洗手，摸过公共物品要洗手，咳嗽打喷嚏之后要洗手，接触过小动物要洗手。啊，这几个关键时刻一定要牢牢记好了。那洗手啊，不是说哎呀把那个手往那个水龙头下面一放就行了。怎么样才算洗得干净呢？要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流动的水就是水龙头打开那个水在流动啊，用肥皂搓洗至少要20秒的时间。啊，你可能在想20秒那多长是20秒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啊，比如说最近学会了那首歌，对吧？边洗边哼哼啊，如果它特别短你哼个两遍啊。那洗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心啊、手背啊、指缝啊、指尖啊、手腕啊，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搓到搓洗干净啊，不要说哎呀我就随便洗洗随便洗洗，那有可能这些病毒它藏在指缝指尖，你没有洗到你就白洗了啊，还会让自己感染上这些坏蛋，对吧？这是第一招啊，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就是咳嗽礼仪保护他人。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不要对着别人啊，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啊，而且是非常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之前说了，最好是用纸巾手肘内侧捂住你的口鼻啊。如果你说啊那我没有纸巾啊，或者我也忘了，那你尽量的要稍微的遮一下，知道了吗？啊，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你用手掌就用手掌吧啊，但是你要记住了啊，打完了喷嚏之后手掌要赶快洗一洗，知道了吗？还有你如果用纸巾了，那你记住了，那纸巾用过了之后要干嘛呀？赶快扔掉，赶快洗手啊，你不要留着，或者你又装到口袋里去了啊。所以这是第二招，叫咳嗽礼仪保护他人。这个是我们打喷嚏的时候啊，要怎么样的去注意卫生和健康，不去影响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招，叫戴好口罩阻挡飞沫。就是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啊，比如说乘坐这个地铁公交车，或者班上同学有生病的时候啊，那我们自己记得戴上口罩，我们戴上口罩就会阻挡别人的飞沫啊，弄到我们的身上啊。那口罩也要记住了，要盖住你的鼻子，盖住你的嘴巴，你不要给它拉到下巴下面了啊，那根本就戴了和没戴是一样的，一点用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说的三招，哪三招啊？还记不记得啊？第一招，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咳嗽礼仪保护他人；第三招，戴好口罩阻挡飞沫。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招，叫开窗通风啊，赶走啊不干净的空气，也叫浊气。冬天外面冷啊，很多人喜欢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但是这样一来，室内的病毒浓度会越来越高，所以正确的做法一般是要开窗通风啊，一般呢一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15到30分钟，这样即使外面很冷，你也要开一会儿，让新鲜空气进来，把病毒赶出去。第五招呢，就是要提前防御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疫苗就像是给身体请了一位私人教练啊，他提前训练免疫系统来认识，等他来的时候就知道，哎呀，他是坏蛋，赶快把他消灭啊。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叫增强体质。筑牢城墙。所以啊，各位同学不要挑食啊，不要经常习惯性的去挑食，那你这样去挑食的话呢，就会这个身体缺少了维生素啊，缺少了蛋白质啊，对吧？那你的这个体质就会变弱，体质一变弱啊，我们的保护墙就会变弱，那想想看，那坏蛋就会很容易攻打进来。只有我们的身体强壮了，病毒才不容易那么轻松的攻打进来。那
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呀、水果呀，要吃肉啊、蛋啊、奶呀，要少吃一些零食和甜食，知道了吗？蔬菜、水果、肉、蛋、奶，它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棒棒的。这样一些病毒不会轻易的来伤害我们。第二个呢，叫做充足的睡眠，尤其是小学生，每天要睡够9到11个小时，还有一个说法是要睡饱10个小时，早睡早起，身体好。睡好了，还要去运动运动。户外活动1个小时，可以跑跑步啊，跳跳绳啊，让你的身体暖起来。另外呢，不要总是喝饮料啊，可以多喝一点温水。秋冬天比较干燥，多喝水能够保持呼吸道的湿润，病毒就会不容易那么附着在这个表面上了。而且要多喝水哦，你要知道身体里的这些细胞可喜欢水了啊，水一进去了之后，它们就会很开心，就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更棒了。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几招啊，开窗通风啊，提前防御啊，不要挑食，增强体质啊，刚刚还说到了咳嗽啊，比如说自己要戴口罩啊，还有做好咳嗽礼仪以及正确洗手。那如果说啊，真的不小心被这些坏蛋所偷袭了怎么办呢？第一，及时告诉大人。如果你觉得哎呦真的很不舒服，发烧了、咳嗽了、喉咙痛了、呕吐了、拉肚子了，马上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不要自己忍着啊！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哎呀，我不太行了啊，我开始需要休息，或者我开始需要治疗啊。第二，居家休息，不要去学校。生病的时候，身体最需要好好的休息来对抗病毒了，而且。如果你去学校可能还会传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好。第三，戴好口罩，分开用餐。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啊，那我们在家也可以戴上口罩，吃饭的时候可以单独的用碗筷啊，防止交叉感染。还有呢，就是听医生的啊，听医生的。那么等到你彻底康复之后啊，再回到这个学校啊，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总之就是你真的不小心感染了，一定要去跟爸爸妈妈说啊，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秋冬天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啦啊，做好这些防疫啊。那我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小口诀啊，能够方便大家记得更牢啊。秋冬季天转凉，病毒细菌四处跑。勤洗手，多通风，口罩戴好不放松，打喷嚏肘弯挡，就是你的手肘挡住啊，不揉眼睛，不摸脸，多喝水，睡得香，蔬菜水果不能忘，还有打疫苗，住屏障，生病居家不逞强，防病知识记心上，争做健康小榜样。哇哦，好，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小知识哈记记牢啊。秋冬季节虽然冷，虽然病菌比较多，但是只要把我们今天学的这几招用起来，就一定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去度过秋冬季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家人、同学、老师啊。每个人做好防护啊，这个病毒就不会有机会随便的去捣乱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厉害的秋冬防病小卫士，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迎接每一天。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到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啦！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呢，来看看降水方面的消息。在14号之前啊，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那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之间。看一看未来10天全省具体每一天的预报，一直到11号，也就是从今天起到周日，全省呢是晴天的好天气。12到13号下周一和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周三全省多云，15到16号下周四到周五，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7到18号，也就是下周的周六周日了，江北呢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局部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每日新鲜会，我们来说一说啊，这过去刚刚过去两天的这个假期，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来进行度假的。那很多人呢选择微度假，这微度假是什么意思呀？目的地呢就在家门口，或者呢开车，或者呢坐地铁可达的商场等等。既然是度假，那就和平常啊这个逛商场是不太一样的。走进了假期的商场呢，迎面而来可能是像剧本演绎啊、非遗市集，还有 AI 课堂，像这些是从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由此入戏的这样的新花样背后，都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假期爆款又能否成为全年长红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这个假期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3: 白朴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4: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2: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5: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2: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

0: 式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蓉说：“
1: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2: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
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4: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5: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6: 北京时间17:14，每日新鲜会我们继续。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呢，雪龙号、雪龙二号呢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呢是仍然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比如考察期间，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呢，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其中又有哪些国产先进装备大显身手呢？来听报道。
7: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8: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7: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8: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9: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航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8: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9: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数据资料。
8: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9: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8: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9: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1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6: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亲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笑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未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答。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后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后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的国庆档啊，这个连续7天票房都超过了1亿啊，这个非常厉害的成绩背后到底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2: 没错，这个成绩真的很让人惊喜，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聊吧。
1: 咱们先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票房成绩和影片的格局啊，那就是想问问看2026年的国庆档这个票房具体是一个怎么分布的，各大影片
2: 就是这个档期啊，一共是收了116,500万元啊，然后这个冠军呢是一个悬疑犯罪片啊，它是收了4,2300万元啊，占了整个票房的 36.3%， 这个是挺厉害的，就是它的这个题材本身
1: 这个票房占比真的挺高的。
2: 对，然后第二名呢是一个喜剧啊，它是收了2,4400万元啊。第三名呢是一个这个生化危机的这个进口片啊，它是收了1,7400万元，但是它其实只上映了3天。
1: 哦，
2: 对，就它的这个爆发力也是很强的。那这前三甲就已经占了72%以上的票房了。后面呢，就是有一些动画片啊，还有一些这个老片在撑着，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惊喜了。
1: 嗯，你觉得就是今年这个国庆档在市场的结构和观众的习惯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就是今年这个档，虽然说有9部新片上，但是其实没有一部是那种大家都要去看的爆款。就大家还是比较分散的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类型，那这个时候呢就侦探片就比较吸引男性和那种年纪大一点的，然后这个喜剧呢就比较吸引那种情侣啊或者朋友啊，那这个生化危机呢就比较吸引那种成年的这种影迷，那动画片就是亲子。
1: 看来就是观众的口味越来越细分了。
2: 对，然后就是大家也不再是说像以前一样大家一窝蜂去看一个大片，今年就是30岁以上的观众成为了主力啊，也有很多人是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这个多人同行的这个比例是降到了6年来的新低，这个票房呢也主要是靠国产片在撑着啊，进口片的这个份额是在缩小的，那整体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结构上面比较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你觉得这种变化会给未来的电影行业带来哪些新的趋势呢？
2: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减少对这种大片的孤注一掷，那更多的是选择多条腿走路啊，就是投更多的项目，然后类型也更加丰富啊，去分散风险。
1: 听起来大家都变得更谨慎了。
2: 对，然后宣发的周期也被压缩，大家都在盯着这个精准的受众去做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一些新技术啊，AI 的应用，包括一些电影出海啊，都成为了一些新的突破口，整个行业都在往一个更加理性和多元的方向去转型。
1: 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影片的题材和受众的特点，就是今年这个国庆档不同的题材到底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
2: 比如说这个悬疑犯罪类的这个《神探之痕迹》，它就是主要还是靠年轻的男性，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推理迷，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口碑发酵之后呢，也吸引了很多30-40岁的这种观众，
1: 对，
2: 甚至还有很多就是本身是这个公安系统的这种影迷。那像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它的这个核心观众也是差不多，但是它的这个一二线城市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而且它的这个单日票房是特别有爆发力的。
1: 哎，看来就是类型片的这个圈层效应还是很明显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2: 那比如说像这个什么《义慈夫妇》这种就是低门槛的这种喜剧，它就是更适合情侣朋友家庭，特别是在北方的一些城市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2: 那像这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种动画，它就是完全就是针对亲子家庭，那它的这个亲贫观众和3-4线城市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像这个活色生腔这种关注中老年生活的这种温情的题材， 他的这个女性观众和40岁以上的观众是占比超过80%的。
1: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进口片和动作片，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二线城市的影迷和这种年轻的粉丝。
1: OK。
2: 那就是不同的题材就把这个观众分得特别清楚。
1: 哎，所以说今年这个国庆档在观众的结构和这个观影的习惯上面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2: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观众的这个圈层越来越细分，就是不同的题材抓住了各自的核心粉丝。那比如说像悬疑的就抓住了这种推理迷，那动画的就抓住了这种亲子家庭，那大家就是更愿意为自己喜欢的类型去买单。
1: 大家的选择变得更有针对性了。
2: 对，就是大家你看就人均观影次数下降，然后单人去看电影的比例涨到了 26%， 那多人同行的就明显减少了，大家看电影的目的也越来越明确。那另外就是30岁以上的观众占比是上升的，那大家也更相信口碑。那另外就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主力，但是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家庭和这个清贫观众也在慢慢的崛起。对，就整体的这个结构就变得丰富而且稳定。
1: 你觉得这种今年国庆档这种题材和观众的这种新的趋势会给未来的电影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2: 就是现在观众的口味越来越细分了，那电影也必须要精准的去锁定自己的核心圈层，那你只有做出这种有特色的类型化的内容，你才能够吸引到特定的观众群体。
1: 就大家都在找自己的专属的观众。
2: 没错没错，那未来就是这种大片和这种分众的题材会并存，那你无论是做这种高概念的大制作，还是做这种小而美的这种类型片，你都得去深挖你的这个受众的需求，然后把口碑和这种圈层的营销做到极致，那才能够在市场上面站稳脚跟。
1: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聊一聊影院的经营和消费的拓展啊。就是今年国庆档期间，电影院在多元化经营方面有哪些新的玩法？
2: 就这个档期你也看到了，就是很多影院都不再只是放电影了，就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剧目和音响的优势去直播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像中网的比赛，对吧，然后球迷们就可以去现场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啊，气氛特别好。
1: 这个确实感觉现场看比赛的氛围是比家里面要炸的。
2: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有就是除了这个看比赛之外呢，影厅在空闲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玩 VR 可以玩互动游戏的一个娱乐区，还有的就是搞这种电影加科技啊，电影加旅游啊，这种新的花样，还有的地方就是专门设置的这种电影图书馆啊，主题演绎吧，就是让你把看电影变成了一种城市生活的体验，就是你在里面可以有吃有喝有玩有社交。
1: 今年这个国庆档，电影院在这个所谓的电影家这方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新玩法？
2: 像这个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啊，这种就是把电影和非遗的集市啊，然后和这种 VR 的体验啊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大型的主题活动，让你不仅仅是看了个电影，还可以参与很多文化的互动。
1: 哎，这种互动确实挺新鲜。
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凭票根可以在餐厅啊，或者是景区啊，或者是这个文创的店铺享受专属的优惠，这个在浙江啊、北京啊、还有哈尔滨啊这些地方都特别火。还有就是这个露天电影加上江南的夜色啊，就是把这个观影和夜游和打卡都结合在一起了，对，就是让你这个一张电影票的价值被大大拓展了。
1: 现在好多人都在说这个影院的体验升级嘛，那你觉得今年这个国庆档期间这个消费的模式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就是很多影院都开始引进这种高品质的餐饮，那这个不光是提升了这个卖品的这个收入啊，其实它的这个非黄金时段的客流量也被带起来了。
1: 对，
2: 然后包括像一些特色的主题影厅啊，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吧，也让大家更愿意在这个影院里面多待一段时间，把这个单纯的看电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
1: 听起来就是电影院已经不只是看电影的地方了。对啊对啊，然后包括就是
2: 影院也会根据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段和目标人群去定制自己的服务，比如说有的是亲子的，有的是艺术的，有的是潮流的，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标签，再加上这个政策的大力的支持啊，那现在这个电影家已经变成了一个 城市消费的新的引擎，就是他把这个票房和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文旅啊、零售啊、餐饮啊都串起来了。
1: 嗯，
2: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值的带动效应是非常强的。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谁能够做出独特的体验和精准的定位，那谁就能在这个市场当中站稳脚跟。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要聊的呢是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个动画电影啊，它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曾经短暂的上映过，然后现在呢定档在10月17号要重新上映。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用全新的视角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三国前夜的故事，以及它在第一次上映的时候为什么口碑和票房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还有就是它这次选择在一个冷档期重新上映能不能够逆袭。
2: 对，挺有意思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影片的亮点，就是全新视角呈现三国前夜。那这个电影到底在剧情的设定上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呢？
2: 就是他没有去讲大家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桃园三结义，
3: 对，
2: 而是把镜头拉远，去聚焦在了这个公元171年的洛阳，然后把这个三国还没有形成之前的这个动荡的历史先给你拉开序幕。
1: 哦，这确实挺新鲜的。
2: 对，
1: 就这个切入点。

0: 对，他就是很细致的去展现了这个宦官、外戚和士族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然后把这个汉室的这个权威如何一步步的崩塌，最后导致这个群雄并起的这个前夜的这个故事，都给你抽丝剥茧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用一种非常有电影感的方式，把那个时代的混乱和机遇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哎，那这个电影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有哪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就是他把曹操和袁绍作为了并列的主角，然后去通过他们两个人的成长和选择去展开这个故事。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曹操年少的时候去抢亲的一个戏，就一下子就把他那种很机灵、很敢于去冒险的那种劲儿就表现出来了。
1: 这种人物的对照还挺有意思的。
0: 对，而且他就是不光是写他们的这种性格上面的反差，他还写了他们两个人在面对这个东汉的这个大厦将倾的时候的不同的选择，
1: 是。
0: 包括就是里面的这些配角们也都各有各的自己的出身和立场，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物的层次和这个故事的格局就都出来了。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画面和技术层面有哪些特别让人震撼的地方？
0: 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画面的风格是属于那种很厚重、很写实的汉代的那种美学，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工程啊、街道啊，都是很有考据的，你能感觉到那种历史的氛围。它的这个色彩和这个构图都是属于那种很高级的那种灰暗，就不是那种很明亮的。
1: 听起来视觉体验很独特。
0: 对，然后它的这个动画的技术就是让这个镜头可以非常自由地去穿梭在这个千军万马当中，比如说是那个三英战吕布，就真的是那种动作的张力啊，包括那种临场的那种压迫感，是你在真人电影里面很难去做出来的一些特效。它里面还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意象啊，还有这种象征的东西，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动荡啊，还有人性的那种复杂都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就是他的这个技术和艺术是真正的结合到了一起。
1: 对，然后咱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就是首轮受挫的原因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在上映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口碑和票房严重的脱节，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0: 这个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这个目标观众是严重错位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权谋剧，但是呢，它却被宣传成了一个合家欢动画。那结果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看，孩子根本就看不懂，那他们就觉得很失望。但是呢，真正喜欢三国的那批观众又觉得，你这个东西太正经了，就是你没有那种他们熟悉的热血的桥段，
1: 啊，这样的话确实就很难吸引到观众了。
0: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叙事又很历史化，然后又很复杂，也没有那种很明显的主角光环，那年轻的观众就觉得很闷，成年人呢又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看一个动画？我不如去看一个真人的。再加上排片又很不给力，就是刚上映的时候排片很高，但是因为上座率太低了，所以马上就被砍了。那他的这个宣传也没有打出一个很独特的卖点，又碰上了这种强敌环伺，他的这个票房就自然就扑街了嘛。
1: 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在内容和定位上面的这种矛盾是怎么直接影响到票房成绩的？
0: 就是他这个片方其实是想做一个还原历史的这种权谋的格局，但是呢，他又把这个东西放在了一个动画的外壳里面，那就变成了一个既不是孩子觉得有趣的东西，也不是成年人觉得说我可以认真的来欣赏的一个历史片。
1: 哦，那确实是，这受众就很尴尬呀。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喜欢动画的那批人，他习惯了轻松搞笑，或者说习惯了这种神话冒险，那这个东西就太正了。那喜欢三国的那批核心粉丝呢，又觉得你这个东西既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经典的桥段，你又没有把这个历史人物的那种复杂的东西给还原出来，你反而还削弱了我想看到的那种热血的冲突，所以就变成了谁都不是很买单。
1: 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在排片和宣传上面的失误是怎么具体的影响到它的票房成绩啊？
0: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排片其实还挺高的，但是因为他第一天的上座率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他后面就被院线疯狂的砍排片，砍到最后很多城市就只剩下早晚两场，那很多观众其实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
1: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吐槽说根本买不到合适的场次。
0: 对，就是宣传还一直把它当合家欢推，然后没有把它的这个真实的气质展现出来。后面即使你有这个退票的政策，但是因为你的排片已经这么少了，所以你这个也扭转不了局面。又加上没有那些爆款短视频帮你去带这个热度，所以就导致就是这个口碑也没有办法传出去，所以就最后票房就一路下滑。
1: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电影重映的前景，就是说这个电影这次选在这个10月中旬这个冷档期，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0: 这个其实10月中旬本身就是一个新片很少的一个时期啊，就是国庆档刚过，然后贺岁档还没来，所以这个时候观众的选择其实也比较少，所以他可以避开那些热门大片的这个锋芒啊，可以有机会比较容易的去拿到一些排片。
1: 哦，这样的话确实可以减少竞争的压力。
0: 对，然后加上他们也很清楚，就是这个片子本身的这个内容就不是一个合家欢的内容，它更偏向于历史。所以他们这次就是主打这个高分口碑补票，就把这个目标观众就锁死在真正喜欢这种题材的国漫的爱好者和这种历史迷，对，就是想稳定住这个评分，为后面两部曲提前积攒核心粉丝，也探索一下这种历史动画电影在这个成人市场的一个可能性。
1: 你觉得这次这个重映的票房会被哪些因素左右？
0: 首先就是它这个之前的这个豆瓣评分是高达8分的啊，然后观众满意度也很高，所以就是有一批这种忠实的粉丝会去支持它。但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比较偏向成人的这种历史权谋，所以它的这个路人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1: 看来还是目标观众比较有限。
0: 对，然后加上它这个10月中旬本身就是一个票房的淡季，就整个市场的这个容量也不大啊。再加上他这个没有怎么改内容啊，宣传上就是还是主打这个历史还原啊，那关键就要看这个院线给不给黄金场次啊，能不能激起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话题度，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撤档再映这个魔咒给困住，就是很难有一个大的突破。
1: 你觉得这次这个重映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0: 我觉得如果他能稳住之前的那些粉丝啊，然后加上这个排片和宣传都给力的话，我觉得3000万到5000万的这个票房应该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啊。但是，要想再往上去冲一冲，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对，不过它的意义更多的是在探索这个成人历史动画的这个市场，和为后面的续集留住一些希望吧。
1: 哎，今天咱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的这个创新的地方，然后也聊了聊它第一次上映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境，包括它这次重映的一些机会。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就是好的内容到底能不能够在市场上得到第二次认可，可能还需要我们每一个喜欢国漫、喜欢历史的人去亲自支持一下。
0: 就是这期节目啦，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起飞。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10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抵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完成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全部实现胜利大会师，标志历时2年、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历经千山万水、浴血突围的红军将士终于汇聚一处，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开启新的斗争局面，铸就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伟大长征精神。1941年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式结束。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军为打击第九战区主力，摧毁军民抗战意志，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一度攻入长沙城，中国军队从多方向实施包围反击。经过多轮艰苦鏖战，日军伤亡惨重，补给难以为继，被迫全线向北撤退。至10月9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原有防线，会战落下帷幕。此役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虽局部作战存在不足，但成功挫败日军的战略企图，守住湘中战略要地，有力牵制华中日军兵力，提振全国军民抗战士气。1949年10月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本次会议一项重要成果便是通过提案， 建议将每年十月一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交由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这次会议开启人民政协履职实践，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建设新生的人民国家。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作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重要批语。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阅读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后，写下了批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厉家寨地处沂蒙山区，过去土地破碎，水土流失严重，当地群众削岭填沟，把上千块零碎荒坡改造为连片高标准梯田，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一批语迅速传遍全国，

0: 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开启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崭新篇章。2016年10月9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集体学习会议，提出6个加快重点任务，强调要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完善互联网治理体系，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为建设网络强国指明前进方向。国际方面，1874年10月9日，22个国家在瑞士伯尔尼共同签署伯尔尼条约，万国邮政联盟正式诞生，该组织统一国际邮件交换规则，消除各国邮政壁垒，让跨国通信更加便捷通畅。如今万国邮政联盟是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持续协调全球邮政业务，推动世界各国通信互联互通。1944年10月9日，中美英苏四国在美国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共同讨论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架构，正式确定将新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规划维护世界和平、调解国际争端的核心宗旨，为日后联合国正式成立奠定关键基础。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首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14号之前，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未来十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9号到11号，也就是从今天起一直到本周日，全省都是晴好天气。12、13号周一到周二，全省呢是晴到多云。下周三、14号全省多云。15到16号周四到周五是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下周六到周日两天的时间呢，江北呢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局部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1: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花粉过敏。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不少人出现了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干痒等症状。很多人误以为呢这是感冒，其实不然，这很可能啊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入秋之后呢，北京多家医院的过敏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其中呢还有一些低龄儿童。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面对花粉过敏，有哪些应对？

0: 对的措施，防治花粉过敏又难在哪儿呢？我们来听报道。
1: 九月以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过敏门诊量居高不下，很多患者因为秋季花粉过敏前来就诊。
2: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眼睛红，偶尔咳嗽，晚上鼻塞、睡不着觉，尤其是老是堵得会头都不舒服、脑袋不舒服，会有点犯晕。
3: 喷嚏不断，然后鼻涕也不断，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就觉得很尴尬。
4: 这种症状持续多少年了？
3: 非常长，大概至少有10年时间了。
1: 记者注意到，在就诊人群中还有不少孩子，其中有的是从外地专门到北京来看病的。
4: 你们从哪过来？
5: 从河北。
4: 从河北。
6: 我们坐火车来的。
5: 一到反正春秋两季了就很难熬，就那都防不胜防，我们尽量减少户外。戴口罩有时候也防不了，
6: 妈妈，
5: 就是他眼角膜也过敏。
7: 过敏以后就是鼻子痒、眼睛痒、咳嗽，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发烧，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发一次烧。
4: 那你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8: 晚上睡觉可以，是要拿那个纸醒，然后你地上都好多纸。
1: 每到春秋两季，花粉过敏就进入高发期，而且患病人数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9: 我们通过前后两次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过敏性疾病率还在攀升，并有低龄化的趋势。一个是遗传因素，本身是过敏体质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环境的因素，就是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包括植被的绿化呀、园林的绿化呀，还有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花期提前、花粉量大。引起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1: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蛮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那么北方的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呢？专家介绍，首先是致敏源不同。春天主要是以柏树、桦树、杨树、柳树等树木花粉为主，秋天的致敏主力是蒿属、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而且致敏强度也不同。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较顽固，更难缓解。这也让秋季过敏的门诊压力比春季更大。
10: 过敏季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周六一天门诊量是破1000，总共就十几位医生啊，要看大量的病人。
1: 北京世纪坛医院花粉研究室监测数据显示，以北京海淀区为例，进入九月以来，花粉浓度持续处于高位。专家提醒，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过敏体质人群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对于过敏患者来说，还要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专家介绍，蒿属是北方常见的植物，在西北、华北、东北广泛生长，每到夏秋时节就会释放大量致敏花粉。
11: 它是适应性很强，一点阳光就灿烂的这样的物种，在土壤稍微肥沃、水分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很容易传播过来、定居下来。它的花粉粒比较小，通常10到30微米，花粉的产量超大，而且呢，容易在空气中传播漂浮。一旦风速比较大、降水量比较少、湿度比较低，就给它的传播形成了这样客观的一个环境条件。容易形成大范围的传播。
1: 这些野生杂草到底有多凶？记者在北京平谷区拍摄时，专家随手拨动了一丛不起眼的野草，眼前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9: 看看，看我动一下啊，看看，看看，看着了吗？
4: 像烟一样的就是它的花粉飘散。
9: 对，这个就是，你看看，这花粉在飘散。如果一有风的话，它随风就飘散了。这个挺典型，这个。 这是典型的孢粉芹，看这个植物，我们医学上叫绿萼，老百姓把它叫成拉拉腕，有的说拉拉腕，有的说拉拉秧，其实就是这种致敏源。所以有绿草花粉过敏的人呢，他就会出现过敏症状。
1: 很多村民常年和蒿草、绿草相伴，却一直不知道，身边这些自然生长、随处可见的杂草，就是造成身体不适的元凶。
5: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呢，去医院看就说是过敏嘛，尤其这个季节，更严重。一上地儿干活就觉得不舒服，也别提多难受了。我们平常在地里干活都不知道这个是过敏源。
1: 专家介绍，很多老百姓会把过敏当成感冒，延误了治疗，而且对于哪些是致敏植物，他们也难以分辨，因此对公众的科普很有必要。
9: 这个是梨科。梨科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是灰菜，这个是蒿属类植物，这些个致敏植物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一说他们都知道，只是别名不同。科普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
1: 同样是花粉过敏，每个人的症状却不大一样，有的鼻塞流涕，有的眼痒发红，有的皮肤瘙痒，也有的伴随多种症状。得了过敏到底该去哪个科室就诊，让很多患者犯了难。
12: 我们的各种学科也是比较分散啊，耳鼻喉科啊，呼吸科呀，皮肤科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科室，多学科可能都诊疗过类似的这个病人，但是呢，他们这种缺乏一种统一的一个培训和认识，从一个疾病的一个体系下去看待这个病人。
1: 作为首都东部生态涵养区，平谷区山林绿地资源丰富，季节性致敏花粉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高发，已成为影响群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的推动下，2026年8月5日，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变态反应过敏诊疗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整合了呼吸、耳鼻喉、皮肤、儿科等多学科力量，实现了花粉过敏疾病一站式诊疗。
12: 这些学科的话呢，他们之间需要呢更好的一个联动，让老百姓一站式的来到我们的医院，减少他不必要的这种奔波啊，还有减少这种误诊，及时就诊。
1: 与此同时，平谷区正式启动了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的精准防控体系建设，包括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医生规范化培训和公众科普宣教，为过敏患者提供全链条的健康保障。记者在平谷区看到，针对源头治理，当地组织开展了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致敏杂草清理284.9万平方米。
13: 从今年的7月份，我们就已经除过一场草了。这不仅呢美化了我们村庄的环境呢，也是降低了过敏源，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特别有听老百姓的反应，就是感觉他就是这个症状减轻了，没有那么重了。
11: 我们每年定期的进行割除，割除的什么目的呢？让它不能开花，不能开花就不能产生花粉。那么这样呢，就限制了它这个植物的传播和扩散。
1: 作为典型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城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分布着大范围的蒿草，使得这里的秋季花粉源头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蒿草是防风固沙的本土植被，却也是诱发秋季过敏的主要元凶。简单铲除会造成地表裸露、水土流失，放任生长，花粉又持续困扰市民健康。面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当地在城市绿地大青山前坡开展蒿草修剪，只剪掉开花结籽的地上部分，保留地下根系固土防沙，剪下来的残枝统一清运，避免花粉二次扩散。
14: 截止目前呢，我们共计就是完成清理是9845亩，我们主要是通过割草机进行打草，消除蒿草植物的这个生长范围。
1: 当地还投入自研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开展除草试验，机器人专门针对人工难以覆盖的边角盲区、零散地块进行精准打击。打击过后，蒿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丧失生长竞争力，从而给其他草类更多生长空间，最终实现以其他植物替代蒿草的效果。
15: 这个激光出光以后吧，它会精准的然后落在每一个蒿草的根部上，然后使它失去那个竞争优势，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和其他的本土的植物去抢占这个生长的先机。
1: 除草能快速清除地上的致敏枝条，解决当季散粉问题，但本质上仍属于治标手段。如何走出年年治理年年复发的循环，有没有办法实现长效治理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敕勒川草原试验现场，科研人员正在这里开展取样测算。
16: 34，还有一株34，
17: 业绩比较好。
16: 3株量完了，嗯，再量下一个，嗯，
17: 枯萎草，好，枯萎草就这个
16: 是吧？嗯，自然高度是吧？嗯，40。
11: 我手里这就是我们蒿草替代生态种子包，我们主要是通过当地的抗旱强度草种，如冰草、羊草，来替代致敏蒿属植物。它原理是抢占这致敏蒿属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在致敏蒿属植物未萌发前优先萌发，抢占它生态位，达到以草治草、以草治蒿的效果。
1: 不是把草拔掉破坏地表，而是在原有草地上补播低致敏的固沙植物，挤占蒿草的生存空间。对比实验显示，生物替代治理后，致敏蒿属植物的数量能降低50%以上。
11: 每平米提高物种丰富度7到8种，然后蒿属植物大概每平米3到5株，占比5%左右。
18: 秋季以蒿属为代表杂草类花粉，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的一下子，需要我们久久为功，通过植被建设、生态恢复，逐渐的来控制它的危害，把它控制到危害程度最低，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最小。
1: 除了生物替代，内蒙古气象服务中心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多地开展无人机生物抑花剂喷施试验，从源头阻断花苞发育，抑制花粉生成。治理手段不断丰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团队与气象部门在全域布设标准化监测点位，全天候追踪各区域花粉浓度动态。
2: 通过这个试验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敕勒川草原沿线的花粉的浓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小时浓度是每立方0.33粒，每日的累计浓度每立方米是12粒。它的24小时的低浓度占到了95%的时间，说明这个草原防控以后花粉浓度是非常低的。
19: 从监测结果来看呢，大概全区不同盟市，我们的花粉水平就是浓度平均下降了大概是49.7%，将近80%。那么其中以包头是下降最多，那么他们的花粉浓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9.9%，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9: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1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2: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为了一个作用。
1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16: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8: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0: 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2: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3: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4: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5: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6: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7: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8: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0: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9: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0000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0000吨。
1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7: 上面下不够，

0: 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 一个饼干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2: 很艺术的小组。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5: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0: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9: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8: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8: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5: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8: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5: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现在健身跑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运动时听一首激情澎湃的歌，相信音乐的律动会提高我们跑步健身的热情和耐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双截棍》，歌曲唱出了周杰伦对武术的热爱和对中国功夫的向往，歌中融合了重金属摇滚、饶舌和古典钢琴等多种音乐元素。这种创新的音乐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中独树一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你的微笑是飞儿乐队的代表作之一，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飞儿乐团的唱功和创作功力，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的旋律，流畅而易于传唱，深受听众喜爱。

花火是汪峰创作演唱的一首风格硬朗而富有力量感的歌曲，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在困境中挣扎，寻求突破与重生的情感状态，传达了对于生命、梦想与自由的深刻思考。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主打歌》是一首萧亚轩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萧亚轩招牌快歌中最上乘的一首。强势的节拍电子乐，轻快通畅的旋律，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现在我们听到的《好好的》是朴树演唱的一首风格清新自然、旋律悠扬动听的歌曲。歌曲中既有对过去的回忆与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让人感到温暖而治愈。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爱抱怨的小鸭子》。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 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刚刚已经说了哈，就是爱抱怨的小鸭子。那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对吧？那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要去抱怨闹脾气，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呢？那这一只爱抱怨的小鸭子啊，它的名字叫黄黄，他就是非常喜欢抱怨。不过他后来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呢，为什么爱抱怨呢？他对身边的事情总是挑三拣四，满腹牢骚。什么叫挑三拣四啊？就是东西在这儿了哈，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没有自己喜欢的。满腹牢骚就肚子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抱怨啊，有很多的不满。比如说他会觉得草地太软，河水太凉，玩水太累，饭菜不好吃，所以他觉得每天啊，自己过的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那后来，因为他特别爱抱怨，朋友也就越来越少了。后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他自己也开始不开心了。他终于呀，能够听进去鸭妈妈跟他说的话。后来他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你也是喜欢抱怨的小同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鸭子它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一只浑身毛茸茸的小鸭子，它的名字叫黄黄。他呀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抱怨这抱怨那，做什么都不开心。这一次啊，妈妈呢带他去小河里玩水。哎呀，可能很多同学听到玩水，哎呀，我好喜欢呀，我就想去玩水，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我们看看黄黄，他皱着眉，看着一点儿也不开心。可能你们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呢？为什么玩水也不开心呢？因为没走几步路啊，他就开始抱怨啦，草地太软啦，走起来不舒服，还不如躺在家里睡觉。看到小河呢，他又说河水这么凉，还脏脏的，又不想下水。于是鸭妈妈只好自己下水了，小鸭子就自己在岸上待着了。那鸭妈妈这个时候呢还开始和黄黄讲道理，说不要总是去抱怨，你试着开开心心的玩耍，不要想太多，你可能就会更快乐哟。可是呢，黄黄啊压根儿都听不进去，他只顾着不开心了。诶，就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小青蛙跳了上来，拉着黄黄说，黄黄黄黄，我们一起去河里玩水，我们去追水花呀，可好玩了。那黄黄冰冷冷地说，哎，玩水太累了，追水花更没有意思。哇，他的语气好生硬啊，小青蛙被拒绝了，心情也变得糟糟的，他只好独自去玩耍了。没一会儿呢，小青蛙又恢复了好心情，他在水里跳来跳去，笑得特别开心。那大家想想看，小青蛙为什么后来又恢复了这个好的心情了呢？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呀，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你比如说，他一开始觉得，黄黄为什么这么说呀？真是的，好吧，不跟他玩就不跟他玩。但是呢，小青蛙自己去玩水了，他呢换了一个环境啊，又开始玩水了，所以他觉得很好玩，他就不会再去计较黄黄得罪他的事情了。所以各位同学，你是像小青蛙这样，还是像黄黄这样呢？总是抱怨，总是闷闷不乐，还是可以不开心，但是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可以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就不会再被一开始不开心的事情所影响了。后来呢，到了中午鸭妈妈准备了营养的午餐，有小鸭子特别爱吃的水草、米饭、小鱼。可是黄黄又撅着嘴又开始抱怨了，好像他的嘴里总是说不出一些好话， 总是说出来的都是一些抱怨的话。那我们看看哈，他又开始抱怨什么了呢？他说，哼，看着就不好吃。于是他一口饭菜都没吃。这一天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件事儿好像能够让黄黄开心的。那各位同学想想看啊，真的是事情太糟糕了吗？还是小鸭子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糟糕了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小鸭子一直在抱怨，是吧？好久都没有笑过了。那么你想想看，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他的朋友是多还是少呢？他的朋友也就越来越少了。啊，后来啊，鸭妈妈看到小鸭这个样子，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呢，就开始耐心地开导黄黄。他说，黄黄呀，你看，你现在总是喜欢闹脾气，总是喜欢抱怨。是的，可能身边是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事儿，但是并不代表全部都是糟糕的。你呢，可以试着去看一看身边美好的事儿。如果你总是看不到身边的美好，你就会越来越不快乐。而你试着去看看美好的事儿呢，你就会变得积极，就会变得乐观，每天才会甜甜的。黄黄呢，这一次啊，听完妈妈说的话呀，哎，他开始思考起来了。妈妈跟他说，要学会发现身边的美好。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哈，这段时间他总是不停地抱怨、挑剔、闹脾气，好像呢，每一天过得都不开心，都不快乐。于是黄黄这一次呢，他决定改掉这个坏习惯了。他呢，就先从开始尝一尝妈妈准备的晚饭开始。接着他又抬头看了看漂亮的晚霞，而且他还打算明天尝试着下水去游泳。哇哦！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闹脾气，他重新的去做这些事儿。他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事情也没那么糟糕嘛，他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来越多了。从这以后啊，小鸭子黄黄遇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他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闹脾气，也不再去抱怨了，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他保持了乐观的好心态，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每一天的天气，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有好的心情来面对每天的天气。比如说下雨，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下雨好烦呐，下雨出一趟门，弄得身上脏兮兮的。但是想想看，下雨也挺好的呀，它把这个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然后它也让这些户外的小花、小草、小树能够喝水喝得饱饱的，是不是？这也是它的好处嘛。所以我们看黄黄最后他听从了妈妈的建议，尝试着不抱怨不闹脾气，用乐观的心态去感受生活呀，他才发现原来身边其实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的啊。那么问问大家，你们要不要做爱抱怨的小同学呢？我想很多同学会说，我才不做这个爱抱怨的小同学呢，这样事情解决不了，还让自己永远不开心，对吧？是的，那遇到小事儿不开心，我们要学会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怎么保持好的心情呢？哎，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有点难了哈。但是你们可以尝试着去练习，就是在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里面去找到有没有好的地方。就像说了，下雨不好，那是因为你不能出门，但是对于 别人来说，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它就没有好的地方吗？它也是有好的地方的，是不是？所以下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想想，这个还能不能有一些好的地方呢？啊，那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像小青蛙一样啊，对不对？我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不就好了吗？啊，一会儿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啊。好，那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少抱怨多乐观，遇到小事不要总是抱怨，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才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你才会收获快乐。还有呢，叫接纳不完美，知足常乐，因为生活不可能按照你所想象的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说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啊，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想法去发生，所以我们不要对小事斤斤计较，也不要过度的去挑剔，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才能让我们拥有好的心情。还有呢，小鸭子最大的问题不是身边的好吃的没有，环境太差，而是什么呀？而是他的心态不正确啊，他的心态总是负面的，他总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去找他不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下，改变你的心态，也就改变你的生活了。你不再去抱怨啊，你不再去闹脾气，你真正的尝试着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也许你就会变得很快乐了，也许你的朋友就会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要改变消极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生活呀才会变得更加的甜美啦。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做一个秋冬防病的小卫士。各位同学哈，每当到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班上有些同学要开始请假啦，隔壁座位的同桌他擤鼻涕的声音啊，就好像呢在吹这个小喇叭一样。还有的人咳嗽的时候把自己裹得像个小粽子，哎，那是因为秋冬天到了，天气变冷了，一些看不见的小坏蛋啊，也就是病菌病毒，他们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呢

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秋冬季最常见的几位捣蛋鬼。第一位就是流行性感冒，它简称叫流感。这个词儿你们都不陌生啊。流感呢，它不是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感冒你可能会流鼻涕、打喷嚏啊，但是流感呢，它会让你突然发高烧，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全身又酸又痛，还有的同学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嗓子啊，像吞了刀片一样疼。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活动，没有办法去学校，你可能只想躺在床上不想动。流感病毒的传染性也是很强的，打一个喷嚏，这个病毒啊就能飞到好几米远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位，叫做流感。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这个坏蛋啊，他们专门攻击我们的肚子啊，如果你感染了这个诺如病毒啊，你容易拉肚子，容易呕吐，会觉得肚子疼。它特别喜欢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藏在食物和水里，还喜欢躲在门把手、课桌还有玩具上。那么你如果摸了这些东西，你再去拿吃的，你很可能就会中招了。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经常跟你们说啊，拿东西吃之前一定要先去洗洗手啊，不然这些病毒就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再拿东西吃，就跟着东西进入到你的肚子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了，呕吐拉肚子啊，就会肚子疼。这是第二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位，叫手足口病。手就是你的小手，足就是你的脚，口就是你的嘴巴啊。虽然手足口病哈，在春天和夏天更多见，但是呢秋天和冬天也会出现的。手足口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感染了之后，手上脚上嘴里都会有红色的小疱疹。那么你想想看，嘴巴里面长了小疱疹，还能够想吃什么吃什么吗？啊，吃东西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你的嘴巴会很疼，而且他很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啊，但你不要觉得说啊，那我六岁了，哎，也不能是这样去想啊，因为大孩子和大人也可能被传染，只是他最喜欢找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但并不代表说你六岁了就不会被他找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干净，注意卫生，注意健康。刚刚我们一共是说了三位哈，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它呢会让你发高烧，会全身酸疼，而且呢嗓子像吞刀片一样。第二位呢叫诺如病毒，它会让你呕吐拉肚子。第三位是手足口病啊，会长一些小疱疹。还有第四位和第五位呢，第四位啊水痘，它会让身上长出很多红色的小疙瘩，然后变成亮晶晶的小水泡，就会特别痒，而且它的传染性也特别强，一个人得了，周围很多人可能也就会被感染上了。第五位叫支原体肺炎。支原体它不是病毒，也不是普通的细菌，它是在两者之间的一种微生物。这几年支原体肺炎在秋冬季节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会让你持续的咳嗽啊，有时候你咳好几个星期都不好，还有可能会发烧。它呢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啊，也就是别人咳嗽啊、打喷嚏啊，哎呀喷出来的小水滴啊，所以这个呢就会容易感染上的啊，那只有特定的抗生素才会对支原体有效，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不幸中招了，一定要听医生的安排啊，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吃药。刚刚我们是说了五个坏蛋是吧，诺如病毒、手足口病、支原体肺炎、水痘啊，还有流行性感冒。那你们可能要问了啊，这些坏蛋是怎么跑到我们身体里的呢？他们呀是有三条路到我们身体里。第一条就是我们刚才反反复复会提到的，叫飞沫传播。什么叫飞沫传播呀？就当你身边的人打喷嚏、咳嗽、大声说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你可能看不见啊，但是。

日呢，它会喷出很多这个小飞沫。如果这个飞沫有病毒，你吸进去了，你有可能就会被感染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在一些公共场合最好是戴上口罩啊，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保持距离，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捂住口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条路，它是通过飞沫传播。第二条路呢叫接触传播。什么叫接触传播啊？就是比如说你摸了被病毒污染的东西啊，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门把手啊、电梯按钮啊、文具啊、游乐场的滑滑梯啊，你摸完了之后你要吃东西，你有没有洗手啊？你没有洗手，这时候眼睛又痒，你又去揉揉眼睛，鼻子不舒服抠抠鼻子啊，甚至有的同学不小心还摸着嘴巴，那这些病毒就从这些地方钻进到我们的身体里了。所以这就是经常会说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第三条路呢叫什么呢？从嘴巴里。如果你吃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用了被污染的一些餐具，这个病毒就会从嘴巴进入到你的身体。诺如病毒它最喜欢走的就是这条路了啊。我们知道了有三条路，第一条呢是飞沫，第二条呢是接触，第三条就是从嘴巴里进来。那我们知道了敌人从哪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哎，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了。接下来给大家六招啊，每一招就像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盾牌一样。当我们使用这六招，我们就是合格的秋冬防病的小卫士了。哇哦！注意，竖起耳朵，认真听。第一招就是正确洗手，赶走坏蛋。洗手啊，是防病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什么时候要洗手呢？有几个关键时刻。饭前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还有叫便后，就是你上完厕所之后要洗手，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外出回家要洗手，你在外面玩了，玩得很开心，那手也不知道摸了什么，对吧？哎，回到家第一件事记住要洗手。第三，在公共物品你摸过的情况下也要记得洗手啊。你摸完了之后，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沾染什么样的病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细菌，因为它是公共场合，所以你记住了，一定要赶快洗手。如果你时间久了你忘了，这个时候又有好吃的，你手一拿，你看它就会通过什么呀？它通过食物，通过我们的嘴巴就进入到我们身体里了。嗯，还有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咳嗽打喷嚏之后你也记得要洗手。嗯，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哎呀，看到小猫咪啊，看到小动物特别喜欢，就用手去摸，对不对？你接触过小动物你也要记得要去洗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要洗手，摸过公共物品要洗手，咳嗽打喷嚏之后要洗手，接触过小动物要洗手啊，这几个关键时刻一定要牢牢记好了。那洗手啊，不是说哎呀把那个手往那个水龙头下面一放就行了。怎么样才算洗得干净呢？要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流动的水就是水龙头打开那个水在流动啊，用肥皂搓洗至少要20秒的时间啊。你可能在想20秒那多长是20秒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啊，你可以哼一首歌啊，比如说最近学会了那首歌，对吧？边洗边哼哼如果它特别短你哼个两遍啊。那洗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心啊、手背啊、指缝啊、指尖啊、手腕啊，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搓到搓洗干净啊。不要说哎呀我就随便洗洗随便洗洗，那有可能这些病毒它藏在指缝指尖，你没有洗到你就白洗了啊，还会让自己感染上这些坏蛋，对吧？这是第一招啊，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就是咳嗽礼仪保护他人。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不要对着别人啊，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啊，而且是非常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之前说了，最好是用纸巾手肘内侧捂住你的口鼻啊。如果你说啊那我没有纸巾啊，或者我也忘了，那你尽量的要稍微的遮一下，知道了吗？啊，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你用手掌就用手掌吧啊，但是你要记住了啊，打完了喷嚏之后手掌要赶快洗一洗，知道了吗？还有你如果用纸巾了，那你记住了，那纸巾用过了之后要干嘛呀？赶快扔掉，赶快洗手啊，你不要留着，或者你又装到口袋里去了。
啊。所以这是第二招，叫咳嗽礼仪，保护他人。这个是我们打喷嚏的时候啊，要怎么样的去注意卫生和健康，不去影响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招，叫戴好口罩，阻挡飞沫。就是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啊，比如说乘坐这个地铁、公交车，或者班上同学有生病的时候啊，那我们自己记得戴上口罩。我们戴上口罩就会阻挡别人的飞沫啊，弄到我们的身上啊。那口罩也要记住了，要盖住你的鼻子，盖住你的嘴巴，你不要给它拉到下巴下面了啊，那根本就戴了和没戴是一样的，一点用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说的三招。哪三招啊？还记不记得啊？第一招，正确洗手，赶走坏蛋；第二招，咳嗽礼仪，保护他人；第三招，戴好口罩，阻挡飞沫。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招，叫开窗通风啊，赶走不干净的空气，也叫浊气。冬天外面冷啊，很多人喜欢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但是这样一来，室内的病毒浓度会越来越高，所以正确的做法一般是要开窗通风啊。一般呢一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15到30分钟，这样即使外面很冷，你也要开一会儿，让新鲜空气进来，把病毒赶出去。第五招呢就是要提前防御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疫苗就像是给身体请了一位私人教练啊，他提前训练免疫系统来认识，等他来的时候就知道，哎呀，他是坏蛋，赶快把他消灭啊。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叫增强体质啊，筑牢城墙。所以啊，各位同学不要挑食啊，不要经常习惯性的去挑食，那你这样去挑食的话呢，就会这个身体缺少了维生素啊，缺少了蛋白质啊，对吧？那你的这个体质就会变弱，体质一变弱啊，我们的保护墙就会变弱，那想想看，那坏蛋就会很容易攻打进来。只有我们的身体强壮了，病毒才不容易那么轻松的攻打进来。那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呀、水果呀，也要吃肉啊、蛋啊、奶呀，要少吃一些零食和甜食，知道了吗？蔬菜、水果、肉、蛋、奶，它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棒棒的，这样一些病毒不会轻易的来伤害我们。第二个呢，叫做充足的睡眠，尤其是小学生，每天要睡够9到11个小时，还有一个说法是要睡饱10个小时，早睡早起身体好。睡好了还要去运动运动啊，户外活动1个小时，可以跑跑步啊，跳跳绳啊，让你的身体暖起来。另外呢，不要总是喝饮料啊，可以多喝一点温水，秋冬天比较干燥，多喝水能够保持呼吸道的湿润，病毒就会不容易那么附着在这个表面上了。而且多喝水哦你要知道身体里的这些细胞可喜欢水了水一进去了之后，它们就会很开心，就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更棒了。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几招啊，开窗通风啊，提前防御啊，不要挑食，增强体质啊，刚刚还说到了咳嗽啊，比如说自己要戴口罩啊，还有做好咳嗽礼仪以及正确洗手。那如果说啊，真的不小心被这些坏蛋所偷袭了，怎么办呢？第一，及时告诉大人。如果你觉得哎呦真的很不舒服，发烧了、咳嗽了、喉咙痛了、呕吐了、拉肚子了，马上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不要自己忍着啊！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哎呀，我不太行了啊，我开始需要休息，或者我开始需要治疗啊。第二，居家休息，不要去学校。生病的时候，身体最需要好好的休息来对抗病毒了，而且如果你去学校可能还会传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好。第三，戴好口罩，分开用餐。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啊，那我们在家也可以戴上口罩，吃饭的时候可以单独的用碗筷啊，防止交叉感染。还有呢，就是听医生的啊，听医生的。那么等到你彻底康复之后啊，再回到这个学校啊，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总之就是你真的不小心感染了，一定要去跟爸爸妈妈说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秋冬天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做好这些防疫那我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小口诀能够方便大家记得更牢秋冬季天转凉，病毒细菌四处跑，勤洗手，多通风，口罩戴好不放松，打喷嚏肘弯挡，就是你的手肘挡住不揉眼睛，不摸脸，多喝水，睡得香，蔬菜水果不能忘，还有打疫苗，住屏障，生病居家不逞强，防病知识记心上，争做健康小榜样。哇哦，好，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小知识记记牢秋冬季节虽然冷，虽然病菌比较多，但是只要把我们今天学的这几招用起来，就一定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去度过秋冬季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家人、同学、老师每个人做好防护这个病毒就不会有机会随便的去捣乱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厉害的秋冬防病小卫士，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迎接每一天。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到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有人走的路》。千秋家训栏目中分析

讲宋代诗人、词人吕本中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何其芳的经典散文作品《雨前》。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少有人走的路》，这是学者王希的作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希是历史学者，长期从事美国史研究，在美国宪政史、非裔美国人史等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少有人走的路是他在专业研究之外的一部思想性作品，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审视当代社会的一些重要议题。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内最负盛名的学术出版社之一，对作品的学术品质有着严格的把关。少有人走的路这个书名暗示了作品的基本取向，在众生喧哗中保持独立思考，在潮流之外寻找自己的道路。王希在书中讨论了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他不随波逐流，不简单站队，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性对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当下显得尤为可贵。这些文章凝结着作者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既有学理上的辨析，也有切身的体悟，读来亲切而有分量。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历史视角的运用，王希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理解当代的线索，他讨论的每一个话题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他不是在就事论事，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定位当代的问题。这种历史视角让他的分析具有了超越当下的深度，让读者能够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理解眼前的现象。王希的文字风格沉稳而有力，他的论述逻辑严密，证据充分，不依靠煽情的修辞来吸引读者，而是以理性和深度来赢得读者的尊重。他的句子结构复杂，但是不晦涩，信息密度大，但是不冗余。这种写作风格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职业素养，也为公共写作树立了一个好的标杆。作品对独立思考的强调贯穿始终。王希认为，在信息时代，获取信息已经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信息。面对海量的信息和纷杂的观点，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记忆力，而是判断力。他在书中展示了如何进行独立思考，如何辨别事实与观点，如何辨别论证中的谬误，如何避免被情绪操控。少有人走的路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独立阅读，但他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文章共同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思考图谱，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受过良好历史训练的头脑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这种示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作品对历史的反思也很有深度。王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他认为历史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后人去发现和诠释的。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学习历史不是为了从过去找到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培养一种历史的想象力，让我们能够想象不同的可能性。王希在作品中还展现了跨文化的视野。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史的学者，他对中美两种文化都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善于在比较中揭示两种文化的异同，在差异中寻找理解的可能。这种跨文化视野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他提醒我们，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话依然是必要的。少有人走的路是一部需要静心阅读的作品，它不是那种拿起就放不下的畅销书，而是那种需要读者投入注意力去跟随作者思路的严肃读物。但如果你愿意投入这份注意力，它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王希的作品提醒我们，深度阅读依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活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

0: 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何其芳的经典散文《秋雨》。
2: 作者简介：

张爱玲原籍河北丰润，1920年9月3日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1942年，他的散文《我的天才梦》获奖。1943年，他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发表在《紫罗兰》杂志上。此后3-4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23岁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1949年以梁京笔名，在上海《艺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过着隐居生活，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1995年9月8日，被发现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己家中。张爱玲是我国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作家，她的散文几乎全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主流话语的反叛，以及对人生历史的别样感悟。行文贯穿一种聊家常的感觉，具有一种苍凉之美。

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意意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剩下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着他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蒸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

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橘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和睦，受着雨的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辉煌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扑突扑突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鱼像银灰色粘熟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0: 迟暮。
1: 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桃花织不住鸿雁的驼颜，而醉倚在风移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力抚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青云，结了对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溜出青青的雪，飞入了处处帘笼。细草芊芊的绿荫上，沾熟了清明的酒气，移下了游人的机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他倚在栏杆上，他的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他的无形中已被摒弃了，他再没有这资格、心情来追随那些站立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他所有的唯有空虚、怅惘，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苍苍者天，既已给予人们的生命，赋予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这样看起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他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地、酣足地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地循着春光化去。好像他们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的，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尝试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他不自觉地已经坠入了暮年人的原地里。当一种暗示发现时，使人如何的难堪？他怕见旧时的挚友，他改变了容貌气质，无非添加他们或他们的惊异和惬意罢了。为了躲避，才来到这幽僻的一隅，而花、鸟、风、日，还要逗引他愁烦。他开始诅咒这逼人太甚的春光了。灯光绿暗暗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折。他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0: 美的回声。
1: 这里选了张爱玲两篇经短散文，《秋雨》是一篇写景的，是张爱玲在高中二年级时的习作。文章透过蛛网般的雨、屋顶、洋水仙、癞蛤蟆等雨中景物，表现了秋的萧瑟。而在写《迟暮》的时候，他还在初中二年级。也许是过早地感受了人生冷暖的缘故，张爱玲在当时还是一个花季少女，却在自己的文章中发出了美人迟暮的悲叹。这篇文章也许是她作品中呈现的苍凉底色的最早的体现。我们在这些散文中看到了一个真切的张爱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准备买房、正在办房贷的刚需朋友们注意了，全国统一的房贷贴息新政正式落地了，这也是国家首次推出的全国性房贷利息补贴。很多人啊，只知道能够省钱，却看不懂补贴的规则、享受的时长和准入门槛。接下来呢，文丽就要和大家讲清楚官方完整的政策，先和您用大白话来说说这个政策的本质，到底什么是房贷贴息。以前啊，咱们买房所有的房贷利息都要自己全额承担，现在新政落地，国家帮刚需分担了一部分利息，财政直接补贴年化1%，实打实的给咱们普通人买房减负，全程无套路无噱头。很多人容易混淆两个关键时间的周期，这里呢要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避免大家错失福利。第一个就是政策窗口期，新政暂定执行1年，仅限2026年10月1号以后新审批发放的房贷可以参与，错过这个窗口期就再也没有本次贴息的福利了。 第二呢，就是个人补贴的享受期，只要赶上了政策窗口，符合资质，最长可以连续享受5年利息补贴。简单的来说，政策目前只开放1年，但省钱福利能够稳稳的享受整整5年。接下来呢，文丽给您算一笔直观的账单，我们了解到底咱们能够省多少钱。刚需首套贷款100万的话，按照年化1%的贴息标准，5年累计能够省下近50000元的利息，每月月供直接减少几百块。对于普通的刚需家庭来说，减负的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实在。重点要和您划清官方硬性的准入门槛，3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政策精准帮扶自住刚需，杜绝炒房套利。第一呢，就是仅限10月1号以后新发放的首套商业房的贷款，新房二手房均可以享受，存量老房贷置换贷款不纳入补贴范围。第二就是所购房屋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只覆盖普通刚需自住户型。第三，贴息贷款额度封顶100万本金，哪怕贷款额度更高，也仅针对100万的标准来发放贴息。再和大家说一说最关心的办理方式，全程非常的简单，全自动落地，无需个人跑腿，不用单独申报，没有额外材料。办理房贷的时候，银行系统会自动核验资质，符合条件直接默认享受贴息，每月自动抵扣月供，手机银行短信可以随时查询明细，全程公开透明。那这项新政对于咱们普通人和楼市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其实对于咱们刚需的购房者来说，直接降低房贷利息成本，减轻月供压力，大幅降低买房上车门槛，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自住购房的负担。而对于楼市来说，属于精准定向托底，只支持合理自住的住房消费，不搞大水漫灌，不刺激炒房，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啊，这次房贷贴息是实打实的刚需专属的民生福利，限时政策窗口，长期5年减负，精准让利普通自住家庭，既稳住了百姓的安居成本，也拖住了楼市的基本盘，可以说是今年含金量超高的购房利好政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咱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集中咨询的同一个民生福利，那就是咱们安徽落地的长期护理保险。

0: 内请护工，可以说是经济精神双重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而现在咱们安徽专属的养老兜底保障是正式上线了，新版安徽省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已经落地，咱们安徽将用3年的时间建成全民覆盖的长护险社保体系，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群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难题，为安徽家庭减负兜底。很多人可能不清楚，长护险和医保养老金一样，是国家正规的社保。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一旦重度失能卧床护理，照料费用可以直接报销，不用家庭独自承担。那么谁能够参保呢？答案很简单，是全民覆盖，应保尽保。不论是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个体户，还是城乡居民、未成年人，全部纳入参保范围，打破城乡职业身份的限制，人人都能够享受同等的保障。落地的节奏啊也非常清晰，2026年试点启动，2027年扩大覆盖，2028年全省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是3年内完成制度并轨，后续全省会逐步升级统筹层级，制度会越来越完善。那是第二呢，就是钱从哪儿来，缴费贵不贵。长护险啊，实行的是政府、单位、个人、社会的多元筹资，分人群差异化缴费。在职职工由单位、个人共同承担，退休人员个人缴费参保，未就业居民由个人缴费财政补助，普通人缴费压力小，花小钱就能锁定长期保障，资金统一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第三呢，就是报销待遇怎么样，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只要通过全省统一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待遇，全程没有起付线。在职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未就业居民的报销比例约为50%，同时设置年度报销限额。政策重点倾斜居家社区护理，贴合多数家庭居家养老的需求，就近护理报销呢是更加的划算。同时，全省统一失能评估标准、流程和资质公开透明、公平规范，支持家庭医生、专业机构参与评估，放开各类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提供护理服务，让优质护理服务更加便民普惠。安徽长护险的落地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民生兜底红利，用全民互助的方式解决了失能养老的最大痛点，既减轻家庭经济和照护的压力，也能够让失能老人养老更有尊严，让安徽的养老保障更扎实、更暖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的杨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当地有多

0: 盏路灯损坏不亮已经有很多天了，报修后仅维修一半路灯，影响村民的夜间出行。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前往现场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1: 记者在晚间来到芜湖市关斗街道听孟社区中孟村，发现村道路两侧的路灯亮灯情况参差不齐，部分路段出现一段亮一段黑的情况。反映人杨先生告诉记者，之前一段时间由于村里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导致路灯线路损坏，村里的很多路灯都不亮了，村内夜间照明残缺不全，道路昏暗难行，这给夜间出行的村民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村民发现问题后已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但杨先生表示维修并不彻底。杨先生
2: 反映回来，他修的一半，还有一半他就不修了，他不修。我们老年人散步啊，这条马路没路灯，晚上走路很危险。
1: 杨先生希望剩余故障路灯也能尽快修复，恢复全线照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路灯没能全部维修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街道工作人员解释称，针对反映的夜间道路缺失照明问题，考虑到村民夜间基本出行需求，为最大限度降低无照明带来的出行影响，社区先期开展了应急抢修工作，对一批路灯进行了紧急修复，保障基础通行。但由于中孟村片区正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项目，还将要开展全域路灯整体升级工程，所以未能恢复全部路灯。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工作人员，
3: 现在我们街道不是在搞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改造，就是有的这个灯呢，确实也没有亮。现在个第一个市区马上安排这个进行维修，还有一个现在不是在改造嘛，马上对这个路灯呢全面进行一个提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马上地木市区啊会安排这个进行维修一部分，后面的大面积的就是这块嘛，可能就是全面的这个对路灯这块一个提升。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是定远县天穹湾小区的住户，小区的垃圾池当初说是临时的，现在已经8年了，天天尘土飞扬，距离住户的窗户只有几米远，窗不能开，衣服不能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生。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督促属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城管部门调查核实。经属地反馈，定远县城管局联合县住建局责成物业服务企业清运存量垃圾，并已拆除该临时堆放点，同时进一步加强全县住宅小区建筑垃圾含住宅装修垃圾的规范管理，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随后安徽省住建厅的工作人员回访时多次拨打这位网友所留的电话号码，但始终无人接听。再次提示一下双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包括拨打电话反映问题时留下一路电话号码，这路电话呢，请您务必要保持畅通，因为我们接到了您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会综合研判之后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那工作人员呢会拨打您留下的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帮您来解决问题。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碰到电话打不通的情况，请大家务必要及时的接听电话，留意保持电话的畅通，避免浪费行政资源。好，近期四县的高先生向政府抗洪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是93年的独生子女，但是从来没有领过独生子女保健费，而其他人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呢都可以领取，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到了高先生的反映之后啊，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2013年6月4号出台的四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四政发2013/29号文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自愿终身只生育或者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在子女满16周岁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从领证之月起，每月按不低于30元的标准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反映人高先生2013年6月文件出台时已满20周岁，所以无法享受当时独生子女保健费的政策。四县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反映人高先生取得联系，并且解释了相关政策，高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工伤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被认定为工伤呢？首先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伤的概念。工伤啊，通常被称为工伤因工负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或者是工作当中负伤。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执行日常工作及企业行政方面临时指定或同意工作，从事紧急情况下虽未经企业行政指定但与企业有利的工作，以及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工作而负伤者，都是工伤。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规定啊，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一，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啊，就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第四是患有职业病的，第五是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此外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还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第一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二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第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严格来说啊，视同工伤实际上并不是工伤，但是由于这些事故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益，视同工伤等认同认定为工伤。那么被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之后啊，都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看说现在啊，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都划转到税务部门去征收了，那么这个划转之后征收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啊，我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到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及我们安徽的有关规定，那么原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那么缴费人呢，向这个林地所在地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的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呢，一直是按照现行的规定来执行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根据国家和咱们安徽的相关规定啊，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是预蔽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基地、火烧基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征收12元。中低价值的林地，也就是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8元。宜林地，比如荒山沙地等，每平方米是5元。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形加倍征收，比如说生态保护区域，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基础标准的2倍执行。城市规划区，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无论是否公益林，均按基础标准的2倍征收。例如城市范围内的灌木林地需要缴纳每平方米16元。同时啊，咱们省里也规定了相关的减免与特殊项目的标准。免征的项目呢，是农村居民住宅、乡村道路、学校等公益项目免征费用，但是行政处罚中按每平方米5元的计算来恢复成本。还有就是分成机制，征收费用按比例缴入各级国库，例如省级收取部分分配比例是省20%，市10%，县70%。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11: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14: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8: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5: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两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五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8: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16: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 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8: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17: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类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18: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8: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9: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20: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8: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

0: 生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1: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2: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对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

0: 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释怀自己。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

0: 12:30为您准时播出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的12:30首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的22: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老友朋友们关注。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我们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养老服务消费券。养老服务消费券呢，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呢，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截至到10月7号，这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经惠及了超246万人。那么消费券怎么领得到、用得好，如何让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记者啊，最近采访了民政部的有关负责人，解答了听众朋友的一些疑惑。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哪些老年人能够申领。有网友关切说，我的工作地点呢换到了上海，想把父亲呢接来照顾，他在浙江老家被评定为中度失能等级，应该在哪边申请养老服务消费券？需要重新评估吗？我们说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啊，是经过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者是手机应用就可以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代办。申领呢，要看当地实际的居住地。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后做过能力评估，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了。那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贴，或者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不重复纳入消费券的发放范围。而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可以用券来抵扣。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哪些老年人能够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服务能够用得上。有网友关切说，我家的老人平时啊住养老院，下个月呢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能用养老服务消费券吗？我们先提个醒，消费券是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失效。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呢，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呢，包括住餐、住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的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具体的服务清单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补贴项目上进行查询。能否用券来抵扣，关键是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呢，都可以用券来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的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那用券之前，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民政通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使用消费券的机构如何多起来。有网友关切说，我所在的地方能用消费券的机构呢不多，未来能够更多吗？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呢达到了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呢是35万个。

0: 同时呢，不少地方引导优质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相对薄弱的区域开设站点，增加上门服务项目。好，刚才呢给大家说到的是养老服务消费券如何推进应享尽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多措并举满足银发族的文娱需求。今年啊，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的电影。政策助推下，各地影院多措并举满足银发群体的精神文娱和怀旧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
1: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亿，占总人口23.0%。业内分析认为，国内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新一代老年群体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娱体验、社交休闲类占比提升，观影、观展等文化消费需求增长，银发文化消费的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2: 就像现在这种电影不太多，将来希望看到更多更接近我们老年人的生活的，让我们活得更精彩一些。
1: 在广州国庆假期，不少养老社区迎来了放映队，精选近期多部国产佳片，为老年银发群体送上温暖丰富的国庆文化体验，也串联起长者们的青春记忆与家国情怀。在越秀区的一家养老综合社区，80多名老人共同观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老人们手执小国旗，神情专注地观赏完整部电影。
3: 这个题材选得好，因为国庆节嘛，我感觉好像又回到那个年代。我坐在那儿，从激动到亢奋，好多先烈牺牲换来了今天。中国人现在很幸福，中国老人更幸福。
4: 现在年纪大了，出门又不方便，没想到在这里能看上这么好的电影，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这样的好电影。
1: 广州市国庆假期策划《光影一芳华：电影里的奇妙夜》系列光影活动，甄选《我和我的祖国》等国产佳片，走进多家康养社区，高品质的文娱活动促进了长者社交互动，为老年银发群体带来视听光影新体验。
5: 银发经济呢，不只是聚焦衣食、医疗照顾，长者同样呢有情怀、社交、文化体验的需求。本次呢，我们挑选的影片呢，就很贴合长者年代的记忆、家国情怀的影片，为养老社区的长者提供了公益加普惠电影的线下观影服务。
1: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电影进康养社区，近年来为银发人士提供观影便利，变成一整套可持续化的公共服务，推动银发观影升级，让更多长者走进影院。电影所释放的既是消费新活力，也是社会的关爱。
6: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7: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6: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国庆假期结束啊，出行高峰随之也回落了，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

0: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1: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0: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2: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3: 错峰出游，人少景美还省钱，这个捡漏窗口已经打开，说走就走的旅行赶紧计划起来吧。
4: 各位听众朋友，
5: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6: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聊一聊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养生容易呢走入误区，每天高强度的锻炼，精细计算饮食，身心疲惫，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反观有不少的长寿老人，生活是简单松弛，身体依旧硬朗。那长寿的核心并非是刻意的折腾，而是做好三件寻常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从第三名开始哈，第三名就是适度的活动，贵在坚持。运动呢，我们知道切记两个极端，第一呢就是久坐不动，或者呢就是强行的暴走，这两种呢都是很伤身体的。养生运动不必追求大强度，核心是每天都要活动，微微发热最好。日出后散步半小时，以微汗尚可交谈为宜，闲暇的时候可以做做家务，打理打理花草，这些都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不必去追求每天一定要走上万步，不让身体长时间静止，气血才能够顺畅的运行。再来说一说第二名，就是饮食有度，肠胃安宁。吃饭呢，不必过度的忌口，也不能够重油重盐，暴饮暴食。长寿老人饮食呢，多遵循简单的规律，每天每餐七分饱，细嚼慢咽。日常呢，常吃一些绿叶蔬菜，轮换摄入豆制品补充蛋白，肉类呢也是适量即可。不要盲目的去节食，也不能够贪恋剩菜重口味的食物，肠胃安稳，身体负担减轻，睡眠质量也会随之改善。那么位居榜首的高寿三大秘籍第一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睡足睡透胜过补品。夜间我们知道是身体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好睡眠是长寿的第一要务。睡前一小时建议大家远离手机电视，晚餐也是选择清淡，不要吃得太饱，那可以用温水泡脚来助眠，躺下放下烦心事，专注平缓的呼吸。清晨醒后呢，不要久卧赖床，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好，20分钟内即可。下午3点之后啊，就不要再小憩了，坚持一段时间，生物钟会逐步的稳定。我们说长寿呢，不靠名贵的补品，就藏在日常的点滴里。适度动，好好吃饭，踏实安睡，不焦虑，不强求，慢慢调养，身体自会安稳强健。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入睡难的困扰，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脑子停不下来，越急啊，越睡不着。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用吃药、不用熬汤的助眠方法。每天花5分钟，揉通3个穴位，心神安宁了，困意自然就来了。那么到底是哪3个穴位呢？我说的时候啊，您也可以不妨照着去摸一摸、做一做。第一个呢是叫安眠穴，一听就是助睡眠的。那找到耳垂后面的凹陷，再摸到后枕部风池穴的凹陷，这两点连线的终点就是它，叫安眠穴。按下去，耳后有明显的酸胀感，专门帮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是第一个穴位，安眠穴，在耳垂后的凹陷和后脑勺这个风池穴凹陷的中间部位。第二个呢叫神门穴，把手掌朝上，手腕横纹靠近小指的一侧，摸到有一根硬筋，筋内侧的小凹陷就是穴位，是心经的安神门户，最适合思虑过度、心烦失眠的人，这叫神门穴。第三个穴位是照海穴，在脚内踝间往下1寸的小凹陷里，按揉的时候搭配捏脚后跟的动作，能够同时刺激到对应的深脉穴，帮身体把上浮的虚火给引下去，让阴阳回归平衡。这3个穴位教给大家了，安眠穴、神门穴和照海穴。每个穴位操作呢都不用复杂的技巧，力度呢轻柔也不费劲。用双手的食指、中指、指腹按住2侧的安眠穴，顺时针打圈揉，数8下为1个8拍，每次呢揉4个8拍，下午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操作了。用拇指垂直按神门穴，贴住筋边，按到有酸麻胀感啊，坚持10秒钟再松开，左右两边呢各按3到5次。拇指和食指张开捏脚后跟，对准刚才我们说到的照海穴按揉，同样保持10秒松开，2侧呢各重复3到5次，整套动作做完刚好5分钟，睡前半小时做效果最好，配合缓慢的深呼吸，放松感会很快的传遍全身。

好，刚才呢教给大家是每天花5分钟去揉通3个穴位能够帮助我们睡眠。再额外呢教给您2个助眠的小妙招，不用额外的花钱，搭配刚才我们说到的穴位按摩，效果呢会翻倍。第一呢就是炒酸枣仁，磨成细粉，睡前半小时呢到1小时取3到6克，用开水冲服，能够养心安神。注意呢，大便经常滑泻的朋友啊，不要大量的单吃。这是炒酸枣仁磨成细粉，在睡前取3到6克，开水冲服。第二个方法是睡前平心静气的做简单的冥想，把注意力呢从印堂穴慢慢引导到脚趾，引导气机向下走。其实很多朋友啊还没有走完脚趾就已经慢慢的睡着了。刚才呢教给朋友们的是最快入睡的法子哈，有很多朋友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平时操心的事儿也比较多，容易焦虑，总是躺在床上睡不着，那么今天开始也可以按照刚才给您介绍的5分钟每天去揉通3个穴位，然后配合我们刚才说的助眠小妙招，可以找一些这个酸枣仁磨成细粉去睡前冲服，还有就是我们做简单的冥想，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0: 王大爷，您这又是去晨练呢？
1: 啊，是啊，是啊，每天练练太极拳，坚持到老，保安康啊。哎，小张，你们这一群人干嘛去呢？
0: 王大爷，我们组团去跑步呢。
2: 社区爱跑步的人组建了个群组，
3: 大家互相交流，相互提醒，共同进步嘛。
1: 哦，好啊好啊，全民健身都参与，快乐生活接受益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8: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7: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到了秋季呢，我发现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说喉咙总是不舒服，干痒干痒的，喝了很多水还是不管用。还有的家长说呀，小朋友早上起来喷嚏连连，鼻子堵得睡都睡不踏实。这些换季的小毛病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换季的小毛病是感冒前兆呢，还是过敏信号呢？每天喝水不少，为何喉咙还是干得像冒火？鼻塞不通，到底是鼻炎犯了，还是天气作祟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王海峰、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另外呢，中式烹调师蒋应荣也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相关饮膳的烹饪方法，帮助您和家人安心度过秋燥时期。我们一起来听。
9: 欢迎王院长，欢迎郭医生，欢迎二位。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和呼吸系统相关，应该说每个人都非常的关心，尤其是我，因为这一到秋天难免嗓子疼、嗓子干、嗓子痒，有时候会咳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话题。在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话题，这三个问题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问号，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分得清吗？有两个小人儿，上面写着温燥凉燥。说实话，我对中医还不是特别了解，温燥凉燥我猜可能是一个是受热了，一个是受凉了。今天二位专家还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道具箱啊，先说第一个， 一根羽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王院长？
10: 亮静，你手里拿这根羽毛啊，
9: 嗯，
10: 在手背上划了一下，你试试什么感觉？
9: 就是清风拂动的感觉，特别的痒。
10: 这也是我们秋天呀，很多人喉咙就是这种感觉。
9: 嗯，
10: 就是它是痒，也不是疼，也不是痛，就是想抓抓不住，想挠挠不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挠脖子。
9: 哦，
10: 所以说有些人这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若有若无，跟这个羽毛划手背的感觉是一样的。
9: 所以这个就是秋天我们常会遇到的喉咙痒的问题。那这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分得清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跟我们讲一讲。
10: 这个痒和中医的风和燥是相关系的。第一，中医认为痒属于风邪的特征。喉咙痒的时候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遇到冷空气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风的表现。所以说治痒首先要考虑祛风。
9: 嗯。
10: 第二呢，我们秋天主气是燥，但这个肝不是缺水，而是指津液输布异常，肺主宣发和肃降。如果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现障碍，津液不能正常的到达咽喉，咽喉不能得到正常的濡养，就会出现喉咙干痒的状况。
9: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我也想请问问郭医生，您是怎么理解风和燥的呢？
11: 第一呢，就是神经反射机制。咽喉部黏膜呀，上面覆盖着大量感觉神经末梢，在秋冬季的时候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冷空气可能会反复刺激，这时候我们的咽喉部黏膜呀就会频繁的收缩舒张，神经末梢呢也就会异常的兴奋，这时候啊就会产生痒的感觉，会把这种痒的感觉啊传向大脑中枢。进入秋季以后啊，空气干燥，加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喉部粘液分泌相对减少，上皮细胞的连接变得相对的松散，这时候啊我们咽喉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是轻微的这种空气流动，
9: 嗯，
11: 或者我们普通讲话时声带的震动，都可能会刺激到暴露在外面的这种神经末梢，从而产生痒和干咳的感觉。
9: 那我还想问问您，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温燥凉燥，
10: 嗯，
9: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两个词儿讲透？
10: 其实温燥和凉燥它本身它有几个区别。第一是这个发病时间的区别。
9: 嗯，
10: 温燥相对更早一点，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气仍然很热。
9: 嗯，
10: 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容易感染温燥，而当秋末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凉燥，这是时间上的区别。第二个呢，也是它的症状上的差别。
9: 嗯，
10: 比如我们的温燥，就会觉得口鼻干燥，咽干，就是你觉得哪儿都是干的。我们看很多人嘴皮都开始掉皮了。
9: 是的。
10: 啊，这就是这个燥邪，还有一些温的症状，就比如卡一些黄痰，带一些血丝，
9: 嗯，
10: 甚至是大便都是干的，皮肤都是干的，这就是温燥的典型症状。
9: 嗯，
10: 而凉燥的典型症状呢，它也干。但是可能没有像温燥那么干，毕竟那个是热的。
9: 嗯。
10: 第二呢，他身上会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些症状，就比如怕冷、怕风，
9: 哦、
10: 然后会吐一些，刚才那个温燥吐的是黄痰，在这儿可能有些人会吐一些稀白痰。
9: 嗯。
10: 舌苔也是白的，而温燥舌苔是黄的，这是症状上的差别。
9: 那您教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自测方法，比较好记的，让我们去自己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凉燥还是温燥，可以吗？
10: 温燥时候热的表现在表面，凉燥时候寒的表现在表面。
9: 哦，
10: 像温燥的时候热象明显，口干，嗓子疼，舌红，就舌头是红的，
9: 嗯，
10: 然后舌苔是黄的，这就是温燥的简单的这八个字儿。到凉燥时候呢，怕冷怕风，
9: 嗯，
10: 舌淡苔白，这就是出现寒象的症状了。
9: 那说到温燥和凉燥，我想郭医生平常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也存在这个问题啊，您从现代医学角度也给我们补充一下好吗？
11: 其实呢，从我们咽喉部的黏膜来看啊，它温燥和凉燥其实是有着不同的病理表现的。
9: 嗯，
11: 温燥呢其实更接近于这种急性炎症反应，这时候表现为黏膜的水肿、充血、分泌物的粘稠，所以啊表现为咽痛比较明显，这时候患者的痰呢比较少，这种状态下患者的黏膜啊它会释放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比如说一些前列腺素啊或者是缓激肽， 这些炎症介质啊，就会刺激我们黏膜上面的神经末梢，
9: 是，
11: 而产生比较疼痛的这种感觉。而凉燥呢，更接近于黏膜功能的减退，这时候啊，这黏膜啊它是苍白的，分泌物相对是稀薄的，发白的。患者的黏膜表面的纤毛运动功能是减弱的，这时候整体的这个黏膜的清除功能它是下降的。这时候患者会表现为啊怕冷啊，鼻塞啊，痰比较稀白。
9: 王院长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遇到喉咙痒啊、干咳啊，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医院买一些药吃，或者做一些偏方自己来吃。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还挺多的。
12: 我喉咙痒的时候就一直干咳，咳得厉害的时候呢，我一般就去药店买药，吃上一些，有止咳的效果。
13: 我在感冒之后呢，经常要咳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一个月也不好，我就会选择在饮食上吃点那种润肺止咳的，比如说吃梨啊，或者是煮梨水，感觉有帮助，喝完还润润的。
14: 一到换季呢，我就咳嗽。我本身平时就爱喝茶，在咳嗽期间，我就会泡点胖大海，每天当水喝一样，补水的同时呢，还有药效。
15: 其实刚才我们这些患者用到的方法呀，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说痒就是上火，刚才说了，我们是这个痒是以风邪居多，
9: 对。
15: 而这个我们从小啊，家人一说就什么都是上火了，上火了，
9: 对，
15: 然后就会让我们只要嗓子痒，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就像这些胖大海呀、金银花呀、
9: 雪梨呀、
15: 雪梨呀、栀子呀等等，我们好多火锅店都有栀子茶，也都是清热的。哎，如果是对于温燥来说，我们这个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凉燥的话，你这个方法就没有效的，因为本来就是凉燥，你再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我们这个肺气啊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干燥就要润，盲目的这个吃梨子呀等这些温润润肺的东西。
9: 对，
15: 其实润的东西有的是温润，有的是清润。就拿梨子来说，很多人就是哎，你秋天就吃梨嘛，那个吃润就完了。药物有性味归经，就是好多这个梨子它的性还是偏凉的，吃那些寒凉的药物其实是类似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见咳止咳。其实我是呼吸科医生啊，我们呼吸科医生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叫辨证治疗，
9: 对，
15: 辨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就是找病因然后对症治疗，这是对的。你解决不了病因，仅仅去克服它的症状，这是不对的。就像发热的时候我不能随便的退烧，
9: 是的，
15: 我咳嗽的时候我也不能随便的用止咳药，这样会抑制我们的症状。不管是我们中医还是西医啊，都不主张见咳去止咳，而是应该辨证论治，找到咳嗽的原因，找到这个把病因解决了，这些咳嗽的症状就会自然停止。
9: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得去医院看了，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可以自己喝一些偏方啊去解决。所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这个红灯的一个警示，到达这样的程度就必须得去医院看了，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说。
15: 首先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症状的轻重。第一个是我的症状比较轻，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喝水你这个燥嘛，就是觉得口干呀、眼睛干呀、鼻子干呐、嗓子疼啊，这些如果是比较轻，我通过一些喝水包括一些简单的饮食的调节我就能够过来的话，这个是能够自己去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燥邪已经伤了津液，它比刚才那个症状要更重一点，就是口干的更厉害，甚至会有咳嗽的也更重，甚至会有一些黄痰呐、有些人怕冷就很厉害，这时候就是燥邪伤津了，大便都开始变干了，到这个程度，
9: 对，
15: 有一些就该去医院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燥邪更重了，就是我们叫燥邪已经伤到阴液了，阴阳的阴。然后气伤到狠了就是伤阳，津液伤到狠了就是伤到了阴。就比如有的人是会出现皮肤干燥，眼窝凹陷，然后鼻子特别的干，然后甚至出现影响其他的，就比如我的肠道功能也不行了，就吃不下饭，
9: 是
15: 啊，舌头呢也不再会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是淡红舌啊、薄白苔啊， 有些人这个舌苔都没有。
16: 哦。
15: 啊，舌苔就是舌头，我们叫牛肉舌，整个舌头伸出来是干红干红的，舌体很瘦小，由于阴虚嘛，它就会出现一些燥热的情况，
16: 嗯，
15: 手心热呀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大便就会变得特别干燥，有的都是球球，一个星期都不解一次。
16: 哦。
15: 到这种程度啊，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9: 那么如果是轻症的话，自己发现没那么严重，但是又想治疗一下，比如说我判断自己是温燥这种情况，我应该自己做点什么吃呢？
15: 出现温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清，
9: 是
15: 一方面是润。在这方面啊，我推荐两个这个治疗方法吧。
9: 嗯，
15: 一个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雪梨川贝膏。
9: 嗯，
15: 我已经推荐我病人用十几年了啊。梨子呢，我们平常常吃，也是能达到清润的这个作用，这个方法比较适合这个治疗我们的温燥干咳的症状。
9: 嗯，
15: 第二种呢是我们的百合杏仁粥。百合呢，它是一个我们很常用的药物，能够润肺清心，像杏仁呢能够降气止咳，这两位都是食药并用的。
9: 嗯，
15: 既可以用药，也可以适用于日常的调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人就是炒菜啊、煮粥啊，
9: 对，
15: 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是辨证准确，不用错就行。
9: 王院长刚才推荐的这两道药膳，第二个百合杏仁粥是比较好做的，其实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和杏仁。那么雪梨川贝粥应该怎么做呢？
7: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雪梨川贝粥。首先咱们说雪梨，一定要是这样的雪花梨，汁水会比较丰富，而且挑选的时候尽量选底部平稳、顶部饱满的。咱们从梨的顶部大概三分之一处切开，当作中盖。在挖心时，我们要用小勺沿着梨核旋转一圈，再轻轻一提，就能把核完整取出来了。注意不要损伤到梨皮，也不要挖得太深，底部大概留一厘米左右，可以防止增厚塌陷。这两点是中体不漏汤的关键。接下来咱们往雪梨中加入川贝粉和冰糖，川贝粉最好不要超过三克，多了就容易发苦，会盖过梨本身的甜味。咱们放一层川贝，一层冰糖，让甜一润，逐层渗透，最后盖上梨盖，放入锅中，上气后中小火蒸30分钟左右，中途不要开盖。时间到了之后，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咱们找个牙签轻轻扎下雪梨，感觉透而不烂就正合适了。您看，成品清亮微黄，汤汁以梨汁和川贝汁凝成的天然蜜露，温润而清甜。
9: 那王院长，刚才我们说了温燥，我们也知道可以做这些好吃的来给滋补一下自己。那么如果是凉燥呢？像您刚才说的怕冷啊、怕风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吃呢？
15: 凉燥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是凉，一个是燥。治疗的时候呢，中医说是对应就行，你寒了就给它热，热了就给它寒。
9: 是的。
15: 出现这个凉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温，一方面要润，要用相对温和的药物。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呀、用方呀，和这个温燥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推荐的方子啊，就是包括杏仁、陈皮眼，就包括我们用一些杏仁，它是刚刚说过了有降气止咳的作用，而这个陈皮呢，它是能够温化寒痰，行气宽中，就是把这两个药可以是各一块，然后煮茶代茶饮，效果就很好。一个是针对凉，我要温，陈皮它是有温化的作用
9: 啊、
15: 而且它有行气的作用，它能推着走。
9: 是的。
15: 所以说有时候肚子胀的时候你也用陈皮。
9: 嗯。
15: 然后杏仁呢，一方面有止咳作用，另一方面凡是这样桃仁杏仁它都是有油的，所以说它有润的作用。所以说一个是主温，一个是主清，就能够来治疗这个凉燥的这些症状。
9: 关于温燥和凉燥，二位专家已经给我们讲得非常详细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第二个问题，您的水补进去了吗？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体特别的干燥，于是就拼命的喝水，也有朋友反映了说我一天喝8杯水，可是感觉越喝越干，好像没有补进去，这又是为什么呢？王院长，
15: 这时候啊，我们还是用一个道具、让大家 有更直观的感受。
9: 一个馒头，好，这个馒头是我们的第二个道具啊，需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15: 您吃一小口
9: 啊，吃一口，
15: 感受一下喉咙的感觉。
9: 好，哎呀，这个还挺干的，特别干。它把我口腔里的水分全吸走了。就像刚才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我都感觉咽不下去。
15: 是的。这也是很多在秋天呀、我们好多病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喉咙特别干，而喝水没办法缓解我的症状，就是像刚才您吃过馒头之后嗓子的感觉，就感觉了被噎住了这种感觉。哎，你刚才喝水了吗？
9: 没有喝，我是硬咽下去。好像那个唾液都被吸干了，整个口腔里非常之干燥。
15: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很多人他不吃馒头他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嗓子干。老百姓很多认为我口干了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9: 是呀。
15: 其实水和中医的津液啊，它不是一个概念。水呢，我们喝到肚子里了，它是一个原料。而津液呢，是我们经过把它给提炼消化，我们经过脾胃的运化，肺的宣发肃降，布满全身，然后肾的气化之后，它变成我们身体上这个有用的水分。
9: 对，
15: 这个是我们的津液。从喝进去的水到变成你身体里的水，它需要一个脾胃的正常的运化。需要肺的宣发和肃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脏器和环节。
9: 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肺的宣发是指什么呢？
11: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咽喉黏膜呀，有许多一些特殊的结构。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它叫水通道蛋白。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细胞的门，是控制我们水进出细胞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秋天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有这种现代医学的研究显示呢，当秋天干燥的时候啊，这种水通道蛋白的这种活性它就要下降。这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把这个门啊变窄了，
9: 变小了。
11: 对，变小了，这个水分子呀不能正常的出入我们的细胞，很难进入我们的细胞之内。这时候啊，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喝了很多水，但是我觉得这个黏膜呀还是觉得渴。这是因为水分子啊它被挡在了细胞之外。
9: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润燥，是吧？说到润燥，我们会想到很多的食材。比如说像石斛啊、麦冬啊、银耳啊。那具体怎么吃呢？是泡水呢，还是炖点羹吃？
15: 像我们出现这些燥的情况，我们其实很多都有这些，我们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9: 是的。
15: 像我们说的这些银耳，它其实性比较平。你看那银耳熬出来啊，那个粥
9: 黏黏糊糊。
15: 对，黏糊糊的。哎，凡是这种东西都容易补津液。剩下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常用的，像麦冬啊、石斛啊，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润燥的。我们吃的方法，像麦冬我们也可以用来泡茶呀。
9: 对啊，麦冬饮。
15: 对，麦冬饮，甚至有时候我们配点西洋参，配点麦冬，哎，就两样也挺好喝。
9: 是。
15: 还有，如果你再加一个五味子，这就变成中医的一个名方，叫生麦饮了。就可以补气润燥，就是很多是可以既可以泡茶喝，也可以当食物来用。还有个润燥方就是我们的百合、麦冬、雪梨方。像我们的百合刚才说过了，它可以润肺呀、止咳呀。

0: 我们麦冬啊，这个药其实挺好的，生津作用特别强。
1: 是。
0: 我们也是我开药就经常用的。梨子呢是可以清润，像这几种如果把它混合起来，可以给它泡茶呀，或者煮粥啊，这样的话既能够温，也能够滋养我们的肺阴，然后这样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更重一点，就是有人嗓子干到冒火了，
1: 对，
0: 然后说话一直持续的嘶哑呀，包括皮肤干燥啊，以及大便干。这些都是更加严重的症状，这时候我们就推荐使用我们的石斛、玉竹、瘦肉汤。石斛啊，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叫它养阴圣品，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养肺阴，包括我们的胃阴。玉竹呢，能够润肺生津，不寒也不腻。然后我们通过和瘦肉啊这些肉类达到清补的作用，这样的话一块熬汤就适合于我们想说话多呀、熬夜多呀。
1: 是，
0: 这些阴虚比较明显的这些人群，
1: 前两个问题啊，我们都解决得非常详细。第三个问题会是什么？您的鼻子在报警。
2: 主持人，您出现过没有这种鼻子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当然，郭医生，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鼻塞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特别难受。
2: 对，确实难受。您把第三个倒计箱打开，
1: 好。
2: 这是两个棉球，您把两个棉球堵在两个鼻孔处。
1: 哦，堵在鼻孔的地
2: 对，
1: 方
2: 堵在鼻孔，然后用力呼吸，感觉呼吸怎么样？
1: 当然是非常急促、非常难受、非常
2: 对
1: 不
2: 了，
1: 畅。
2: 很多鼻炎的患者每天都是这种状态，鼻子不通，呼吸不畅，讲话时候带有鼻音，头昏脑胀。今天我们就来解决鼻子的问题。
1: 说到鼻子不舒服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讲讲吧。平常，这些患者朋友们，他们鼻子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到了秋季，好像这一类问题格外多、格外明显，是吧？
2: 秋天啊，主要有三种因素叠加因素相互影响，造成了我们这个鼻炎更容易产生一些警报素。比如说呢，秋天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刺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秋天过敏原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三呢，秋天的这种空气湿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空气干燥。这三重因素啊叠加在一起，导致我们鼻黏膜屏障功能啊它是不堪负重，就开始报警，产生这种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这种临床的症状。
1: 那么这些症状，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讲，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也请王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秋天呀，鼻子出问题很常见，根儿是在肺上。我们中医有一个概念叫肺开窍于鼻，就像这个开窍就是你开窗户，
1: 对。
0: 肺上开这个窗户在鼻子上，肺气清利。鼻窍就能够通畅，当我们的肺气不利的时候，鼻窍就会壅塞。当我们秋天燥邪伤到了肺气，肺气不顺，其实最先表现出来的是鼻子的问题。而鼻子，它是我们人体呼吸道的第一个门户，再往下就到肺了。
1: 对，
0: 就是外邪进来之后，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鼻子。所以说，说到底儿，鼻子反复出问题，表面上是鼻子本身的问题，而其实，不只是鼻子的问题，还有它的根儿，就是肺气不足，胃外不固，鼻子这道门就不结实了。
1: 那郭医生，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过敏性鼻炎呢？因为症状都挺相似的，像打喷嚏呀、流鼻涕呀，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第一个就是看鼻部的这种症状，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流的鼻涕一般是清鼻涕。但是呢，2到3天以后啊，这种鼻涕逐渐由青变黄，变得粘稠。
1: 对。
2: 而他打喷嚏的情况啊，是偶发的。一般来说呢，打喷嚏基本上就是2到3个就结束了。而过敏性鼻炎呢，他的流鼻涕自始至终都是清鼻涕。患者的鼻涕啊，就像自来水一样，他说控制不了，哗哗的往下流。
1: 对。
2: 而他的打喷嚏的症状呢，是一阵一阵的阵发性的，特别严重。少则5、6个，多则十几个，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个判断的标准啊，就是看痒不痒。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基本上不会出现鼻痒和眼痒的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的鼻痒和眼痒是非常剧烈的，甚至呢会出现耳朵痒，或者是上颚也痒的这种情况。
1: 对。
2: 患者会出现这种频繁的揉鼻啊、揉眼，这种痒是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一个症状。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润燥生津通鼻窍，科学调养呼吸道。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王璐、艾丽等一行七人在第三天的下午才走进了沙漠腹地。向导尼亚兹心情沉重地说，
4: 应该就在这附近，再往前走就是一片枯死的胡杨林，我上次就是把他们送到这里，他们就让我回去了。
3: 大家又往前走了两个小时，艾丽眼尖看到远处出现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大伙立刻兴奋起来。库尔班书记问尼阿兹，
5: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片胡杨林呐？
4: 就是这片胡杨林。
3: 大伙顿时有了力量，快步往胡杨林走去。艾丽喊道，
6: 快点啊，到了那片林子里，咱们找个地方休息。
3: 快到胡杨林的时候，艾丽又指着远处的地方喊道，
6: 哎，快看呐，胡杨林后面有个泥巴屋子。
3: 王璐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形似炮台又像亮棚，周围被铁丝围着的一个泥巴屋子隐现在胡杨林的后面。艾丽嘴里吱吱地弄出一阵响声，她狐疑地问，
6: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居住呢？
3: 库尔班书记把手搭在额前望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
5: 好像有问题呀。走，咱们去看看。
3: 总算看见建筑了，只要有它，就有可能看见人影。大伙慢慢的往那个炮台似的地方走去。艾丽走在最前边，库尔班书记和两名乡武装干部走在他身后，王璐在附近沙丘担任警戒。两名向导牵着两匹骆驼在胡杨林里等着。
6: 正在二层屋顶放哨的买卖提从窗口里发现胡杨林里走出一个驼队，他马上向希尔埃里报告，
7: 报告，有一个驼队从胡杨林里走过来了，六个男人，两匹骆驼。
3: 埃尔肯和希尔埃里正策划如何往边境基地转移的事儿，猛然听到有人来了，两个人立刻紧张起来。埃尔肯问道，
8: 竟然是驼队，怎么才两匹骆驼？是不是警察派人来了？不管是谁，先抓住他们，把骆驼扣下再说。
3: 希尔埃里拿着望远镜从瞭望口看出去，埃里正往炮台方向走来，他的身后跟着库尔班等人。希尔埃里把望远镜收起来，冷冷地问埃尔肯，
8: 好像是一干七乡的，怎么办？
9: 哼，出去看看。
3: 希尔埃里一努嘴，亚森走出屋去，他气势汹汹地拦住了埃里，
10: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不许过来。
3: 埃里一见屋里走出人来，而且这个人面目狰狞，突然就觉得此人不善。
6: 挺凶的嘛，
3: 他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把亚森摁倒在地，并顺手解下腰里的手铐。亚森挣扎着大喊了起来：“
7: 快来人呐！警察来了！”
3: 突然间，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二十几个人举着各种武器一拥而出。
7: 冲啊！为伊斯兰而战！
3: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到五米远，一名乡武装干部开了一枪，但那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卡壳了，他只得举起枪托与众人厮打起来。亚森夺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枪托打在艾莉头上，艾莉顿时昏倒在地。库尔班书记和另一名乡干部也被众人打倒在地。在沙丘上担任警戒的王路来不及多想，立即冲下去救助库尔班书记。他一拳击倒亚森，弯腰去扶库尔班书记时，后面却被买卖提揪住了后衣领，然后朝他的面部重重地打了一拳。王路也猝不及防地被打倒在地。正在伺弄骆驼的向导尼亚兹和阿米尔本能地扔下骆驼，惊慌失措地向来路跑去了。尼亚兹的感觉应验了，这一群人果然是坏蛋。麦麦提骑在王路身上，另外七八个家伙一拥而上，麦麦提一拳打在王路腋下的手枪上，其他人一愣，马上又反应过来，伸手去拔王路的手枪。王路使劲撅着对方的小手指，竭力保护自己的手枪不被抢走，可是搬了几下搬不动，情急中他一下按住了对方的大拇指，麦麦提疼得大叫一声，不得不抽开了手。他一边大喊着：“
7: 嘿，这个人有枪哎！”
3: 王路猛地一用劲儿，把骑在自己身上的买卖提掀翻在地，然后他站了起来：“
7: 去你妈的吧！”
3: 他用一脚把买卖提给踢昏了，啪的一声，背后枪响了。王路只觉得左侧腋下一震，但似乎没有疼痛的感觉。他回头一看，几米之外的沙丘上，一个家伙正端着枪向他瞄准。王路一个前扑卧倒在地，又是一声枪响，子弹贴着他的左手背擦了过去。王路几个翻滚，顺势拔出了手枪，立即开枪还击。那个家伙倒地，枪掉在沙丘上，身体从沙丘上滚了下去。王路看见库尔班书记和两名乡武装干部全被打昏在地，满头满脸都是血。已经昏迷的艾莉被两个家伙一边一个紧紧抓住胳膊，一个家伙端着刺刀向艾莉刺去。王路急忙又是一枪，那家伙又中弹倒地，其余人见状一起从不同方向冲了过来。王路再次举枪射击时，手枪却卡壳了。

那就是立即冲出去，先撤离此处，然后再想办法走出沙漠腹地，向上级报告端掉这个窝点。机不可失，王禄灵机一动，举起手枪，做出射击的姿势。众人见状，以为王禄刚才是在骗他们，不由自主全都趴倒在地。这时候王禄一转身，向着茫茫沙海奋力跑去。等到敌人反应过来开枪时，王禄已经跑远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身后的恐怖分子们的喊叫声是越来越小，但王禄还是不敢停下脚步，他一直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这时候他才发觉手机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丢失了。跑着跑着，王禄突然看见前面200米开外的沙丘上出现了两个黑点，似乎有人在奋力地往沙丘上爬。他停下脚步，定眼望去，似乎是进沙漠时带路的两个向导。王禄兴奋起来，他不加思索地朝着两个向导的方向追了过去。可是翻过两个小沙丘之后，他猛然觉得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儿，不由停下了脚步。他想，进沙漠时骑的骆驼都留在了恐怖分子们的窝点，如果他们骑着骆驼寻迹追来，自己和向导们又汇合在一起，那不正好让他们一网打尽吗？不能和两个向导走一条路，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发生的一切通知公安局，不管是自己还是向导们。显然要达到这个目的，保险的做法还是分头走，只要有一方能走出去，那就是胜利。王禄头一次独自走进渺无人迹的大沙漠，一旦迷了路，就有走不回去的危险。怎么办？他突然想起进沙漠的路上向导尼亚兹说过的一句话，沙漠的东边有一条河。想到这儿，王禄毅然调转方向，迎着太阳出来的东方走去。他奋力登上一座小沙丘，回头望去，绵延的沙漠上除了自己留下的一条清晰的足迹外，什么都没有。这时候几乎要虚脱的王禄不由一屁股坐在了沙丘上。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拔出了手枪。他很纳闷，关键时刻怎么会突然卡壳呢？他反复检查，得出结论，由于这两天在沙漠里行走，枪膛里进了沙尘，所以卡壳了。此刻他只怪自己大意，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本不应发生的。王禄觉得很遗憾，否则他当时就能把艾丽救出来。他取出枪套，想把手枪装进去，却发现枪套顶端有个指头粗细的洞，形似枪眼。他不由掉过手枪一看，他发现枪管头部的外侧出现一个小小的缺口。王禄恍然大悟，怪不得有人在背后向他开枪的时候，他只觉得左侧腋下一震，却没有受伤。他情不自禁地把手枪举到了腮边，感动地吻着。然后他又站起身来，开始了他向东的计划。夜深了，星星出来了，但王禄不能停下脚下的行程，在黑夜里怎么辨别方向呢？沙漠生存课上教官说过，迷失方向的时候找北斗星。王禄抬头在夜空中搜索着北斗星，哦，找到了，那颗耀眼的北斗星给了王禄明确的方位，他一直往东边走去。艾莉醒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头疼，疼得要死，

0: 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使劲的摇摇脑袋，但是没用，头疼的要爆炸。他想用手去打自己的脑袋，可是双手被人绑在了身后，怎么也抽不出来。他使劲翻了一个身，却一头栽倒在了地上，整个身体趴在沙漠里，嘴里填满了沙粒。他让自己慢慢坐直身子，这才彻底明白自己的双手被人绑在了背后，并且绳子是从腿上绕到脖子上，又从脖子上绕过去绑住了双臂。艾莉不由苦笑了一下，咒骂自己：哎，艾莉呀，艾莉，你也有今天，谁让你老是骗帕利丹说你从来没有碰过别的女人呢？跟他还是第一次。哎，艾莉警惕地四下张望，他看见远处库尔班书记和两个乡武装干部也像他一样被反绑着，他们都还昏迷不醒。艾莉张口喊库尔班书，一个记字还没出口，就听身后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艾莉回头一看，一伙人向他走了过来。亚森阴沉着脸问艾莉：你醒了？怎么样，这滋味不错吧？啊，放开我。艾莉愤怒地吐了一口亚森，哼。亚森的态度温和起来：放开你，哈哈，好商量嘛。啊，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头儿让我问问，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你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2: 胡说！
1: 这时候，买卖提冲上来，他伸手揪住了艾莉的领口，狂叫道：
3: 嘿，你别以为你当了警察，我就不认得你这个二流子了。上高中时，哼，你把我的眼睛打肿过。
1: 艾莉想不起来这个当年被他打过的小子是谁，既然真相被揭穿，他索性摆出一副二流子的样子，轻蔑地说：
3: 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0: 亚森恶狠狠地说：好啊，算你牛，不说就算了，我们呢也不逼你，不过等一会儿嘛，哈哈，我要割掉你的舌头、耳朵和鼻子，再挖掉你的眼睛，让你死了也进不了天堂，见不到真主，看你嘴硬不硬。哼！
1: 说完，他又转身向库尔班书记那边走了过去。说真的，艾莉吓坏了，他倒不是怕死，可是如果亚森真的把他的舌头鼻子割掉，还挖掉眼睛，哎呀，那可太可怕了。就算活着出去，这以后怎么见人呢？那他这个自称是南疆地区有名的高档名牌男人，不是徒有虚名了吗？
0: 艾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跑。再不跑，这帮家伙真可能下毒手。
1: 他试着挣扎了两下，发觉绳子绑的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紧。
0: 啊，算我命大福大，运气好啊。
1: 艾莉暗暗地欣喜着，他的两眼机警地盯着前面的动静，在背后的手却一刻也不停地解着绳子。他边解边恨恨地唠叨着：
0: 哼，该死的，该枪毙的家伙们，看我跑出去以后我怎么收拾你们。
1: 热娜蒙着面纱躲藏在屋子里，他从瞭望口看见库尔班书记，他的心震动了一下。就是因为库尔班书记帮忙，沙胡提才得以到乡里当电工的。可是现在，老人家竟然被这伙人打昏过去了。热娜真想冲出去救出库尔班，但是他没有勇气。
0: 艾莉抓紧时间动作着，背后的绳子终于脱落了，机不可失，艾莉活动了两下腿脚，还能动，她一高兴站了起来，转身朝着

0: 白鹿跑去了。
1: 不好，警察跑了。
0: 艾莉刚跑出去十几米远，亚森带人追了上来。艾莉心里着急，她边跑边唠叨着：哎呦，真是倒霉呀，倒霉之人必有走运之时，好运快来吧，快帮帮我艾莉吧。可是她越急步子却越慢下来，而且不听话的右腿一麻，一下子跌倒在了沙漠里。她两眼一闭，哎，完了，这一下可真是完了。埃尔肯下令把艾莉暴打一顿，但不能打死，留着她还有用。看着天快黑了，温度也降了下来，埃尔肯给几个人下了命令，
2: 把这家伙的大衣和皮鞋都脱掉，把他绑到木桩上去，看他还跑得动吗？
0: 发生了这种事儿，埃尔肯心神不定了，他紧张地做着逃跑转移的准备。
2: 快，该烧的烧掉，该埋的都埋起来。
0: 艾莉被横绑到一根木桩上，他觉得手腕都要断了，于是他愤怒地骂了起来，把他能想到的恶毒的话都骂了出来。这时候他才明白电影中的共产党员们为什么在受刑的时候骂不绝口，因为可以缓解疼痛啊。赶紧动，艾莉借着夜幕的掩护强忍着疼痛，侧歪着脖子，用牙齿一点点地咬开绳扣，绳扣渐渐松开。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艾莉兴奋起来，她暗暗感激自己在少年时代打过的那一场场皮开肉绽的架，幸亏有那些打架的经验，使得她从容地面对突来的危难。奇迹竟然出现，绳扣被艾莉完全解开，她心花怒放，嘴里叨叨着：啊，艾莉命大，艾莉命大，艾莉要跑了。他捏揉着红肿的手腕，运了运气，他的肚子里腾着蹦出了一个屁来。他乐了，对自己说：快跑，快快跑吧。于是他顺着来时的方向飞快地跑了。他跑的时候满脑子晃动的都是水井，水井。他渴了，太渴了。于是他有目标地向着刚进沙漠时路过的第一口水井处跑去了。他一口气跑了一夜，跑得太阳出来了，还没有看见那口他想象中的水井。沙漠里除了自己的脚印和两道沙漠车的折印之外，什么都没有。艾莉一下灰心起来，难道这跑错路了？因为来的时候没看见路上有沙漠车的折印呢。艾莉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她不敢再往前走了，但是也不能放弃走路啊，或者前进，或者后退，总要做出一个选择呀。艾莉四下望望，嘴里突突突地吐着一串没有什么内容的热气，突然他决定了，就顺着车辙向前走。既然这沙漠中有沙漠车的辙印，那就说明近期有石油勘探队在这一带活动过，说不定能碰到他们呢。于是艾莉胡乱唱着什么歌，发泄一般的向前走去了。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向导尼亚兹和阿米尔不知不觉已经跑了四个小时，当他们再次要翻越一座沙丘的时候，阿米尔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他哭丧着脸说：
1: 尼亚兹，我走不动了，你先跑吧。
0: 尼亚兹上前揪住阿米尔的衣领子：
1: 你他妈的想让那些人追上来打死吗？他们有骆驼有枪，你想一个人死在这里吗？谁都不知道吗？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啊？
0: 阿米尔被尼亚兹一吓又来了劲儿，
1: 那就再跑吧。
0: 他们俩又一口气跑了八个小时，跑到了进沙漠时路过的第一口水井的地方。这时候已是第二天晚上的八点多，天完全黑透了。忽然尼亚兹竖直了耳朵，他用手把阿米尔的脑袋按在了沙丘里。
2: 别动，救车来了，
0: 还有人的声音。他们俩顺势滚到了沙丘沟里，果然一阵哗啦哗啦的拖拉机的声音由远而近，车上有许多人在说话。原来艾丽和王璐进沙漠两天了，也没有往队里打过电话，而他们的手机永远都不在服务区。陈大漠不放心，就给尔肯所长打电话询问情况，尔肯也正在着急。陈大漠一听情况不妙，赶紧让尔肯所长带着七八个人装了满满的一车食物和水到沙漠里接应王璐他们。尼亚子听到所长尔肯的声音后，从沙丘的背面激动地大叫着跑了出来。
1: 所长，所长，我是尼亚子，我在这儿呢。
0: 接着从沙丘背面滚出了两个向导。尔肯所长一看这个阵势，忙问道：
2: 库尔班书记他们呢？
0: 尼亚子拖着哭腔说：
1: 他们都被打昏了，满脸都是血呀。
2: 什么？同志们，咱们赶紧去救人。
0: 尼亚子摆摆手：
1: 不行不行，他们人多，还把三支枪都给抢走了，你们人少枪少，对付不了他们，还是赶紧回去报告，请求支援吧。
0: 尔肯想想也对，便命令司机掉头往回返。向导尼亚兹却不愿意上车，他说道：
1: 你们先回去报信儿吧，我在这儿等着库尔班书记和王璐他们，他们生死不明，我要向真主祈祷，求真主保佑他们。
0: 万一坏人跑到这里，你一个人不安全呢。走吧，大家还是走在一起吧。大家七嘴八舌地劝着尼亚子，尼亚子真诚地说：
1: 不，我要在这里等着他们，万一他们刚好走到这儿，我给他们带路啊。
0: 没有更多的时间劝说尼亚子了，尔肯所长一行人赶紧往回返。尔肯赶回伊干吉乡派出所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多，陈大漠带着马建忠和亚历坤赶到了。向导阿米尔哆哆嗦嗦地向他们讲述了寻人小组与恐怖分子们遭遇的情景。陈大漠真是心急如焚呐，他把事情往最坏处打算。第一种可能，艾丽和王璐他们已经遇难了。第二种可能，艾丽和王璐他们都被打伤了，现在正在受着折磨。第三种可能，艾丽和王璐他们凭着自己的机智逃了出来。陈大漠分析，每一种可能性都有，但无论哪种结果，他都要把自己的手下找到。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马建忠听了阿米尔的讲述，说什么也不睡觉了，他要连夜进沙漠去救战友，但是被亚历坤死死地拦住了。那时候忠诚刚刚睡下，电话一响，被他立刻抓在了手中。陈大漠吗？
2: 钟头啊，出事了，艾丽和王璐在沙漠里跟敌人遭遇，情况不妙啊。
0: 钟诚呼的一下坐起身，他通知陈大漠：大漠呀，天亮之前必须把救人的队伍拉起来，先进沙漠。我现在马上给杨青山打电话，让他那边增援你，5分钟后我就往乙肝机枪赶。钟诚挂了陈大漠的电话，又给杨青山打了紧急电话：青山，你赶紧组织队伍进沙漠，营救被扣人员，抓捕西井的恐怖分子。快速部署完工作，钟诚恨得猛敲自己的脑袋：嘿，我真是太大意了，我把问题想简单了。李玉梅也被电话惊醒，她看到钟诚接了电话之后打自己的脑袋，赶紧拉开他的手说：怎么，你疯了？深更半夜的。钟诚一面穿着衣服一面说：哎，这一段忙糊涂了，其实啊，我已经意识到乙肝机枪的问题很严重，怎么就没把事情想得周全点呢？如果这两个侦查员遇难了，哎，我这一辈子也别想活舒坦。你说说，我怎么跟蓝厅长报告这件事啊？他现在还在这儿督战呢。马天木匆匆挂了王璐的电话之后，他知道王璐一定会有误解，所以采访完伊布拉因之后，他推说身体不舒服，回到宾馆的房间休息。他刻意准备了一张 IC 卡，打算与王璐长聊。可是连着拨了几次，王璐的手机都是那声冷冰冰的：对不起，用户不在服务区。马天木做了几种猜测：也许王璐跟他赌气把手机关了，也许王璐到了没有信号接收的地方，还有可能是王璐把手机电池卸掉了，因为工作的需要。啊，他就经常把手机电池卸掉，使想监听他的人达不到目的。几天来，马天木在情感上忍受着折磨。在北京出发之前，他曾向上级发过誓，保证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的上级曾颇为理解地解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职业是残酷的，因为它需要你失掉亲情和家庭，必要的时候要牺牲掉你的生命。马天木曾侥幸地问：这并不意味着剥夺我爱的权利，对吗？他上级对他的答复相对模糊：啊，在保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也许你可以适当地享受你的爱情。这位上级当然对他和王璐的恋爱关系了如指掌，以他的经验，马天木到南疆后肯定会与王璐藕断丝连，但是他不是太担心这件事儿，因为经过一年的培训，他已经看好马天木的控制力。马天木的上级是在与南疆最高领导密谈之后，决定派出马天木执行任务的。马天木在2个小时之内给王璐打过几十次电话，他全当把这种拨手机的游戏当作一次疯狂的发泄。在这个爱能令他疯狂的年龄，他深深地锁住了爱情的喉咙，只差没有发疯了。面对自己心爱的男友，他却不能表示出极度的亲密。 如果没有这层工作面纱，他可能早就扑进王璐那宽广的怀抱里亲你了。可是现在他却不能，他怕自己失控，怕给自己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的牵挂。这次到南疆的任务是艰巨的，名为记者采访，实质任务却是密查伊布拉因所谓的慈善机构的账目，并及时向上级提供有价值的判断数据。因为国家安全部门已经觉察伊布拉因这个人背景非常复杂，而且怀疑他为南疆的暴力恐怖组织提供大笔活动经费。那么伊布拉因所谓的慈善机构的资金来路真的是很纯正吗？这个谜底需要马天木来揭开。马天木神秘地来到南疆，连忠诚都不知详情。目前他还没有接到与忠诚接头的命令。马天木始终爱着王璐，与其说他为王璐守了一夜，不如说他为自己的爱情而守望着。但是王璐的手机仍然是对不起用户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马天木决定暂时先放下王璐的事情，他给北京总部递交了第一份密查报告之后，决定天一亮有目的地到南疆银行了解相关的资料。阿依孤里这时候也在找着王璐，他同样也失望地一遍遍听着那句对不起用户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接近王璐只是他的工作，但是阿依孤里没有如愿找到王璐时，心里竟然有了些许的失落感。他告诫自己，这不应该呀，王璐是他回国后奉命跟踪与接近的第一个工作对象。阿依孤里回忆起临回国前他的西方老师史密斯的告诫，我相信你是一个出色的游戏者。阿依孤里反问，那如果我向你交回一个蹩脚的成绩单呢？
3: 有时候我觉得我把握了你们东方人，有时候却捉摸不透你们。难道你没有在我们的培训班上宣过誓吗？
4: 也许我是在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下宣的誓。
3: 哈，用中国话说，阿依孤里，你已经骑虎难下了。
4: 那这也是我的痛苦所在呀。
3: 阿依孤里，当你开始享受成就的时候，你才会忘我的工作呀。

0: 可是，我已经是一个带记号的人了，我不可能脱离你们的视线，对吗？
1: 艾古丽，偶尔对我动一次真情，可能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缺少了一点遗憾呢、啊。亲爱的，快点吧，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这算是维护我们独立的利益吗？
1: 史密斯掩饰了自己的一丝遗憾，淡淡地说：“对这个问题我不做回答啊，是为了不破坏我现在的好兴致。
0: ”阿依古里暂时打断自己这段涩涩的回忆，他起身换了一张新疆版的十二木卡姆 CD 专辑。当那熟悉的乐曲响起时，他的泪水渐渐涌了出来。在国外受训的时候，他常常让民族音乐强烈地淹没自己的坏情绪，这是最好的麻醉剂了。那年高中毕业之后，阿依古里距离高考分数差了30分，他本可以走个大专，但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他央求父亲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阿依古里选择了毕国的一所艺术类大学，那时候他只有镀金的心理，想读完大学之后回国找份好工作。可是半年之后，史密斯找到了他。他先是用男性的魅力使阿依古里在感情上无法自拔，然后介绍他加入了一个神秘的组织。从此，阿依古里从学校消失了。等他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名特工人员的时候，已经没有回头的路可走了。自从与王璐邂逅之后，他莫名其妙地激动了起来。他甚至感谢上级给他布置了这么一个任务，他愿意主动地玩这个游戏。这两天，他曾暗暗地打听王璐的下落，就连公安局内部的关系也不知道王璐去了哪儿。难道王璐去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去了？阿依古里几乎是每隔半个小时就给王璐拨一次手机。他早就已经想好了，王璐接听电话之后，他要跟王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救人用的车、水、囊都准备完毕。陈达莫决定不等忠诚赶到，自己先和尔肯所长带着16位民警，还有2名向导，乘坐一辆东方红75型推土机出发了。20分钟之后，杨青山派出的20名武警战士组成的救援队也随后跟进了。满世界都是丘陵一样的沙丘，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推土机在高低不平的沙漠里吃力地爬行着。随着推土机的上下颠簸，坐在前面铲子里的民警们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不时地挤成一堆。向导阿米尔几次跳下推土机，徒步跑到前面去，他嫌推土机走得太慢了。马建忠也跳下来，跟着他一起走。一想到自己的战友还在里面，马建忠真是急得坐不住啊。推土机一直跟在他俩的身后走着。到后来，马建忠坚持不住了，只得又坐回推土机前面的铲子里。推土机一摇一晃，在过一个沙丘时，马建忠猛然地被甩在了链轨上，差一点儿就被卷到推土机的下面了。陈达莫这一组人走了整整的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推土机终于引导着增援人员到达第一口水井处。那时候，虔诚的向导尼阿子还跪在地上祈祷呢，当他看见队伍终于赶上来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呜呜哭了起来。
2: 哎呦，我在这儿等到天亮，又等到中午，没有等到一个人来呀。

0: 他们会不会已经被坏蛋杀死了呢？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呀？
1: 女伢子后悔自己没有告诉警察实情，她不想宽恕自己的罪过，她的内心受着强烈的折磨。本来陈大漠想让队伍休息半个小时，喝点水，可是一见到女伢子悲痛欲绝的样子，他感到问题很严重。这一会儿，时间就是生命啊，可能提前一分钟就能救出战友，晚到一分钟就会失去战友。陈大漠对大伙说道：同志们，咱们不能休息，咱们的朋友兄弟战友现在生死不明，咱们得继续前进呐！然而，推土机却无法再前进了，因为从此地开始就是真正的大沙漠了，推土机也走不动。陈大漠一扬手，不行，走进沙漠。于是，大伙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沙漠腹地里走去了。这一走就是大半夜，凌晨时分，走在前面的民警突然发现了一排凌乱的骆驼印和脚印向西延伸。陈大漠问道：怎么，是恐怖分子们由此逃走了呢？还是逃离魔掌的寻人小组走岔了路？马建忠提议：这样吧，我跟着脚印走走看。马建忠跟着脚印走了两三百米远，发现了一堆熄灭的火堆，看情形是新烧不久的，因为火堆上没有蒙一点沙子。他登上一座较高的沙丘，四下眺望，发现脚印一直向西边延伸，但附近却人影全无。马建忠回过头来分析说：哎呀，我估计啊，这是恐怖分子留下的脚印。大伙都问：为什么？因为啊，我熟悉艾丽和王璐的脚印特征，但是这里面没有他们的痕迹，恐怖分子不可能抬着他们走吧。大漠，怎么办？咱们追还是不追？
0: 陈大漠不知如何判断，他不能让自己出现任何一个错误，他征求向导尼亚兹的意见。
1: 你认为应该怎么走？
2: 我看呢，还是先到出事地点吧。
1: 好，就这么走。
0: 又这样走了整整一天，天色快黑的时候，陈大漠的救人队伍终于看见从沙漠腹地逃出来的库尔班书记和两个乡干部。他们三个人满头满脸都是血，眼睛肿得全都睁不开了。三名死里逃生的人见到陈大漠和尔肯所长便抱头痛哭，引得许多队员都跟着掉泪。等他们稍平静之后，大伙儿忙把带来的水和馕拿给他们吃。这时候，陈大漠焦急地问库尔班书记：
1: 库尔班书记，艾丽和王璐呢？
0: 库尔班书记回忆说：
2: 哎呀，我们都被打昏过去，等醒过来之后，才发现艾丽和王璐都不见了。幸亏热纳偷偷帮我们松了绑，我们才逃出来的。
1: 谁？
0: 热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

0: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那你乖哈。
8: 啊，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24: 你若被吓
17: 到，啥？
24: 便毙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可不识别诈骗嘞，
3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

0: 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1: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1: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1: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1: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

0: 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1: 老鼠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2: 我是耕地小卫士。
3: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5: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

久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0: 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
1: 去面对挑战。
2: 很好吃，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8: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0: 我想试试。
1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

0: 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的。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啊，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

0: 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4: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3: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5: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6: 过来让我说说走走。
7: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3: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8: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3: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9: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出警。
3: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0: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3: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1: 在呢，在呢，在。
3: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2: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3: 一二三。
3: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4: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15: 担架担架。
3: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6: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撑一。
3: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7: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8: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3: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9: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0: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3: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9: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1: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3: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2: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3: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3: 女儿是我们的烈火英雄，我这是普通人。
3: 警铃就是命令，
24: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3: 时间就是生命，
16: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4: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25: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6: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3: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7: 火焰蓝。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

0: 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1: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2: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3: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4: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3: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5: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6: 能。
3: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5: 做得不错。
3: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5: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7: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3: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8: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9: 记得红领巾是
8: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8: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0: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8: 喜欢你的责任。
11: 三个手指轻轻的。
8: 喜欢你的陪伴。
5: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8: 也喜欢你的关心。
5: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8: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2: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3: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3: 爽好乘凉，
1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

0: 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炮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过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
7: 你们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什么？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23: 你若被吓
17: 倒，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

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

0: 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6: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

0: 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7: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五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1: 哈，我回来了。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弗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研究发现每天豆类食物吃够量，高血压风险降28%。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面包冷冻真能保鲜吗？
4: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3: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被忽视的降压食物找到了。研究发现每天豆类吃够量，高血压风险降28%。俗话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这句话呢，很多人都听过，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却没几个。回想一下你的一日三餐，是不是基本上是肉菜主食？豆腐、豆干、杂豆只是偶尔才出现的配菜呢？如今生活好了，肉越吃越多，豆类摄入却是严重不足。这个被你忽视的豆类食物，恰恰是餐桌上最被低估的健康宝藏。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豆类吃够了，高血压风险能够下降不少，就连血脂、血糖、尿酸，甚至心血管健康都能跟着它受益。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整合了全球12项长期追踪研究的数据，其中呢包括2项来自我国本土的队列，共追踪了超过30.9万名豆类食用者和近27.8万名豆制品食用者的长期健康轨迹。经过大规模的分析发现，结论很明确，长期规律吃豆类食物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更低。具体来看，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经常吃豆，包括各种豆类的人，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下降16%。经常吃豆制品的人，高血压的发病风险降幅达到19%。那么每天吃多少才能够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呢？我们先看看豆类， 每天吃100克豆类，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下降大约是12%。更关键的是，这种好处还会累积，每天吃到大约170克，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效果还在持续增加。我们再看看豆制品，每天呢吃60到80克豆制品时，高血压发病风险最高能够降低28%左右。换算到我们日常的摄入量，大约就是一大杯豆浆或者是一块巴掌大的豆腐。除了降低高血压的风险，豆类的四个好处被严重低估。第一个，爱吃豆的人低密度胆固醇更低。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随机对照试验，在新加坡招募了127名糖尿病前期的华裔受试者，平均年龄62岁，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每天两顿正餐以豆类为主要蛋白来源，对照组呢则是以鸡肉或鱼肉为主要蛋白来源。结果呢，在16周结束的时候发现，干预组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都显著低于对照组。吃豆的第二个好处是，爱吃豆的人高尿酸的风险会降低。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40000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的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降尿酸的效果是最突出的，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效果。第三个好处是，爱吃豆的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比较低。与大豆摄入量最低的人相比，每天摄入量最高的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17%。第四个，爱吃豆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上述的研究还发现呢，与低摄入量的相比呢，每天大豆摄入量最高的参与者患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中风的风险分别会下降13%、21%和12%。每天摄入26.7克的豆腐，可将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8%；每天摄入11克纳豆，可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7%，尤其是中风的风险。在这里要跟您说的是，大豆、杂豆差别很大，吃对了才有效。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吃、怎么选呢？我们先说说大豆。大豆呢富含优质蛋白，替代部分红肉。大豆呢包括黄大豆、黑大豆和青大豆，区别呢是种皮的颜色。从营养上看，三者差别不大，可以相互替代。干大豆当中呢有高达约35%的蛋白质，而且它的必需氨基酸的配比也比较理想，吸收利用率很高，与肉类蛋白相近，属于优质蛋白。大豆的脂肪含量也不低，有16%，但是其中呢大约有85%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属于好脂肪。用大豆去代替一部分红肉的话，在提供优质蛋白的同时，降低了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对心血管健康更友好，还能够提供膳食纤维、钙、钾等一些肉里缺乏的东西。不过呢，大豆不能够提供猪肉、牛肉、羊肉当中富含的血红素铁，这一点有利有弊。对于不缺铁的人来说，摄入过多铁反而会提高炎症水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 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豆腐丝儿。可以每天选一两种豆制品换着吃。第二种呢，我们要说说杂豆。杂豆呢，富含膳食纤维，替代部分主食。相比于大豆，杂豆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呢，被当作主食来看。蛋白质的含量要低一些，但也有20%左右。脂肪含量很低，只有1%的样子。膳食指南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里要有1/4到1/2是全谷物和杂豆。相比于精米白面，杂豆和全谷物都保留着胚芽、谷皮、种皮等一些营养丰富的成分，在提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带来更多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钾、镁等矿物质，餐后血糖反应比精米白面要低不少。另外呢，豆类富含谷物蛋白中所缺乏的赖氨酸，是我们必须的赖氨酸之一，和谷物一起吃呢，还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提高谷物蛋白质利用率。常见的几种杂豆当中，豌豆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优秀，芸豆则含有更多的钙和钾，鹰嘴豆膳食纤维含量最高，镁也是第一，但是差距也不大，换着吃或者是混着吃会更好。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煮饭的时候抓一把红豆、绿豆或花豆进去，做成杂豆饭。不过呢，有的杂豆不太好煮熟，可以提前浸泡，或者是借助高压锅。从降血压、降血脂、降尿酸，到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豆类的健康好处几乎覆盖了我们最关心的几大健康问题。更难得的是，它的门槛极低，一杯豆浆、一块豆腐，煮饭时放点杂豆，不贵、不难、不省事儿，稍稍用点心就能够吃够。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海和悲秋有关，而晒太阳就是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专家为您解读并且教您科学晒太阳。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一些因素逐渐变化，这些变化呢，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波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提醒，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一些情况。那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呢，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以调整不良情绪。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工作，持续的时间超过2周，就需要警惕，建议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季节性抑郁呢，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状态，最常出现在秋冬季，与光照密切相关。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苏杰解释，如果把人体比作是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光照呢，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那就是褪黑素和血清素，它的产量与光照高度相关。日照时间缩短，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白天困倦乏力。血清素呢，能让人产生愉悦感，维持情绪稳定。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的产量就会下降。应对季节性抑郁，重点在于帮身体的情绪工厂回到正轨。专家建议，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晒太阳要适量、适时、适当，以免引起伤害。晴朗天气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太阳，阴天呢也可以到户外走一走。自然光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对合成维 D 而言，效率最高的其实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当然了，这并非是鼓励大家在正午的阳光下直接暴晒，而是建议在这个时间窗口内进行短时的有效的日晒。日照充足时适当的多晒晒，为冬季日照不足储存维生素 D 的备用量。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呢是户外，如果实在无法出门，只能在室内，最好呢打开窗，让皮肤直接与阳光接触。提醒大家，隔着玻璃晒属于无效日晒，玻璃呢会过滤到绝大多数的中波紫外线，却会留下导致皮肤老化的长波紫外线，得不偿失。大家呢可以根据皮肤状况调整日晒时间，比如说婴幼儿和儿童皮肤娇嫩，时间可以适当缩短，老人晒太阳的时间可以稍加延长，但是不能暴晒。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一周买一次，一次囤一筐成风潮，面包冷冻真的能保鲜吗？不少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时

手放进冷藏箱，第二天当早餐。现在呢，社交平台上又兴起一种新的说法，面包放冷藏室老化最快，冷冻才是正解。有位网友戏言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呢是买一批冻一批。他是每周末呢都会去面包店逛逛，吐司、贝果、可颂各买几份，回家可装好直接塞进冰箱室冷冻。每天早上拿出一份出来复热，五分钟搞定早餐，比路边摊还要省时，而且还干净。除了自己冷冻面包，各地呢也有不少专门出售冷冻面包的店铺，直接鼓励一次囤购。还有品牌把囤字印在包装袋上，1元的牛角包，2.9元的恰巴塔，3.9元的蒜香法棍，多数的面包单品价格甚至低于个位数，保质期可长达6个月，不少消费者一次就能选购十几种。那么面包常温、冷藏、冷冻有什么区别呢？面包常温呢，也就是20到25度，冬藏呢是1度到4度，冷冻是-18度。那么这样存放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来说说常温。面包在常温状态下口感较好，但是必须马上吃完，否则呢第二天就可能会发硬，花式面包还容易发霉。第二种冷藏，冷藏呢它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延长保质期，但是4度左右呢是淀粉回升最快的温度区间，十分影响口感。回升呢就指的是面包水分从这个淀粉内部吸出，变干变硬掉渣的过程。好，我们再来说说冷冻。相比之下呢，-18度的冷冻温度几乎能让淀粉的老化进程停止，面包当中的水分形成细小的冰晶，淀粉分子运动变慢，老化反应被有效的延缓。只要是密封良好，面包冷冻保存1-2个月，复热之后能够恢复大部分口感。面包短时间冷冻之后呢，它所含的宏量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脂肪、淀粉，变化会很小，主要呢是 B 族维生素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会有一定的损失。暂时冷冻呢，也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安全性相对有保障，但并不等于绝对安全。自行冷冻的无馅吐司、贝果等，保存1-2个月即可，最长不要超过3个月。购买的成品冷冻面包，最好在保质期内使用完毕。一方面呢，-18度只是抑制细菌繁殖，不能够杀死细菌和霉菌。如果包装破损，或者是反复开关冰箱导致温度波动，微生物仍可能活跃。另一方面呢，冷冻时间过长，面包当中的脂肪会缓慢地氧化，产生哈喇味儿，蛋白质也会分解，淀粉持续老化。那么哪些面包适合冷冻存放呢？不含馅儿的吐司、贝果等相对适合冷冻，含有奶油、肉类等馅料的面包最好及时吃掉。如果说冷冻之后复热，馅料呢可能会出现分层、出水等问题，让口感大打折扣。冻前分装的时候呢，尽量排出袋内的空气，密封之后放入冷冻室深处，远离冰箱门口，以及减少温度波动。复热时无需解冻，以免让面包变软发黏。吐司、贝果等建议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复热，200度左右烘烤5到8分钟。可颂等含油脂多的建议用空气炸锅，在170度到180度下加温4到5分钟。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导致水分大量流失，面包变硬，不推荐使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

0: 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

0: 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两三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 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

0: 夜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 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
2: 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安徽秋收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2: 安徽全省铁路建设提速推进，一批干线铁路和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1: 安徽统筹推进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2: 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
1: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支持重点产业出海，精心构筑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请听报道。
3: 在合力叉车的厂区里，这几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十几位来自波兰的客商跨越7000多公里的山海，从华沙来到合肥。他们为什么而来？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跟拍了这趟行程。 Adam 是这支波兰考察团的领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合力。几年前，正是合力的一款锂电叉车让他在波兰市场业绩大增。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专程从华沙飞来，要近距离感受合力最新一代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这里现代化的产线、全自动的智能技术让客商们目不暇接，感受深刻。波兰客商
4: It's very fast. Chinese manufacturer Heli is wonderful.
3: 几天的参观行程，客商一路看一路谈，看中合力在技术、品牌和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双方围绕中东欧市场需求深入对接，自动引导运输车新方案成为合作新亮点。合力波兰经销商 Adam
5: 在波兰，越来越多的客户问我们要合肥的锂电叉车，这次我们考虑使用他们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3: 目前包括波兰在内，合力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34个海外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这份亮眼成绩单折射出安徽优势产业加速出海的蓬勃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牢记嘱托，打出梯度培育、龙头带动、源头创新和技术转化等组合拳，培育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在一起一策精准支持和金融、信保、通关等方面政策协同下，一批优势产业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产业知名度。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安徽车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合作，推动我省的汽车出口跃居全国第一。九月单月，奇瑞集团出口汽车首次突破2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这一成绩的车企。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国忠：
6: 我们推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产品出海 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齐头并进，通过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战略，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安徽找到了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多条新赛道。在练好内功、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借跨境电商这艘快船，把光伏、储能等高端制造打包上线，直接卖到全球消费者手里。布诺太阳能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快跑者。短短十年间，他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海外市场负责人方维宝：
7: 传统的贸易来讲，你好像你只能透过邮件开发，或者是打电话，甚至举办线下的这种展会。跨境电商来讲，我们就有线上推广，所以整体我们的获客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线上平台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简化的流程，相对来说采购会更加的容易。
3: 布诺太阳能成功的背后，是安徽精心构筑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支撑。安徽从隐喻头部平台和本土企业带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方面系统发力，完善全链条服务。目前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连续6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的新引擎。前不久，一场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这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营销服务商团队等多维度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安徽易出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海：
8: 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AR 跨境电商的这个大会，我们收获还是很多的，学习到了一些基于 AI 在跨境电商应用上面的这种新的这种玩法思路啊，这也有效地提升我们企业侧的这个落地和应用。
3: 在新动能的拉动下，安徽外贸实现了从量增到质优的跨越。2024年，安徶省进出口总值8648.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又一举突破1亿元大关，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外贸破1亿的省份。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3，总值居中西部第一位。目前，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3万家，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的安徽优势产业抱团出海，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等市场开拓新空间。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9: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安徽台消息，10月8号至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长江大保护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从严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王东伟先后来到长江岸线码头和安庆石化公司，详细了解长江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调度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把抓好长江大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实际举措，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要坚持效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加强跟踪调度和协同配合，形成整改攻坚，强大合力，加紧加快，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统一管控、智能监控，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区域，在岳西县连云乡蚕桑产业园和辉月记食品公司，王东伟详细了解桑蚕养殖、研学基地建设、瓜蒌子全产业链经营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沿链增效，连农带农，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副省长魏胜斌、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1: 安徽台消息，10月9号上午，记者从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 AI 造物赛事品牌由三个赛事组成，分别为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形成创意应用前

0: 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侧重引才，定位前沿技术应用突破，发挥中国计算机学会遍布全国的会员网络及人才资源优势，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打造 AI 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据介绍，三项赛事坚持面向社会开门办赛，青年学生、科研工作者、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各类主体均可通过各项赛事官方发布渠道报名参赛。各级决赛、复赛路演、颁奖典礼等重要环节将面向社会开放。
1: 秋高气爽，安徽省秋收全面铺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金秋时节，安庆市320万亩水稻堪年收割。在宿松县左坝镇，由于当地推广稻油轮作周年种植模式，今年单季稻经过实收测产，亩均产量提高10%左右。安庆市宿松县左坝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志鹏：
3: 我们经过实割实测，公馆的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2: 安庆市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斌：
4: 油菜是养地作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活化土壤中的南溶性磷及矿物质，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水稻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
2: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在水稻主产区马鞍山市和县、铜陵市宗阳县、芜湖市樊城县等地，秋收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为推进收割进度，各地强化农技下沉、农机保障，让丰收稳稳落地。马鞍山市和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马彪：
5: 我们共投入收割制作700余台，开展驱收作业，并组织农技人员100多人次，开展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收割烘干一体化作业。
2: 在水稻收割全面推进的同时，皖北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的玉米和大豆也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为秋收增添了新动力。在临泉县的秋收现场，这种一体收割机也受到不少种粮大户的青睐。它在收获玉米果穗的同时，还可以把整根秸秆切碎，制作成青苎饲料，在保障粮食归仓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养殖产业需求，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这款智能联合收割机一体化完成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流程工序。农机手葛成刚：
6: 机器能根据庄稼长势、地块干湿自动调节作业速度和收割深度，自带精准控存、智能清杂，我一天下来能收割70-80亩地，效率高，损耗少。
2: 今年秋收期间，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全力推进秋收进度。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0: 今年以来，安徽把铁路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力度，一批干线铁路建设提速推进。请听报道。
7: 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的跨 S232 省道连续梁施工现场，现场建设者正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建设，确保项目有序推进。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铜陵市宗阳县，越长江后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其中，罗昌河特大桥全长21.517公里，是全县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当前，施工单位正围绕桩基、沉台、墩身、箱梁预制等关键工序，加强资源调配和现场组织，强化安全质量管控，稳步推进桥梁工程建设。中铁十一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质量部部长马彦龙：
8: 截至目前，桩基开垒完成近6000根，占比约57%，城台开垒完成占比约35%。我们巧抓金秋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7: 河池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包括这条铁路在内，目前全省9条干线铁路正在加快推进。 六庆铁路控制性工程青天岭、邓家岭两座特长隧道。

0: 号正在进行开挖和支护作业。怀富高铁、怀泵高铁、朝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正线铺轨基本完成，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中铁四局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部总工程师李猛：
1: 我们采用有闸无闸一体机组，能够实现有闸无闸地段的自由切换。同时啊，我们建立了这个智能的调度中心，能够在铺轨作业过程中全流程覆盖、全过程监控。
0: 皖赣铁路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吴春磊：
2: 目前站房和四电工程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施工。
0: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311亿元，同比增长16.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今年计划建成怀泵、怀富、朝马三条高铁，里程超360公里。
3: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的繁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建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原来游客顾文博：
5: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4: 繁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繁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繁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繁花园景区工作人员韩迎泽：
6: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4: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繁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兆河水质达三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合肥市庐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划师胡志伟：
7: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4: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制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疼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田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1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江苏游客贾玉荣：
8: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4: 为了让平田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1000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池州市平田湖风景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处水科工作人员张元：
9: 如今平田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2类到3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4: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 建有国际重要湿地一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0: 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胡平珍：
11: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3: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何金华：
12: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3: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林下空地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安徽长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郑潘：
13: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急得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3: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滁州市全椒县商务局电商股负责人王伟杰：
14: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3: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过直播间全景展示，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合肥市肥西县三河羽毛扇匠人刘文玉：
15: 这座和美乡村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艺、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3: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湖北武汉游客王莹：
16: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河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精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非遗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3: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7: 中央媒体看安徽。
3: 10月9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及言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守育人初心，践行科技报国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勇攀科学高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大求学时光为我铸就科研底色，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创新攻关为己任，以人才培养为关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科大力量。
10: 请听简讯。 一到八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
3: 今年一到八月，全省新签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项目81个，投资额151亿元。
10: 十四五以来，安徽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截至今年八月，全省已加装电梯2864台。
3: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蒋建华教授团队联合香港大学、东方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拓扑量子物理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改写了人们对拓扑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期刊上。
1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其中安徽将招募140名教师。
3: 近日，我省首个 AR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
10: 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1月8号在淮北市烈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9: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0: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9: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0: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9: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0: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最低温度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最高温度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11号白天全省将持续晴天。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在14号前后呢，全省都是晴到多云为主，同时合肥呢也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从15号开始，我省会有降水过程。那么未来一周，我省的最高气温都在24到27度，受冷空气的影响呢，16号到17号气温略有下降。9到11号持续全省晴天，12到13号全省晴到多云，15号开始呢江北转阴天，西部还会有小雨，16号开始全省都是持续阴雨天气。所以呢提醒大家呀，珍惜这几天的好天气，洗洗晒晒，也注意防晒。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尤其是未来七天出现阴雨天气的时候，夜间呢也容易引发大雾，所以各位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寒露前后啊，气温还是有起伏的，未来几天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及时增减衣物，也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2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省秋收陆续展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从租房车到买房车，房车消费迎来转变，年轻家庭加入旅居大军。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2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0: 秋粮产量占安徽全年粮食总产量近六成，是实现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金秋时节，全省各地秋收工作陆续展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秋粮的颗粒归仓。针对连阴雨可能引发的秋粮霉变损耗风险，蚌埠313个粮食烘干点呢，全都准备就绪了。一起来听报道。
1: 在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随时可投入使用。蚌埠市军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塔，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左右。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 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粮食晾晒储存面临较大压力。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并公布全市粮食烘干中心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22: 三秋期间，全市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提前备足备齐秋粮烘干设备，公布313个粮食烘干中心或烘干点信息，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并成立3个包保指导服务组，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秋种种满。
10: 亳州市400多万亩玉米目前进入了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通过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减少收获的损失，强化农技指导保障玉米品质，以全链条科技赋能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仓，颗粒归仓。
23: 在亳州市郭阳县电集镇的连片玉米地里，金色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两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里穿梭作业，一次进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直接烘干入库，有效降低了丢穗率。同时农机配备了割台间隙自适应调节系统，还能够将玉米破损率控制在2%以下。亳州市郭阳县电集镇种粮户宋来宝：
24: 这台机械的收割过程中安装了控制传感器，可以结合玉米的含水量，将滚轮转手控制在规定的区域内，能够有效地降低玉米的籽粒收获的破损率，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 同时呢，玉米制收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犁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量浪费的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把粮食稳稳地收进粮仓。
23: 为保障秋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郭阳县建立农业机具烘干产能动态台账，全县备好谷物联合收割机械5650台，其中籽粒直收机占40%左右，秋粮吸收率保持99%以上。同时投入谷物烘干设备84个，日烘干能超1.2万吨，以机收烘干双管齐下，同步推进守住秋粮丰收成果。当地农业部门还成立了秋收服务队，农技人员在收割、烘干、收储等环节给予全程指导，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收获环节损耗，确保成熟一块及时收割一块。亳州市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0: 今年玉米长势整体均衡，籽粒饱满，结实率高，控管率低，整体产量较去年略增。当前正值玉米收获窗口期，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强抓农时，实时科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0: 当前正值中秋晚稻的关键期，随着天气转好，池州市广大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水稻抢收烘干作业，切实保障颗粒归仓。
5: 日前，在国家级商品粮生产基地桂直区秋江围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片，种植大户曹碧峰正带领农机手对自家1800多亩中晚稻开展抢收作业。田间机器轰鸣、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收割后的稻谷随即送至周边烘干房进行加工处理，不到20小时，新收获的稻谷即可达标上市。桂池区种植大户曹碧峰：
6: 然后前段时间那个阴雨比较重，耽误了那个收割进程，所以趁着这几天那个晴好天气，就是抢收，就是争取在2天之内基本上把它结束掉，然后就是边收边烘干。今年长势普遍呢还是比较好，今年我们的产量在出产过后大概在1600-1600斤，比去年还略有好一点。
5: 今年池州全市单季中稻与双季晚稻总种植面积达101.1万亩。为加快秋收进度，从9月中旬开始，池州市农业部门提前抓好农机具调度和跨区机收作业服务。目前已投入联合收割机1290台，设立作业接待站6个，累计发放跨区作业证127张。同时启用103处粮食烘干作业点，累计烘干粮食18.85万吨。目前池州全市已完成水稻秋收40.2万亩，进度达39.8%。池州市农科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胡润：
7: 其实10月份以来，我们的就是全市那个盈余天数较往年的定的偏多了，给当前那个水稻那个收割粮食带来了一个不小的一个压力。那因此我们那个提前的腾筹资源，那精准的对接是农户的需求将烘干主体这个负责搬家呢缩短到那个3公里以内，当日呢可满足1300吨的那个烘干量，那让那个潮粮呢及时烘干均存的那个需求得到及时有效的满足。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0: 金秋丰收季，合肥市肥西县的乡村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关亭镇金市村的太秋田市挂满了枝头，农旅采摘火热，云朵梦庄园首届南瓜晒秋艺术季精彩开启。一边是甜柿子产业带动村民丰收，一边是创意晒秋场景激活乡村文旅，农旅融合的生动实践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4: 在肥西县官亭镇金市村太丘田氏种植基地，金灿灿的柿子缀满枝头，绘就一幅乡村丰收的和美画卷。不少游客穿梭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孙婷婷：
9: 柿子的寓意非常好，叫好事连连，所以我要把这份丰收多采摘一点，带回去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4: 游客梁楠：
11: 沉浸式采摘特别有春天丰收的氛围感，既能亲近田园风光，又能收获满满，体验感特别好。
4: 依托辟河沿岸得天独厚的生态水土优势，官亭镇已发展300余亩标准化太丘田氏种植基地。今年气候温润，果品成色好，迎来稳产丰收，鲜果总产量达30万斤，小柿子成为官亭镇乡村特色产业的亮丽名片，持续带动农旅融合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肥西县官亭镇金市村太丘田氏种植基地负责人夏恒：
12: 由于柿子的产量提升，也就说明农民付出劳动更多，所以今年呢，我们这个入园的农民基本上每人这个收入都比往年提升这个都在2万块钱以上。
4: 在肥西云朵梦庄园，首届南瓜晒秋艺术季举行，活动集结10万斤生鲜南瓜，打造3万平方米草原晒秋牧场，为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南瓜晒秋文旅盛宴。活动围绕晒秋主题，设置多个特色打卡点，打造多种主题板块，并推出沉浸式西游国潮演绎、南瓜亲子手作等多元文旅体验。游客季慧慧、岳清河兴奋地告诉记者：
13: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刚刚去那儿拍照，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好出片的哦，真的。
25: 对，还有很多萌宠，
13: 就我们准备还带我们家那个小朋友一起来。
4: 据了解，活动所用南瓜、玉米、稻穗等均采购自本地农户，通过艺术化创意再造转化为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带动农户增收，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肥西三河文旅云朵梦庄园景区总经理于婷婷：
26: 我们不仅有草原之窗、上房揭瓦等等的打卡场地，还有数万斤的农作物陪伴我们的广大游客朋友们一起来打卡拍照，感受丰收的现场盛景。
27: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0: 以音乐为媒，日前芜湖市湾仔区正用这场以青春共鸣、生动芜湖为主题的音乐盛会，既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青春活力，又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
28: 暮色四合，水梦南湖，舞台上五湖四海的歌手唱响动人的歌曲。湾仔区通过活动将音乐节的短期流量转化为湾仔文旅消费的长期流量。舞台上的旋律唱的是青春，舞台外的烟火接的是城市。音乐节场外同样热气升腾，田园夜市里热门摊位强势入驻，精品咖啡、甜品零食、特色果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地道湾仔味，特色农产品纷纷亮相。市民李科轩：
29: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音乐会，特别的自豪。
28: 摊主林峰：
30: 今天游客和观众都特别的多，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小吃，政府搭台市集唱戏，既让我们的摊主补了腰包，也让游客玩得尽兴。
28: 近年来，湾仔镇全力打造一廊四区全域旅游格局，通过将优质资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让群众既是观众也是主角，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实实在在的文化获得感与生活幸福感。湾仔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董瑞瑞：
26: 我们还有水梦南湖的灯光秀、相思园的金盔节等众多文化娱乐活动，欢迎大家来湾仔打卡，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3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2: 1950年11月8日，
31: 2024年1月7日凌晨，
32: 在
3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33: 今天是10月10日，
1: 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吹响辛亥革命号角。农历辛亥年8月19日夜，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筹划起义，攻城第八营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起义士兵迅速攻占楚望台军械库，获取大量武器弹药，随即猛攻湖广总督衙门，一夜激战，武昌全城光复，汉阳、汉口相继响应，武汉三镇被革命党掌控。武昌起义的炮火点燃全国反清浪潮，10余省份先后宣告脱离清王朝统治。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深刻改写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皇家禁地向民众开放。下午2点，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广场举行盛大开幕典礼。昔日戒备森严、普通百姓不得踏入的紫禁城，正式从皇家私产转变为国家公共博物馆。尘封数百年的宫廷珍宝面向社会公开展示。清室善后委员会历经1年多文物清点整理，克服重重阻挠，将大量书画、瓷器、玉器、文献分类陈列。从此，普通民众得以走进皇宫，一睹古代宫廷文物风采，开启故宫守护中华文脉的崭新篇章。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北伐战争取得重大战果。经过40余天的围城血战，北伐军发起总攻，一举攻破武昌城池。此役歼灭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部队，动摇北洋军阀的统治根基。随着武昌攻克，革命浪潮席卷长江中下游，国民革命迎来高潮，极大鼓舞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士气。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开启战略大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重兵压向中央苏区腹地。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地域开进。伟大的战略转移正式启动，红军主力共8.6万余人，随后在于都河各个渡口渡过共江，踏上了25000里长征的艰险征途。部分武装力量留在南方根据地，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1945年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饱受战乱之苦的全国人民热切期盼和平民主。毛泽东赴重庆，国共双方历经43天曲折谈判，10月10日在重庆桂园签署会谈纪要，协定确立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确认要坚决避免内战，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尽管解放区政权、军队整编等核心分歧未能达成一致，但协定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在全国产生重大政治影响。1947年10月10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并审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向全国颁布实施。大纲明确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文件颁布后，各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亿万贫苦农民分到土地，生产与参军之前热情空前高涨，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筑牢深厚的群众根基，也为新中国土地制度建设积累宝贵实践经验。国际方面，1992年10月10日，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发起，将每年10月10日设立为世界精神卫生日。 旨在提升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消除社会偏见，科普精神卫生相关知识，呼吁各界关注民众心理状态，推动全球精神卫生事业发展。1868年10月10日，古巴独立战争爆发，古巴爱国志士发出著名的亚拉呼声，发动武装起义，开启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大批远渡重洋的契约华工投身斗争，为古巴民族解放事业流血奋斗，写下中古交往史上厚重的一页。1913年10月10日，历经多年艰苦修建，巴拿马运河正式竣工通航，打通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海上通道。这条世纪工程极大缩短两大洋航运里程，重塑全球海上贸易格局。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5: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最低温度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最高温度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11号白天全省将持续晴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在14号前后呢，全省都是晴到多云为主，同时合肥呢也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从15号开始，我省会有降水过程。那么未来一周，我省的最高气温都在24到27度，受冷空气的影响呢，16号到17号气温略有下降。9到11号持续全省晴天，12到13号全省晴到多云，15号开始呢江北转阴天，西部还会有小雨。16号开始，全省都是持续阴雨天气，所以呢，提醒大家呀，珍惜这几天的好天气，洗洗晒晒，也注意防晒。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尤其是未来7天出现阴雨天气的时候，夜间呢也容易引发大雾，所以各位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寒露前后啊，气温还是有起伏的，未来几天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及时增减衣物，也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5: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省秋收陆续展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从租房车到买房车，房车消费迎来转变，年轻家庭加入